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点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呢也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节后浪是要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我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与此同时呢，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全新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解放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珠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禅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淮海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大学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这些地方都不是特别好走，也就是大学路双向北往南更加的拥堵一点啊。
1: 提到这些路况跟这些路啊，就不能做朋友了，
0: 对，
1: 不能深交了，这是
0: 是。
1: 一听这些路就堵得慌，
0: 心情不好，
1: 是不是？
0: 这就是我们择友
1: 哎，
0: 断交第一步。
1: 哦，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生活中啊，你看到一个人什么样的举动，你就发现这个人啊，他
0: 不能
1: 深
0: 交
1: 啊。
0: 哎，每个人都有啊。
1: 对对对，你发现某个点可以是很大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原则性问题不行，也可能是很小的一个举动让你感觉到这样也不行。哎，各位来想想看，什么举动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他不能深交呢？这是，
0: 有朋友跟我说过一条铁律
1: 啊，
0: 说喜欢占便宜的。
1: 哦，占小便宜的人。
0: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一般占小便宜啊，他就得吃大亏。这是
0: 的，
1: 是不是啊？
0: 就是他把他攒下来的那些便宜全在一个亏上吃完了。
1: 哦，就是比方说，其实我觉得人一旦占了小便宜以后啊，你会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啊，你可能会还回来，你知道不？
0: 哦，
1: 对吧？
0: 但有的时候我们也自己也是身在其中，比如说我们喜欢薅一单羊毛啊。
1: 哦，那没事儿
0: 啊，那这太爽了。
1: 人商家都靠着引流的，你
0: 啊。哦，引流款，这是我，
1: 对啊，
0: 这是他们的饵，我们只是上钩的鱼。
1: 对对对，
0: 双向奔赴的病情。
1: 各位，什么举动让你感觉到这个人好像并不能深交？这事啊，龚先生说，在我这里，只要不回微信，就不深交了。
0: 那你可能
1: 漂亮，龚先生，
0: 对于我们俩来说，你都不能深交。
1: 我们俩聊着聊着，我们俩就没了。
0: 对。就不说话了，
1: 俺俩发发信息，发着发着，对方不回都很正常。
0: 对，很正常，就不会说很有负担，
1: 哎，
0: 说不回怎么办？
1: 这不很正常，这是啊。
0: 对，
1: 那个新冠谋说，在我看来，只要他背后蛐蛐人，这人我就不深交了。哦，蛐蛐人，
0: 是这样的。
1: 哦，
0: 但是你不是爱听吗？
1: 只是
0: 你挺爱听别人蛐蛐别人的，
1: 你们爱
0: 你只是有的时候不参与。
1: 对啊，
0: 但你爱这件事情。
1: 我为什么蛐蛐人？就主要是他们这怂恿我，真的。
0: 他们怂恿了吗？
1: 哦，
0: 他们这事根本不怂恿，他们都拉着你都拉不回来，还怂恿。
1: 哎呀，真是啊，和稀泥啊！来，各位说说看啊，什么举动让你发现了一个人不能
0: 深交？和稀泥的人也不能深交。
1: 搁那和稀泥啊，这是。
0: 对。
1: 哎，那个小袁哥哥说，有一种人，就每回都是我找他，每回吃饭都是我花钱，反正我现在想起来这种事儿，我以后再也不会了，真的。
0: 对
1: 对，
0: 你拿他当朋友，
1: 哎，
0: 他拿你当爸爸。高兴了吧？
1: 如果是我的好兄弟的话，这样也行。
0: 又愿意花了。
1: 就是平常也不找我，完了找我就问我要钱，反正就让我花钱嘛。
0: 对，我也觉得这不太好。
1: 哦，
0: 他如果不是说有什么，
1: 哎，
0: 就是即使他有一些难言之隐的话，他也不会频繁的喊你出去花钱。
1: 就是这老花钱，这来而不往非礼也。
0: 对
1: 啊，大反派说，我觉得叫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
0: 老话是这么说过，
1: 有这个吧？
0: 有。
1: 我觉得就凡事得有点距离感就行了。
0: 你是上海人吗？你那么有边界感。
1: 霍爷很有边界感，是吧？
0: 对，他们很有边界感啊。
1: 对，他说要不然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麻烦。但也得看吧，有的时候你要太保持距离感有点奇怪，
0: 有点端着。
1: 有点端着
0: 啊。
1: 对，咱徐州人又跟又讲
0: 你这装的啥？
1: 还装这
0: 事啊？你难不难？你说
1: 难不难吧？太近了不行，太远了。
0: 远了不行，近了不行的。
1: 也不行啊，文章。
0: 哎，刚刚我们看到很多飘黄的路段，现在都已经全线飘红了、啊。
1: 哎呦喂！
0: 来自小山路西往东，全兴路由北往南，解放路由南往北，大学路由北往南，解放南路由南往北。也就是说，现在从三环南路到凤鸣路，从凤鸣路到淮海东路这条整。调的由南往北都不好走了，
1: 对，
0: 环城路由西往东，苏地路由北往南，还有珠江路啊、珠江路由西往东都不好走。
1: 那各位这个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发，大家发大家了啊。李丽丽说有一种人啊，我就不能深交了。

0: 看不得别人好的那种。
1: 哦，对，就是俺可买不起，俺可吃不起。
0: 对对对，他们说有一个判断的一个小细节是什么哈？就当你发现别人比你好，完了以后你还能够坦然接受的祝福他的时候，就说明你的三观可太正了。
1: 那我三观可太正，我觉得身边人都挺好。
0: 哦，对，就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
1: 哦，是那种样子。开吧，兄弟开路虎，还能带你一段呢。
0: 哦，对对，马上就换了，马上换路虎。
1: 真的？
0: 马上换路虎。
1: 行。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不知道联系那个九鼎山那边有没有路上的老虎啊？
1: 那也不让你开出来呀。他敢把你
0: 那叫骑是不是？
1: 他敢把你往里送
0: 啊、
1: 哦？你敢去吗？
0: 哦，我是正进去那机上。他说还有一种人，他不喜欢交的，就是那种。
1: 就买不起，
0: 俺吃不起，俺买不起啊！这是
1: 对
0: 哦，对对对，
1: 经常会有这种样子，
0: 有这种哈，
1: 好像是在、
0: 啊、
1: 就是会觉得阴阳怪气一点
0: 哦，是吧、嗯？对，阴阳怪气是一种，而且呢，我觉得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帖子，我就说也挺有道理的哈、
1: 嗯，
0: 说人啊，就是以前我们讲有语言的力量，对吧？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大脑啊，不要当成一个大脑，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器官，
1: 当什么玩意儿？
0: 我感觉你再往后说你就要动块了。
1: 啊，吃了这么多家就这个猪脑最好。就这家猪脑最好吃。
0: 你别把大脑当大脑，你别把它当器官，你把它当细铁石。
1: 细铁。
0: 当磁铁。
1: 当磁铁干啥去？
0: 你比方说你脑子里面你老想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1: 哦，像又要向宇宙要东西了。
0: 哎，对对对，类似
1: 那宇宙说这种人不能深交、啊，老管我要东西。
0: 不是你脑子里面你老想的是啊，走起再干，玩、不起再干，不能再干。对，那你以后你
1: 语言的力量，
0: 对吧？
1: 嗯、
0: 你脑袋老是想，哎，我发财了
1: 啊，
0: 我可赚钱了啊，你慢慢的
1: 想神经病。
0: 哎呀，后面我们就好动块了。啊，对，但是脑子里面一定要想一点那个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啊。
1: 啊，
0: 啊各位来说说看，在你看来，什么举动发现这个人他实在是不能深交我这一生？
1: 哎，撒海爹说，
0: 嗯，
1: 龙仔这种人就不能深交。
0: 哎，
1: 都知道他去度假了，
0: 是吧？
1: 还没给粉丝带礼物，关键这个时候啊、
0: 哦，
1: 我要帮龙仔说句话了。
0: 怎么着？
1: 你也没当过他的粉丝。你说那些什么龙粉第几名什么东西、哦、是粉丝？
0: 你说
1: 你当过吗？
0: 你说我要是给黑粉带礼物，是不是显得
1: 格局也太大了？
0: 以德报怨，对不对？
1: 对，那你带点吧，要不然。
0: 哦，对对，三个拿东西的时候拿都脸红，
1: 太臊了，
0: 太臊了。
1: 我能我都这样说他，他还给我带东西，他是不是
0: 出门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张继人？啊，
1: 那我们邓清华都不愿意和他当老乡，
0: 太臊这是啊。平哥说，我觉得还有一种人，他说我认真跟你们说一说哈，叫心中无父母的人，这种人可不要交。
1: 对，是，
0: 对吧？
1: 是真的是 啊。
0: 他说遇事先往别人身上推的那种人，也可不要
1: 交。就是人的趋利避害这种样的先天啊，我们知道、
0: 哦。
1: 但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生而为人，
0: 嗯、哎，
1: 就是觉得是担当
0: 哦，
1: 而不是推卸责任。你看小孩子
0: 啊，
1: 他不经事他可能会推荐他先撞我的、
0: 嗯，
1: 他先什么的，喜欢推卸责任。
0: 嗯。
1: 但是我们都长成年了，
0: 哎，
1: 这么大岁数了，学到的第一件事不就应该承担责任吗？
0: 对对对对，嗯、对，跟你说我脸也红了，我这么大岁数了，啊！但是还有一种人啊，没有爱好的那种
1: 哦，
0: 就是你发现他工作呀、生活中他挑不出一点毛病的人，
1: 你啥意思
0: 啊？
1: 你在说谁？我就工作生活挑不出毛病
0: 啊，彻底远离一下子、
1: 嗯、
0: 哦，有这种是不是啊？
1: 嗯，
0: 哦，来，这是他的那个经验啊。各位，在你们看来，什么样的举动或者什么样的人是不能深交的？这是、
1: 嗯、
0: 啊，三哥说黑粉也是粉。
1: 我这是我上一周教给他们的话，他用在了你的身上
0: 啊，用在我这儿了，这是啊。嗯哦，那个这个5619他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关系的瓦解哈、啊、都是因为吃亏的一方不再愿意吃亏了，
1: 就好像一方觉得理所应当，另一方觉得我图啥、
0: 哦、
1: 然后那一方醒悟的觉醒了之后，那一方说他变了。
0: 哦，
1: 你说这种人确实不能深交。
0: 对，
1: 然后说他变了
0: 啊
1: 啊，他不跟着我了
0: 啊
1: 啊，他不给我花，人图啥是吧、
0: 哦、
1: 人凭什么？
0: 哎，我前两天看人说比方说一个人就是这个就是他也提到的，就是

0: 类似于这种关系的瓦解的吧、其实你的行为可能让我生气了
1: 啊，
0: 然后你就开始抱怨我的脾气
1: 啊，
0: 可是你并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
1: 对
0: 对不对啊？
1: 那首先在一个、一段关系瓦解的时候，先问问自己，
0: 哎，对，
1: 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不是想让大家内耗啊，而是怕大家在新的一段关系当中用老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
0: 啊、
1: 得到了一个老的结果。
0: 对，先宝说龙仔你看你咋忘了呢
1: 啊，
0: 你带了特产的呀，
1: 一把青青草原上的青草，
0: 哎，你这样好喂三哥知道吧啊，哎呦，
1: 你说论损啊
0: 啊，这是、哦，三哥号这口啊，
1: 对，
0: 我没想到
1: 青青草原、
0: 我没想
1: 牛马嘛，
0: 真是、
1: 哎，但是我现在又想帮三海爹说句话了
0: 啊，
1: 我在昨天休息的时候
0: 怎么着，
1: 我正好刷到了人家有刮腻子的直播
0: 哦，
1: 哎，这玩意儿解压，哎，三海爹，你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现在你生活如此之安逸了。
0: 哦，
1: 你干那个活儿，我看的都解压。
0: 解压哈，
1: 哎，
0: 对对，开开心心的。
1: 就是他那个，
0: 对，
1: 就是解压，他往上放，往下抹，往上。
0: 以后三哥催你直播，你就催他直播。
1: 你也直播吧，
0: 刮腻子你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给你说了一个狠的创收之道
0: 啊、
1: 哦！你真的可以开个直播，你就用这节目中这种损的枪
0: 啊、
1: 哦，你就开直播
0: 哦，
1: 然后你就埋汰业主。
0: 对，我看过，还有那种直播可以叫什么，就是刮腻子的时候刮那个天花板里面那个洞
1: 啊，
0: 打死都刮不上。
1: 对，是那当然了，
0: 对啊，
1: 就是你就开、
0: 哎、对吧，
1: 你说不定又有一份收入了，
0: 对对对对、啊、三哥那个后面得换手机，
1: 哎，
0: 对对对，开直播
1: 三折叠，
0: 三折叠、三海爹不用三折叠，谁用三折叠，
1: 每一折叠都是对孩子的爱呀，
0: 对对对，一个孩子送你一个瓶、
1: 哎、
0: 是不是啊，来各位，什么举动让你发现一个人他不能深交，是不是啊、这个辉能说，我觉得哈、好朋友最好的状态就是别计较两个人
1: 啊，
0: 比方说我带你去乐园呢，你请我吃饭，哎，我请你喝奶茶呢，你请我吃冰淇淋，不一定说非得是等价的，但至少是有态度，是有回馈的
1: 啊，就是说不能一味的单方面的付出 啊,
0: 不能光付出，这是
1: 哎、
0: 龙粉第三名说，苏啊，龙给你带的那个内蒙的波尔多羊腿，
1: 你说论
0: 害臊啊，没给他带这个，这是
1: 我说了
0: 啊，
1: 奶片，
0: 奶片，
1: 奶酪，奶条，
0: 对，带了点这些、啊、
1: 哎，很好吃，
0: 对、主要是肉贵 啊, 肉才好，适合烤着吃
1: 啊，
0: 说的也给你也给宝带了
1: 啊，
0: 其他人都没给，其他好兄弟也都没给带，
1: 你知道就行了，别吱声，让听的人啊，
0: 波尔多羊腿
1: 在哪儿呢，龙你给我带的波尔多羊腿呢，
0: 波尔多羊腿，我这没有波尔多羊腿，
1: 你他现在一个月波尔字眼了那这挠串挠腮的，我什么波尔，
0: 我现在也拨头发偶尔、哦，还有这么高级羊腿吗，
1: 当然有了
0: 啊、哦，
1: 波尔多羊很厉害的，
0: 对，我也是通过你的留言我才知道有这个羊腿的我早知道我早带着呢，
1: 那你再去一趟
0: 谢谢、啊、
1: 就为了羊腿我也放你假，
0: 对，来各位，什么举动让你发现一个人其实不能深交，
1: 哎，大家可以选择从其他道路绕行了、现在全新路已经开始由红发紫了，由北往南的方向非常非常的拥堵啊，
0: 好，那接下来咱们的稍事休息进组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宁静的夏
2: 天，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6: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陈院 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5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啦，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啊！智慧生活，咱们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一天三顿都可以到高尔一打卡去了啊。
0: 哎，
1: 今天的开心调查区啊，
0: 嗯，
1: 想让朋友们来调查一下一个伤心的事儿
0: 啊，
1: 就是你发现这人他不能交朋友。
0: 哎，本来大周一的时候想抱团取暖，
1: 嗯，
0: 然后今天听了回顾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
1: 哎，
0: 不能交了。
1: 什么举动让你发现一个人他不能深交？
0: 喜嘟嘟说那种窥探欲
1: 啊
0: 很强的人，
1: 嗯，
0: 不能交。
1: 哦
0: 啊，
1: 一般就是打探你窥探你，
0: 哎，
1: 是吧，就这种人别交了。
0: 是的
1: 哦、
0: 还有说到处喜欢打听别人的事儿，四处传播的
1: 哦，
0: 这样的人也不行
1: 啊。那一般其实他一旦就是打探你呢，他完了就是他听到你过得不好啊，
0: 他首先他开心，
1: 对，
0: 其次他散播，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啊，我完了之后我
0: 他又开心。
1: 对，我朋友圈里发一发，最近真没干正经事儿，
0: 我们就很开心。
1: 真没干正经事儿。
0: 哎呀，还有小詹说就很微妙的恶意，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不舒服，但又找不到什么就是很确切的证明，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总觉得他说就是话到他嘴里就不对了，有这种感觉吗？
1: 有这种人，
0: 你这个基因，你的细胞就当帮你排斥这个朋友了。
1: 哦，微妙的恶意，
0: 对，
1: 就能从身上感觉到。啊，就是你不能说出他有多不好，但是有很奇怪的感觉啊。
0: 对，
1: 哦，有这种的，
0: 嗯，
1: 也有这种你就别玩了嘛。啊，来，各位，什么举动让你发现一个人他不能深交啊？一个可以在开吧上互动，一个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啊。今天抖音虽然没开，但明天咱们可以预约一下啊，
0: 哎，
1: 关注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我们每周都会有开播的时间，好吗？
0: 是，没错。还有这个养猫啊，他说的是面相。
1: 啊，
0: 看一个人面相，说面相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1: 是吗？
0: 那我会根据自己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舒服来判断，
1: 哦，
0: 啊，跟这个人能不能合得来，
1: 哦，
0: 不是说美丑啊，
1: 哦，
0: 是给人一种那种样的磁场的感觉，
1: 哦，
0: 你越说越玄乎，
1: 哦，哦，您说这让我想起来了
0: 啊，
1: 我见我媳妇儿第一面的时候，我感觉能深交，我当年我就跟我媳妇儿
0: 两个人七起，
1: 我就说这个，我媳妇儿当时也拍着拍我肩膀说，那叫追求。我才明白过来啊，那叫追求，这是啊，
0: 哎，
1: 这是啊，不吃胡萝卜的小兔子说，我觉得有种人啊，这是啊，就是你跟他说什么都会想压你一头。
0: 你那算啥？
1: 哦，
0: 你这还行
1: 啊，亲娘，
0: 我更就这种话，
1: 哦，反驳性人格是吧？
0: 哎，
1: 哦，
0: 反正没人懂说，就是问了那种相应的敏感性的问题，比如说，嗯，什么你结婚人对方给你多少钱呀？
1: 啊，彩礼
0: 啊，你赚多少钱呀？
1: 哎，工资多少啊？
0: 对，然后对自己的事情保密。
1: 他自己啥话不说，
0: 他把自己当主持人了。
1: 哦，光采访别人，
0: 哎，光采访别人
1: 啊，把别人当主角，哎，
0: 对，
1: 自己不说话，人家哈，嗯。三哥说，他说你看啊，你说那个寡腻的做直播是吧？
0: 很好看，很解压。
1: 你可拉倒吧你，
0: 啊，
1: 你看着是很。

0: 给啊，是吧？干着是真痒，
1: 我们又不干，我纯看
0: 哦，
1: 给你走点流量，
0: 真有压力吗？那个
1: 就看着真的很舒服，
0: 对，
1: 一个白色的东西往上上下上下，但是确实、它只能适合春秋干，
0: 是吧？
1: 因为冬天冷夏天热嘛，
0: 对，
1: 他那个地方新房又没有空调之类的。
0: 三哥实在是没想到，最后这寡妮子干成一个情绪主播了。
1: 解压主播，
0: 想象不到，
1: 跟修驴蹄子他们一样，猜你喜欢，
0: 猜你喜欢。
1: 对，
0: 哎，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什么样的人不能深交？配角而已说，说算龙啊，我周末试了一下周末延长法，
1: 嗯，
0: 真的可以把两天的周末过成三天的感觉
1: 啊。
0: 你听说过有那种周末延长法吗？
1: 就是少睡觉多玩。
0: 哎，就是睡觉玩一会儿，睡觉玩一会儿，
1: 对，
0: 能把两天变成三天，这事。
1: 其实我觉得人呐、
0: 哎，
1: 最后比的不就是在相差无几的命运里来获取这种快乐的能力吗？
0: 有道理哈。
1: 就我们其实大家的生活，谁又比谁好那么多呢？
0: 嗯、
1: 有，咱就远离他，让我们不舒适、
0: 哎。
1: 大家都活得差不多
0: 就行。
1: 你提取快乐，我提取快乐，这个能让我快乐一会儿，那不就行了吗？
0: 对，他说这个周末延长法。我下周也试试啊，是不是可以把快乐给翻倍了啊？
1: 你试试看，那有的时候也能把觉给睡散喽。
0: 两天变三天呢？
1: 对呀、
0: 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不能够深交啊？
1: 哎，
0: 来讲讲哪些举动，或者可以是一个很大的性格上的点，你不愿意交，
1: 对，
0: 也可以是某个小细节让你感觉到，嗯，这人也不能那个深处，这是啊。
1: 哎，还有这个 AM 苏苏说，
0: 哎，
1: 因为他在占便宜这件事，刚才咱们不说嘛，占便宜的人不能深交，
0: 啊、
1: 因为他在。占便宜这件事情上得到过正反馈
0: 哦，他真的占到过便宜，
1: 得到过他认为好的结果
0: 啊、哦，
1: 所以他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0: 但其实别人看得特别清楚，是不是啊？
1: 啊，
0: 哦，
1: 还有就是十七，他就说、
0: 哎，
1: 你把他当朋友，他把你当大冤种，
0: 是吗？
1: 嗯，
0: 平常不找你啊？
1: 对呀、
0: 啊，对，等你找他去吃，
1: 找他就是结账，
0: 哎，
1: 找他就是买单，他把你当 ATM 机、
0: 哎嗯。对，什么举动让你感觉到这个人好像并不能深交？各位来想想看有没有哪些举动、嗯、好不好啊，来看一下知识塔说，苏亚龙啊，自从有了娃以后啊，我这周末呀加班啊，我都那叫什么甘之如饴，是不是啊？
1: 甘之如饴
0: 啊，
1: 就是真的上班确实很简单啊，
0: 对，不容易啊，带孩子不容易，说就当日后叫什么托举孩子做努力了，相当于
1: 啊，现在都说你看、
0: 哎、
1: 他们说只有江浙沪的父母、
0: 哎、
1: 有这个念想，就是托举孩子，
0: 是吧？
1: 其他的都没有这么执着的念想、
0: 哎、但是托举啊也分很多种，朋友们，一般情况下我姐经常说，哎呀，我回我爸妈家我啃老去，
1: 啃老
0: 你可不能叫啃老了，
1: 为什么不叫啃老？
0: 这里边可不一样，这
1: 啊、
0: 哦、你看啊，你以后你至少你得说是叫托举
1: 哦，
0: 你比方说我当年我就跟我爸说了，我说爸，我能不能啃老去
1: 啊、
0: 哦、我爸说我们家叫啃老，
1: 为什么？
0: 没问题的，因为你啃过鸭脖嘛，肉少了才需要啃，你知道不？
1: 你就是钱不多叫啃，
0: 哎，富人叫传承
1: 啊，咱
0: 稍微趁哪天叫托举、哦、对吧，我们家叫啃老，那些
1: 我们家做，
0: 你们叫做你们叫托举，哎，是这样哈。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什么举动让你发现一个人他其实并不能够深交？
1: 嗯，
0: 哎，跟他交朋友有点挺费劲，反正
1: 累。
0: 哎，
1: 有些人就是你跟他聊会儿天，
0: 啊、对，
1: 就觉得好像吸收的就像海绵一样，哇，把自己吸收满了，很开心。
0: 嗯、
1: 有些人啊、哦，好像就把你海绵里的水都给你榨干了，就觉得很难受。
0: 对，
1: 消耗性的友谊，
0: 对，
1: 和补充性的友谊，你们有没有那种补充性的友谊？
0: 哎、嗯，
1: 他好到什么地步？
0: 对，
1: 嗯、
0: 谭小妹说。喜欢翻白眼的我也不跟他处，
1: 那得看、啊、因为啥我就上节目很想翻白眼，
0: 是吧？
1: 经常想翻白眼，
0: 经常想翻白眼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什么举动让你发现一个人不能深交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诚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诚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来关注一下解放南路，从三环南路到凤鸣路这一段啊，非常的拥堵，由南往北的方向。全新路紧随其后，从三环南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随后解放路从凤鸣路到淮海动力，这都是连起来的、
1: 哦、
0: 由南往北的方向。大学路由南三环快速路到珠江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苏堤路从淮海西路到泰山路由北往南的方向。
1: 嗯，
0: 响山路、黄河南路还有珠江东路都不是特别好走啊。
1: 对，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什么举动让你发现一个人他并不能够深交啊。
0: 啊，
1: 来讲讲看啊。贤宝说，就是那种老是喜欢 PUA 你的人
0: 啊，
1: 对吧？就是老给你 PUA 你啊什么的，
0: 说话总是站在一定高度的。
1: 哦，人家就搁那站着呢，
0: 哎，
1: 完了以后你就想拿你一头，反正
0: 拿捏一下
1: 啊，是吧？就想 PUA 你、啊，
0: 是的，
1: 对吧？你其实我觉得任何关系啊，一旦有高有低啊，那就没法相处了。
0: 是的，
1: 你两人要感情里头，你要去非得，当然他秩序期的时候，可能说形成了那个什么
0: 秩序期，感情秩序期，
1: 哎，感情有秩序期啊。
0: 哦，
1: 你比方两个人刚刚相处，比方几个月啊，或者一年两年的时候，或者婚后一年两年的时候
0: 啊、
1: 哦，很容易进入到一个秩序期，就是两个人
0: 对一些事情不同的看法，
1: 哎，对一些事儿的一些想法，他总要形成一定的秩序。这事儿你弄，那事儿我弄
0: 啊，
1: 对吧？这个事儿我擅长，那事儿你擅长。
0: 对于你来说，不是这事儿我弄，这事儿也我弄，还有这事儿你弄的，
1: 对吧？这。但是呢，相对在那个态度上，两人相对平等。
0: 哎，是的，
1: 对吧？
0: 啊、
1: 你总不能说我
0: 指使你弄，
1: 对，
0: 我命令你弄，
1: 对，
0: 我要求你弄，
1: 我 PUA 你弄，
0: 对。
1: 哎呀，这就没法交朋友了，这是啊。
0: 对啊，
1: 这是男的，这是啊。寻找光明说，哟，他说那个有网传的那种，你看过吗？有那复收面相的。
0: 哦，我记得人瘦不挺好看的吗？
1: 哦，都瘦了是吧？
0: 啊，
1: 还有口头禅是那咋了？
0: 那咋了？
1: 那咋了？哦，行，还有那个脱口秀那我就不说了，
0: 就是他都是觉得那些会非常帮女性说话，甚至有一点站在对立面了这种啊，就是
1: 对
0: 他们可能不太喜欢。
1: 哦，三哥说最烦哪种人？我跟你说，
0: 你说说，你说，
1: 我最烦就是那种矫情那种人，这是
0: 怎么说呢？
1: 就矫情那种喜欢怨天尤人的那种
0: 啊，
1: 比方说。啥事都别人的错，反正
0: 啊，社会的错，
1: 哎，
0: 父母的错，领导的错，朋友的错，
1: 哎，
0: 亲戚的错，都错，就他没错，
1: 哎，就是啥事都别人错，
0: 就别人错这件事啊，
1: 哎、
0: 这咱不说
1: 啊，
0: 就是喜欢怨天尤人，
1: 是吧？
0: 那个寡妮子，你别看洁牙，实际贼牙，
1: 啊，
0: 那是不是也有点矫情？
1: 对，不容易那干那这事啊，怨天尤人，哎呦喂，这是啊。满山猴子我是王，说哟，龙仔回来了，回来了哥，回来了。
0: 他在说哟
1: 啊，
0: 龙仔回来了。
1: 没这么阴阳，这是。
0: 您还知道有班上啊？
1: 有。
0: 哎呦喂，那大草原辽阔的
1: 啊，
0: 你心还能飞回来呢？
1: 能飞回来。
0: 有导航哈。
1: 有导航。
0: 心里还有听众，还
1: 有
0: 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
1: 有听友，有听。
0: 天哪！
1: 哎呦喂，这是。
0: 哎呦，这是哪阵风啊？
1: 对，你们这个阴阳的口吻比大草原上的云彩还精彩，这是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这是。哎，但是啊，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虽然出去玩的时候，我心里面最想的还是真是大家。
0: 哎呦，你想大家什么？你想怎么给大家显摆？
1: 哎，没有，
0: 他能有那么不明显是吧？
1: 要光想显摆，那就是没意思了
0: 啊。
1: 主要就是因为最近感觉到这个好的活动又特别特别多，
0: 想姗姗奥来了。
1: 对，
0: 哎，想那个，
1: 你比方说姗姗奥来，8月14号有这个什么萨洛蒙盛大开业，是不是
0: 啊？
1: 专为户外爱好者来的，这是
0: 是吧？
1: 这也是我们淮海经济区的首家的直营店
0: 哦，
1: 首家奥莱店，是不是？
0: 哎，首家奥莱的那个
1: 开业的时候全场4折起，
0: 五天呢，
1: 对不对啊？
0: 嗯，
1: 活动也特别的丰富，各位，你看我就想回来就把这些好消息分享，真的。
0: 我在这儿不能说。
1: 我对活动有点太爱了。
0: 他想住进去消费，
1: 太爱了。
0: 有钱的记忆。

0: 就是消费。
1: 哎，
0: 哪是旷野？
1: 是吧？
0: 嗯，
1: 人生不是旷野，人生是德基，人生是山
0: 下
1: 奥
0: 莱。
1: 脸红说：“算了，我在暑假要能像龙仔一样出去玩就行了。”这
0: 怎么回事？
1: 这暑假过半儿，真是我昨天抽查孩子作业，可把我气死了呢。
0: 啊、
1: 哦，一点没写，天天搁那玩手机。
0: 哦，这可是暑假真的是过半了。
1: 对，
0: 那赶紧开始写作业吧。
1: 我以前也是啊、哦，放假了，玩了一个月的手机要吐了，还是天天抱着，那时候就那种感觉。
0: 所以我们对于手机才是生理性的喜欢，啊、是吧？
1: 生理性的想吐了。
0: 啊，真的就是不是没有不任何缘由的、哎、就想的想玩。
1: 对，
0: 他各种猜你心思，
1: 哎，
0: 猜你喜欢，图你喜欢的，奸、
1: 嗯、
0: 臣。
1: 哦，
0: 手机就是个奸臣，
1: 是吧？猜得准了，真的。
0: 嗯，比我自己都了解自己、
1: 肚子里的蛔虫，真的。
0: 嗯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举动，你发现了以后，你发现这人不能交朋友
0: 啊，
1: 不能交朋友，这是啊。这个鲸鱼说：“苏亚龙啊，我就发现啊，这个人啊，人跟人的区别还真是蛮大的。
0: 嗯，
1: 是吧？我就发现现在身边有人蛮多的，三十多了。”还没结婚的人挺多的，真是
0: 啊！是，现在再也不觉得三十多岁不结婚是一件多大的天的，
1: 是吧？
0: 大过天的事情没有。
1: 对对对对，这现在，太多了哈！
0: 太多了，您身边一抓一大把，三十多岁不结婚，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们身边的对吧？太多了吧？
0: 哎，
1: 你咋不点名？我都点到这儿，你咋不点名？这是
0: 我不想点。
1: 我都把话递到这个程度了，你都把没有把人名字说出来，
0: 你自己往下是捋呗。
1: 以那个人为首，以那个人为首，
0: 哪个人
1: 啊？
0: 下午的捧哏啊？
1: 哎，就是那个 Pro Max。哎呀喂，真是啊！这个各位来，就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就是年龄大了明星，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种幸福的选择了。
0: 哎，对，就是我觉得他单身也会很幸福，
1: 是吧？
0: 那也就挺幸福的，因为他。嗯，咱之前不是跟大老师聊过吗？
1: 哦，你还你提了，还你提了，
0: 跟大人聊过
1: 啊，
0: 就是他可能不太会谈恋爱
1: 哦，
0: 他不知道女孩想什么，
1: 对对对，
0: 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表达。你别看小嘴天天在节目里叭叭叭叭的啊，但凡真的是说啊要处上对象了，完了，
1: 哎呦喂，
0: 成喇叭成哑巴了，
1: 对，小脸一红了，
0: 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哎，对对，
0: 哎，
1: 手心冒汗了，
0: 哎，对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哎，你就让他过他自己舒服的日子不就行吗？
1: 哎，怎么开心？
0: 天天让他心跳180，
1: 对对对。
0: 都开始要心衰了，都要。
1: 哎，这个蓝莓汁啊，他说的是苏亚龙啊，他说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啊，就是我不爱跟他交朋友
0: 啊，
1: 拍马屁那种人。
0: 他不爱和你交朋友。
1: 我拍马屁吗？我只是在形容一些事情。
0: 你在向上管理。
1: 嗯，哎，也没有向上管理过，向上不存在管理，向上对向上
0: 向上学习，
1: 上面在跟我在管理我，就这种心情，反正，真是这样。
0: 你看这句话，
1: 哎，
0: 纯马屁，
1: 没有，
0: 纯马屁，
1: 没有，就是他是最讨厌那种 PMP 那种人。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在职场当中，那我就不是一路向上了吗？这是，
0: 嗯，
1: 是不是？说那个叫什么，就是。在网上有一种场景蛮火的，知道吗？就是那种小领导被大领导指鼻子骂
0: 啊，
1: 所有员工的面啊，就当然所有员工面骂他，说从走廊的一头超大声骂到另一头都能听到那种
0: 啊，
1: 大领导吐唾沫的空隙，他问领导：“你是不是上火了，领导？这叫都起泡了，你得注意身体啊！”这是
0: 哦，
1: 就有这种人，
0: 就他、那你觉得
1: 啊，
0: 他是用什么心态在上班呢？
1: 他是用
0: 上位者心态吗？
1: 对，反正我
0: 不了解，就是我看你好笑。
1: 哎，
0: 我还是说他这个班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
1: 哦，
0: 他没有办法可以失去。
1: 我觉得他在用游戏的心态。
0: 我也觉得他可能是玩起来了，
1: 真是，啊，
0: 是吧？
1: 哦，
0: 竞争对手多强呀！
1: 对，
0: 都给整领导整没话了。
1: 哎，得好好修炼一下，这是啊。
0: 对，
1: 来，各位说说看吧，以你的观察，什么样的人他实在是不能够深交？
0: 哎，有朋友问我，萨洛蒙哪天开业？是8月14号。
1: 哎，
0: 8月14号开业啊？
1: 对对对。
0: 你怎么着？是你开到你心坎里了？
1: 开业的时候全场4折起。
0: 哎，
1: 对。折上叠加9.9团50，还有无门槛的团购券，全场通用的啊！
0: 哎
1: 啊，
0: 还有龙粉第三名说龙，咱说说心里话
1: 啊，哎，
0: 下个月如果还给10天年假，你还愿意休？你哪个月给他10天年假，他都愿意休？还你一个月给他两个
1: 哎
0: 10天年假，他都愿意休？
1: 对，
0: 啊，
1: 连着两头的周末，一共14天的这。

0: 下周下个月可能苏超会频繁一点，它是两头比较密集，
1: 哎、对吧？
0: 中间呢是两个星期
1: 啊。来，各位，什么举动让你发现一个人不能够深交呢？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下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每天上班下班打开电波1033，准时准点带给你陪伴。生无压力，工作烦恼，请你通通靠边。搞笑段子神转折，保你跌。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这个有好多朋友今天回复了话题啊，说的是什么举动让你发现一个人他实在是不能够深交，
0: 完全和他当不上朋友。
1: 对，就是他这事儿这么搞，你没法跟他交朋友。反正
0: 爱吃红薯炸串，说嘴不严的好朋友，刚给你说的秘密转脸就给别人说，还喜欢夸大传达。领导意思的人不可深交。
1: 夸大传达。
0: 就比如说领导让

0: 你今天明天是中午、
1: 哦、
0: 把这件事干完，他说今天下班之前给我、
1: 哦、夸大，
0: 这不都是
1: 夸大这个、啊、层层加码、这个、
0: 哎，对，领导说你给我写一个500字的总结、哎、你给我写个1200的，
1: 对、
0: 啊、
1: 有那种嘴不严的，那相当于就是个广播呀是
0: 骂谁？怎么老骂自己身上的？
1: 那大喇叭、
0: 啊、对，
1: 大喇叭反正
0: 是的，但是我觉得这和小时候看的看到广告有点关系、
1: 哎、
0: 我只把秘密告诉他、
1: 啊、
0: 谁知道变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1: 啊、
0: 好迪真好是吧
1: 也一般情况下你要是想让这个秘密让所有人都知道的话呢，你就跟别人说就行了，
0: 你别告别人
1: 哦
0: 越 你如果就是你不越想让秘密传得快、
1: 哎、
0: 就要加重一下这个，你别告别人，千万别，我只告你啊你把这加重一点，他传得可快了，
1: 对对对对，当你走出单位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事、
0: 哎、对，下水道的老鼠都知道了
1: 啊我很招财说还有一种人呢，你们要小心一点，叫眼神飘忽不定的人、
0: 哦、
1: 他从来不和别人对视，他即使对视了也是快速闪开的人，
0: 就他这种人他心里肯定很多的心思、
1: 哦、
0: 然后有很多的秘密，
1: 对、
0: 嗯、
1: 对，但我也有时候会刻意的跟别人躲避一下，就是长时间的对视、啊、
0: 怎么着怕声称情愫啊，
1: 尴尬，
0: 救救家庭是不是
1: 尴尬，朋友们你们理解哈、啊、可以对视，但是长时间两人在那对视吧，就是奇怪人啊，
0: 对，
1: 哎，
0: 大声笑说苏瓦龙啊，刚才过马路、
1: 嗯、
0: 明明是红灯，一个人非要横穿我一个急刹、哦、感觉到我的刹车片都受损了，
1: 对对 对
0: 上班出门就是亏啊，
1: 哎呀喂，提醒朋友们有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及时跟我们分享，我们曝光一下的哈，这是不是好行为啊，这
0: 而且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把自己的命运驾驶依托在别人的驾驶能力上，
1: 对，
0: 嗯，
1: 你出门每天开车出门都是吃亏的感觉，
0: 而且吃亏的原因就老以为对方和自己有基本的一个职业素养
1: 啊、哦，
0: 开车素道德，
1: 对、
0: 啊、
1: 其实没有
0: 没有
1: 啊。行啊，今天咱们讲的是这个不能深交的朋友啊，对对，生活当中有时候吃一堑长一智吧，慢慢来吧，朋友们、啊、
0: 对，
1: 学着呗，反正
0: 都是学吧，你就、
1: 哦、
0: 全是学问呢啊。
1: 好，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年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小心脚下，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
1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5: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T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6: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

0: 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晋江南入口双向禁止危化品、大中型客车、超货车辆通行；苏通大桥竹航到南东开发区入口双向禁止三超、超货、危化品、空载集装箱、黄牌客车通行；沪苏通大桥段南东西平超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厢式货车、大中型客车通行；重庆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同时，省内大部分的路段都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另外，G40沪陕高速南通段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受街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9: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9: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9: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9: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9: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1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华美东山月小区的很多业主反映说啊，上房只两年，但是呢，他们这个地下车库啊、地库，但这个常年反潮造成的车辆受损，还有业主滑倒等等的一些问题。那记者就来到了这个华美东山月小区的地下停车场，看到偌大的一个车库内饰，随处可见的积水，整体的环境闷热又潮湿。即便没有明显积水的地方，弥漫的潮气也让地面始终处于湿滑的状态，行走和行车的风险是很大的。小区业主反映说，自打2023年10月上房以来，地下车库就一直存在严重反潮的问题，地面湿滑导致行人站立不稳，车辆制动距离呢明显增加，稍有不慎就非常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潮湿的环境还造成了车辆表面起泡受损，轮胎发霉。业主们呢多次向物业反映，但始终呢未见有效整改。此外呢，地下停车场照明设施损坏严重，灯光昏暗，业主在湿滑地面行走的时候更难辨识积水区域。那么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回应说，梅雨季节地下车库反潮确实存在，他们走访周边小区之后发现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物业表示，目前呢已经在车库配备了一台除湿机，并计划增调设备，同时呢使用干燥辅助除湿啊，干燥剂辅助除湿。对此呢，业主表示啊并不认同。有业主就指出啊，咱不少的本地小区都使用通类型的环氧地坪，但是却没有出现严重的潮湿积水问题。同时呢，小区上房两年，只有一台除湿机摆摆样子，靠保洁人员人工拖扫，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业主怀疑车库防水工程没到位，而且绿化带呢没有设置足够的通风井，导致呢湿气积聚难以排出。采访当中，记者也尝试联系到了华美东山月小区的开发公司，但是物业呢却拒绝提供联系方式。记者通过网络和114查询，也未获得有效信息。业主们就呼吁开发商应该主动履职，排查车库防水、通风设计这些根本的问题，从源头上消除潮湿的隐患。随后呢，咱们记者也是就此事咨询到了住建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咱徐州这个夏季气候确实容易引发地下室反潮，具体的严重程度呢，跟地面的材质和周边的环境有关，环氧地坪呢，比混凝土地面更容易积聚水汽。而且呢不容易挥发，如果小区靠近山体，反潮现象会更加明显。那通常这类问题在上房3到5年后会有所缓解，但是在前几年确实影响业主生活，甚至带来安全隐患。住建部门建议说，为了有效的去处理，那是在停车场配备大型除湿机，进行持续的除湿作业。的确啊，这个车库相关的环境问题也是影响到上千业主的出行安全和居住体验。物业呢应该重视以及正视咱们这些业主的诉求，落实除湿维保这些整改措施，拿出切实可行的长效治理方案。开发商也必须要主动的承担责任，对于防水通风这些核心设计进行排查整改。安全无小事，居住无小事，期待相关责任方积极作为，尽快还业主一个安全整洁舒心的居住环境。咱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后续的进展。

好，咱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有朋友反映说，在云龙区政府北门附近的人行道上留有多处凸起的金属钉子，稍不留神就可能会刮伤脚趾。那么记者也是在云龙区政府北门外的人行道上看到了靠近盲道一侧的水泥地面上并列了一排高出地面约一厘米的金属凸起物。根据附近居民介绍说，这些钉子原本是哈罗共享单车

固定桩位的地脚螺栓。之前呢，这处停放点被整体迁移，但是原有的桩位的底座螺栓并没有同步拆除，直接就留在了原地。记者还注意到，部分螺栓呢已经出现了变形，而且边缘十分锋利，加上呢这个颜色啊跟水泥路面十分相近，不仔细观察你很难发现，尤其在夜间或者光线不足的时候，行人非常容易被绊倒或者被割伤。那么多位在此处经过的市民表示，夏天穿凉鞋的时候，脚趾和脚背容易直接触碰，已经有人险些受伤。大家都认为啊，这个共享单车企业，你搬迁停放点的时候，应该把地面给恢复原状，而不是留下这种尾巴一走了之。针对这个情况呢，云龙区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这处道路属于区管道路，哈罗单车企业之前呢迁移停放点并没有提前跟城管部门沟通，因此事发前并不掌握具体的拆除时间。工作人员同时确认，根据管理职责，清理残留的地脚螺栓本来应该属于单车企业的分内之事，目前城管部门已经启动督办程序，联系哈罗方面，责令其限期把路面残留物清除干净，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如果说企业联系不畅或者清理行动迟缓，那么城管部门呢将安排人员代为处置，确保市民的出行安全。随后呢，记者也联系到了哈罗单车客服人员，客服人员答复已经把问题反馈给了当地运营人员啊。那共享单车移位的确不应该留尾巴，运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应该全链条闭环，咱们也应该啊提醒过往市民，在隐患彻底排除之前，途经该路段时仍然要留意脚下啊，谨慎慢行。

看到有朋友说哈罗共享的青桔，这个车子在建筑学院东门路南的人行道上休闲座椅，行人没办法通行啊，这我们也是反映给他们的运营商。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哈。有朋友咨询说啊，新泉家苑小区门口这个道路上的围挡啊还在啊占道，这个围挡什么时候能够拆除啊？我们来听听了解一下。
1: 是二三年施工的吧？二三年施工到现在呢，这一直挡住了。你要说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对吧？
2: 嗯。
1: 这做生意对吧？没有人过来影响，是那个的，肯定是有影响的。
3: 目前在经营的状态，在经营状态的一共是19家商户，然后确实的是因为地铁施工受到一些影响，然后这个地铁呢，工程是2028年年底、2029年年初完工，然后在完工之前呢，地铁会有一个这个路面恢复工程，包括这个强电弱电、雨水和污水的这个管网都恢复到这个施工前的这个能保证正常出行的这个状态。然后昨天我们也和地铁施工方进行了一个对接，今年的10月份这个路面会首先恢复这个半幅路面，保障我们居民和商户的一个基础的出行和经营。然后社区呢，我们是积极的和这个施工方进行对接，你说督促也谈不上，就确保这个工程我们保质保量按期完成。然后涉及因为这个地铁施工造成的这个经营不善，生活陷入困难，然后符合条件呢，我们也会社区也一直在这个积极的统计符合条件，我们也会有一个这个缓和政策向他们给他们积极进行这个申请。
0: 刚才也是提到了哈，咱跟大家说到几点。今年的11月份呢，率先恢复半幅路面，保障居民和商户的基础出行需求。同时呢，也是对符合条件的商户呢，协助申请帮扶政策。这个七里沟站主体结构呢，会在2026年9月底全部完工，也就是下个月底啊。然后从今年的11月到12月31号之前完成北侧围挡南移，恢复北侧人行道正常通行。8月到9月呢，恢复北侧非机动车道和南北两侧的机动车道的通行。28年的4月到5月，恢复南侧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步道。整体管网和路面配套工程呢，会在28年底到29年初全部的竣工复位。当然，这个轨道交通建设是咱们城市长远发展的必要工程，短期阵痛呢在所难免。这次呢，街道社区主动去搭台，施工方呢细化节点，让周边商户和居民看到了切实的改善。咱们也期待各方能够严格按照计划推进，属地呢持续做好跟踪督办和纾困的相关的这些服务工作啊。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 到九点半。
1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他是谁？
14: 我儿子，
15: 我丈夫，
16: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14: 军人。
15: 军人。
16: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14: 8年了。
15: 3年。
1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4: 太辛苦了，
15: 太让人担心了，
16: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20: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

0: 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复兴北路附近的米兰花酒店的工作人员向节目反映说，一辆鲁地枣庄牌照的私家车在酒店内部停车场停放已超过三个月，他们呢也联系不上车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5月6号吧，听到酒店内部这个车辆是始终放在这里面没有开走的。
2: 谁停放的？
1: 应该是一个外部人员。然后查了监控之后，他当时就是把车开进来之后，就是拖着行李箱，然后就从那个酒店走出去了。查到这个人的手机号，然后给他打电话，始终也打不通。中间加了他微信，然后他给通过了。通过之后，我把这边现场情况也给他告知了。告知之后呢，也是始终没有回应。首先呢，就是最好他是过来自己开走。如果实在联系车主看不到的话，就是看咱相关主管部门能不能想办法暂时把这个车挪移到其他地方停放，然后再等待后续车主再找自己的车。
3: 我们也跟那个这个车主联系，然后我们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电话打，然后他也是不接。去城管局这边，包括去交通部门也这个汇报，然后请示了。就是像这种僵尸车，如果停在企事业单位商贸区广场这种停车场的有他们内部停车场的地方，由他们的这些个内部管理部门，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停车场它属于米兰花酒店，对吧？然后就是米兰花酒店他们来通知车主移车，如果说车主无法联系，或者说是拒绝移走车辆的，由相关单位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因为我们办入这块的话，我们的资源或者说我们的管理权限，就是管不到这一块。
0: 刚才也是提到了啊，对吧？这是在企事业单位内的停车场啊，酒店方面呢也是不对外经营这个内部场地，它不是说向外面提供停车服务的，只是说给自己的员工和入住的顾客提供免费停车服务，禁止外部社会车辆随意停放。酒店还表示，他们查监控发现呢，当时是这名男子驾驶车辆驶入停车场之后，他没有在酒店办理入住，就直接拖着行李箱就走了。后来这个车就没有再移动过，酒店方面也通过多种渠道联系车主，都没有获得回应。酒店工作人员也说啊，根据这个车牌号查到车主之后呢，打电话沟通啊，也联系不上。你看，包括还说加了他微信呢他给通过了，但是呢，对方也没有任何的回复。再次打电话之后，同样也是属于没有人接听的状态啊。那只能说协调相关的单位啊，通过民事诉讼啊，排除妨碍啊，这种方式去来解决。咱们刚才那个采访的是街道工作人员说，也有不同的同事啊，他们不同的同事使用不同的电话号码、联系这个车主，也都没联系上。后来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鼓楼区交管大队工作人员说啊，针对企事业内部停车场滞留的僵尸车，你没有办法联系车主的情况下，酒店方面可以自行开展处置工作，把车辆呢挪到交管部门指定的合规停车场。挪移全程呢需要提前报警备案，并完整的留存影像文字这些处置记录，确保流程合法合规。由此产生的拖车费停车费由酒店方先行垫付，后续通过法律途径向车主全额去追偿。那么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哈，长期无人使用、无人认领，而且随意占用公共或者专属场地的僵尸车，不仅挤占有限的停车资源，影响市容环境，而且非常容易诱发管理安全隐患。根据民法典规定，机动车属于公民合法私人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置或损毁。对于手续合法完备的车辆，相关部门无法强制拖移或报废，这正是类似问题处置当中的核心法律障碍。同时呢，根据道交法规定，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需及时注销并强制报废。对于违法停放占用场地的车辆，交管部门可以依法予以协助处置。如果僵尸车堵塞消防通道或者妨碍通行，还可以依据消防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那么咱们从民事的权责角度来看呢，车主没有正当理由，你这就是长期占用人家米兰花酒店，也就是占用他人的专属停车资源，这个是构成民事侵权的。场地管理方有权要求车主排除妨害，并且赔偿场地占用费及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全部合理损失。那我们再次也是提醒广大车主，如果车辆长期闲置，你应该妥善选择合规的停放场所，不能说随意占用他人的专属场地，以免引发法律纠纷，或者说呢是经济赔偿责任啊。时间海说，车主信息肯定查出来啊。

们不是有这个公安系统吗？啊，然后九手回复说有信息，这不是打电话人家不搭理吗？啊，还有和光同尘说直接拖到废车场啊。顺势杨帆说是不是进去了 ？Miss 范说可以直接给他拍卖了，那你没有这个权利啊。

0: 好，那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有市民向我们反映说，猴急家园小区附近和平路和丽晶路交叉路口的人行道和盲道长期被机动车占用，行人被迫侧身绕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1: 不论是盲道了，人行道都被占到了。
2: 嗯，
1: 然后跑步的时候，然后这些车占到人行道，然后占到我从这边过特别不方便。
3: 有一次在躲避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停在人行走道上面的车辆，把鞋垫蹭伤。
4: 我们下一步就说是这些车辆给我们交警部门联合，针对这种问题呢，我们下一步看是怎么来整改整理它，或者给我们企业在毕节下能不能开辟出一片这个场地，让这个职工有地方停车。
0: 嗯。刚才也是提到了啊这个问题啊，目前就现场确实看到这个路口附近的很多机动车不仅是停放在路面，还直接压到了人行道和盲道上，堵得死死的。原本宽敞的人行道就变得十分狭窄，行人经过呢只能是侧身避让，或者被迫走上非机动车道。同时这个现象持续了好长时间，早晚时段的老人跟孩子出行非常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尽管说市民呢也多次拨打12345，或者说向交管部门投诉，收到的回复都是周边企业多，停车位紧张。而且实质性的整改措施呢也是迟迟未见，问题呢也是悬而未决。那咱也是联系到了属地大庙街道的城管科工作人员，说占道车辆他们经过走访调研啊，的确是来自于周边企业的职工和小区的居民，因为企业内部停车位不足，部分车辆就长期停放在路边，逐渐都形成了习惯。工作人员说他们下一步会和交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巡查和劝离的力度，同时呢去继续跟周边企业去对接，争取开辟新的停车场地，引导职工呢去合规停车。交管部门说呢后续也会对接周边企业，督促他们加强员工的停车管理，同时呢也会增加这个路段的巡逻频次，对于占道车辆要及时劝离，对于拒不驶离的依法张贴违停告知单，确保整治成效不反弹，切实保障啊行人的路权。咱们都知道人行道是给行人走的，对吧？人行道直接关系到市民日常出行的安全感，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得从两方面下手。一个呢是要找地方，街道跟交警跟周边企业商量，看能不能腾出空地，或者协调附近停车场，让职工的车有地方去，别都堵在路上。第二个就是管得勤一点，巡逻要常态化啊，咱不能说等到居民投诉了才来，对于占道车辆该劝的劝，该罚的罚，让大家都知道这条路呢不能随便停。关键还要形成固定的做法，定期回头看，别让问题反复。只有把找车位和严管理两头都抓，才能让行人不再绕道。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0: 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文。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有朋友反映说啊，徐州经开区的凤瑞园东路的部分路段长期无法通行，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了不便啊，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你不是就那路口有点不通，
2: 行吗？别过来。
0: 嗯，那这个路口不通啊，咱们之前也是说过相关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是问到了周边的一些居民朋友，但是呢大家说也都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个凤瑞园东路哈，北段也畅通了，永达路也通了，但就是这处交汇处被阻断，形成了一个断头的节点。然后呢，这个围挡设置很长时间了，期间也有行人为了抄近路擅自扒开围挡，后来又被封闭了啊。而且这处路段呢也是属于沿线散落了不少垃圾啊，并没有移交给相关部门进行管理，环境卫生呢也非常的差。那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联系到了经开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反映说啊，说这个施工单位已经正式进场施工了，下一步呢会尽快打开交叉口，并且按照程序移交给相关单位进行日常管理，保障居民的日常出行。同时呢预计在八月底前是可以完工通车的。那您看，一条路虽然短，但关联的却是大家日常出行的切身利益。如今呢，住建部门已推动施工单位进场，并明确八月底的完工时限。咱更期待八月底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一份必须兑现的承诺，让周边的居民呢不再为最后一小段路而烦心。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部分网约车集中爆出电池行驶不足20万公里就断电趴窝的新闻，把电池质量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根据营运的司机反馈，当车辆行驶里程达到15到25万公里区间时，电池包故障集中爆发，典型症状包括电池包鼓包、电池液、电解液渗漏，包括这个车辆行驶途中仪表显示绝缘故障报警。还有不少司机呢，在行驶途中呢，遭遇到了电池功率骤降、整车失速的这种危险状况。很多车主都自行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显示车辆不存在碰撞、泡水、底部托底这些外力损伤，故障根源指向电芯内部制造缺陷以及对高负荷工况的适配性不足。那您看这个网约车对吧，日常行驶里程普遍在300到500公里，日均呢快充2到4次，年行驶里程很轻松就突破10万公里了，用车强度基本上是普通家用车的5到8倍。这个长期高频快充，持续满负荷充放电，全年高低温不间断运营，这是营运车辆的常态化工况。而目前呢，国内部分车企为了赶产品上市进度，验证工作做得不充分，部分电池企业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下，车企会把电池寿命验证到 EOL 啊，也就是 End of Life， 部分企业还会开展细化的 EOL 测试，保障电池可以全生命周期正常使用。但如果这款车定位是网约车，那么寿命和工况验证应该按更长的使用寿命对应严格的工况做，但是目前种种迹象，很多车企并没有开展类似的验证。营运车辆电池失效并不是单纯的由里程累积导致的，而是快充、高温啊、长循环、多重恶劣工况叠加后产生的不可逆的老化。那咱们国家南北气候差异大，车企在前期验证阶段可能对像地域气候啊、高频快充啊、这个持续满负荷行驶的负荷工况验证不充分，测试数据和真实的运营场景脱节，车企在产品立项阶段就应该清楚这款车型的主要目标客户，如果不做长里程高倍率的充放电循环的耐久测试，相当于从产品开发源头就埋下了安全隐患。

那么按照新能源乘用车的动力电池强制质保为8年或者12万公里的要求，有些网约车它是不符合相关的规定的，对于网约车有使用年限达8年或者行驶里程达60万的，退出网约车经营要求。车企普遍执行高于有关要求的质保条件，常规承诺的是8年或者15到16万公里，但这个里程数还远远达不到网约车的用车需求，尤其是对电池电化学体系来说，长期频繁使用高功率快充会增加电芯内部的老化压力。此外，整车电池包由成百上千个电芯串并联而成，一旦个别电芯健康度下降，电池管理系统就会出于安全考虑限制整包的可用能量，进而降低车辆的续航里程。那么现行的国家强制质保门槛呢，只覆盖家用车的常规使用周期，你像这个营运车辆1到2年，对吧，它就跑完12万公里了，这是一个月跑万公里很正常啊，是吧。所以这个质保标准它跟营运车辆的真实使用周期并不匹配，车企只能满足最低的常规验证要求，没有主动提升营运版电池和车辆的相关测试，导致整车产品定位、目标使用场景和电池验证标准脱节，这是营运车辆的动力电池批量出现故障的原因之一。那么当前国内新能源在用车辆核心的这种数据来看的情况下呢，怎么说呢，还是达不到营运车辆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啊。像这种营运的电动网约车、出租车，它具有高频快充、长里程循环、全年全天候服役的工况特征，所以行业应该督促企业从设计研发、车辆检测，包括平台、大数据等等的多个维度啊，多个维度去来补齐高负荷场景的安全管控缺口。那么针对于营运车辆专属测试规范，需要覆盖研发验证和这个在用年检两大环节，车企在产品开发阶段定向投放网约车市场的车型，需要增设负荷这种工况的耐久测试，模拟日均3次以上大功率快充、400公里持续放电、高温低温循环交替服役的工况，累计循环次数需要匹配30万公里以上的行驶里程啊，完整的完成电芯 EUIO 全生命周期老化验证，对于电芯内阻啊，包括这个壳体的膨胀量、容量、保持率都需要设立高于家用车的合格阈值。同时要结合国内不同地域的气候去区分制定差异化的测试工况，分别针对南方持续高温快充、北方冬季低温快充开展专项老化测试，消除这种地域的气候导致的电池衰减差异。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8: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9: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那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逆行上高速又掉头，导致呢事故负全责。司机说呢，我记一辈子啊，怎么回事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司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7月26号啊，曾某当时驾车从收费站上高速公路，那么进入到收费站以后呢，他因为没有去观察路面的标志标识，不慎进入到了出口匝道，然后呢一路逆行来到了匝道口。这个时候呢，曾某他也忽然发现自己走反方向了，但他并没有去靠应急车道停车以终止这个错误的举动，而是直接向右打方向调转车头，那么结果啊与高速公路快车道那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了碰撞，那么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啊，幸亏没有人员受伤。那面对交警的调查呢，曾某也表示啊，他掉头时啊就已经意识到啊自己违法了，但当时呢脑子已经懵掉了，只想快点掉过头去啊，并称啊这个教训自己会记一辈子。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是要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逆行倒车，如果不小心走反方向了，应当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在应急车道内停车，并立即报警求助，切勿去硬着头皮继续逆行，或者是擅自的倒车掉头，这都是很危险的。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一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 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北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南之间，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主桥面的位置，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另外受台风天气影响，省内大部分的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8: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街头的烟火温柔细碎美好，很可能都藏在一首歌的旋律中。今天的开场曲，飞儿乐团《月牙湾》。

旋律治愈，藏着最纯粹的感受。时光总是有难忘的过往，而那些遗憾回忆藏在了李慧珍极具感染力的歌声中。爱死了昨天。

行动往往不受控制，初见时的慌乱，藏不住的喜欢，都是情非得已。一首非常能带动气氛的清新情歌，庾澄庆《情非得已》。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我们来关注汽车相关资讯。新浪汽车最新的数据，2026年的上半年，新能源二手车3年的保值率达到了44.8%，而燃油车呢为46.07%，二者的差距也是由数年前的10个百分点以上收窄至了1.27个百分点。头部的纯电车型一年期的保值率也是已经碾压了同价位的燃油豪车，混动车型两年保值率约57%，反超了燃油车的54.7%，而换电的模式呢可能会成为保值的优等生，也是某一个电车品牌中的它的中型 SUV 一年的保值率是74.92%，采用了车电分离的方案之后呢，也是进一步升至了83.1%。继续来回到旋律中，我们来分享到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鼠，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蔡依林《野蛮游戏》，朗朗上口的曲调更是让动感的节拍扩散为一种亲切且坚定的自我态度。缘分的起落，悲欢自是有定数的。掌心纹路写满着爱恨离愁，曹格细腻深情的嗓音唱着掌纹。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

0: 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5: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浪漫永远都不会过时，气球、晚风、心动、告白，这是周杰伦的甜歌《告白气球》。

何洁《小永远》。人海万千，也总会有一首歌来定格一段岁月，一个故人。旋律响起，往事悉数的涌上了心头。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堪称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记忆考古吧。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生活细碎的美好最是动人，温柔清甜的旋律抚平了所有的疲惫，两静如暖暖，不必强求耀眼出众，要接纳普通，自在的来做自己。这是五月天超级松弛的治愈单曲《咸鱼》。

抛开所有的烦恼焦虑，奔赴专属于自己的舒心天地。一个小时的陪伴即将到站，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大嘴巴永远在身边，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868-8909，400-868-8909，400-868-8909。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胜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北，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南之间，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主桥面的位置，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另外受台风天气影响，省内大部分的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叉。
8: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我们想跟老一辈人啊，父母那一辈人去学习一下如何过日子。他们呢，往往是不太花一些零碎的钱，或是没必要买的东西就省下来了。但是照样呢，能够把生活，把我们的日常的起居，把厨房打理得井井有条。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呢，可能物资不算丰富，他们也吃过很多的苦，所以节俭对于老一辈人来说，自然是再平常不过的哈。那当下的年轻人，有些时候呢是看不惯他们那么节俭的，就会说呢，现在物资已经那么丰富了，手里有钱了，现在呢有很多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就要放弃啊老一辈的那种生活的状态。但是呢，他们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习惯，不是说单纯的舍不得花钱，而是要做到物尽其用，其实也。

0: 一种生活的智慧。其实父母那一辈人的他们的生活智慧在家里面各个方面都有体现，有可能你回到家啊，会觉得家里东西多，自己家东西越来越少，但是有些时候啊，他们的那种生活哲学是我们真的是意想不到的啊，尤其是厨房，他们的节俭生活智慧是集中体现在这个地方的。因为厨房对我们来说非常的狭小，杂东西呢非常多，非常容易变脏，更容易放得很乱，但是呢在妈妈的这种管理之下呢，就会轻松的摆脱脏乱差的这种感觉，就会变得井井有条。那我们接下来就跟老一辈人来学习一下节俭，基本不花钱又能够轻松解决家庭收纳的一些问题。其实在老一辈人他们那个年代呢，是没有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小设备供人来使用的，于是很多东西呢基本上就是找一个顺手的地方就放了。就比如说厨房里离不开的抹布，每次使用完了用干了之后呢，顺手可能也会把它晾在水龙头上，这样的话简单省事儿，抹布呢晾得还很快，拿去呢还非常的方便，即便有时候顺手去擦个东西没有拧干挂上去呢，也不怕它滴水，因为反正呢滴都滴在了水池里面。但是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可能看不惯哈，他们会嫌弃这样抹布呢不好看，于是呢也会去买专门的不锈钢的沥水架，结果发现其实时间长了也是多此一举，因为沥水架呢不单是占用了台面的空间，而且每次你肯定必须要拧干，否则的话它的水只能够滴在台面上啊，这个时候不好看也不好用。慢慢的你可能也会接受啊，这个老一辈人他们随手一挂这种晾抹布的这种方式啊，是非常的顺手而且不用花钱。相信呢很多的老一辈人哈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但凡买东西带回来的塑料袋都不扔，留着呢当垃圾袋来使用，可以说是只要家里面有废品的话，首先看到了就是各种各样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垃圾袋。可能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也会嫌弃不好看不好用啊，觉得把这个厨房都弄得很乱很脏，但是呢这个垃圾袋有些时候呢也是其实它的结实程度哈，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而且比我们买的那种专用的垃圾袋还要结实。如果嫌不好看的话呢，其实老一辈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收纳的方法，他们呢可以把这个柜门啊稍稍的改变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储物的一个小地方。柜门在洗菜池的这个门上面呢，可以粘几个挂钩，两个挂钩之间呢用一根稍微宽一点的松紧带给它绑起来，这样的话每次买东西的垃圾袋往里面一塞就可以了啊，而且还能够大小分别来存放，这样的话上面一排放大一些的，中间挂小的，最下面的话呢就可以放那些就是马上就要用的啊，非常的方便。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能够有它专属的地方，拿起方便不说，无论开关柜门的话都是干净整洁的。要说过度装修的话呢，我认为哈，这个台面上的桌面垃圾桶啊，必然是榜上有名。它呢是等于开个槽啊，摆在我们的洗手台的这个上面开个槽，专门放一个垃圾桶，顺手呢把东西可以扔下去。它的造价非常高，而且每一次往外取垃圾的时候呢还很麻烦，一不小心的话，可能整个柜子里面就是臭不可闻了。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那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长辈他们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有些时候啊，我们买这个水果送的一些红色的小桶，随手套上一个塑料袋往台面一放，那可能没有那么美观，但是它确实很好用很轻便，每次做菜的时候啊，这个葱姜蒜的皮就可以往里面一扔开口也非常的大，扔完之后呢，这个小这个垃圾随手一扔，小红桶呢就用水一冲就干净了，随便放在某一个角落呢不碍事儿，下次呢可以多套上几个小塑料袋接着再来使用。 刚刚说到了我们的抹布呢，很多年轻人会买抹布的沥水架，当然碗篮也会买这种沥水架，特别是搬了新家之后，各种各样一些不锈钢的专用的沥水架呢会吸引大家的目光，于是呢很多人会买来放在洗菜盆的旁边，那餐具呢洗完之后就放在这边，感觉自己啊做的挺对的。其实时间长了，这个沥水架清洁一次也是非常的麻烦，不清洁呢又有很多的水渍在上面，可能时间长了也会有一些锈渍。那其实呢这些东西哈，家里面就有现成的，比如说我们家里面肯定是有这种碗篮滤网之类的。像我们蒸馒头的这种蒸笼屉啊，其实它就很好的能够沥水，放在台面上，随时沥完水之后呢，也可以用抹布一擦就收进柜子当中。因为它和我们买的那种碗架的沥水篮不一样，这个笼屉呢，它本身啊有锅是可以放进去的，而且不会占用太大的一些空间。而这种碗篮的沥水架呢，你是没有办法收纳起来的，只能时时刻刻，哪怕是没有碗，你也放在台面上。那像笼屉的话呢，这个随时也可以，带一个这个小把手，随手一拎，可以拎在你的餐桌上，可以拎在任何一个地方。那无论是盛菜盛饭的话，整个把盘子碗拎过去，其实也是很好用的。像长辈们呢，他们肯定是不会为了好看去买一些专门的调料瓶，再来分装一些所谓的瓶瓶罐罐，所以呢，家里的调料瓶呢，可能都是原包装，买回来直接打开就用了，用完呢，可能也就直接就扔了哈，不会来回倒来倒去。想想其实也是哈，来回倒的话，用统一的调料瓶，虽然好看，但是费事儿，而且每次倒一半还要留一半的余地放在原瓶当中找地方放，其实也是等于多此一举。除此之外，每一次这个你买的好看的瓶子用完之后啊，炒菜一段时间也会黏糊糊的，再来打扫它，等于是又多了一次劳动量。想想看，这个调料瓶长时间使用不好清洁，油腻腻，原包装就不一样了哈，用完直接扔了，也等于是解放双手啊，减少我们的这个工作量了。厨房油烟很大，每次打扫卫生的时候也非常让人头疼。为此呢，很多人会买各种各样专门用的清洁的工具，去除这些重油污。但是效果呢，也不一定说有多么的好啊。可能对于老一辈人来说，他们那个年代绝对不会去买这些所谓的什么重油污的喷剂之类的哈。那他们可能就是用一些现成的，比如说小苏打、洗洁精啊、热水等等，就是他们打扫整个厨房的一个宝贝了哈。比如说倒入小苏打，加一点洗洁精，热水倒进去之后，摇匀就可以把它们放在需要清洁的这个地方，比如说油烟机啊、灶台上面，这些油污还是能够很快的给它打扫干净的。关键是操作很简单，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几块钱就解决问题了。把这个盆啊什么东西放在这个小苏打加上洗洁精，全部都是实用的，也不用担心有什么污染的问题。最后呢冲干净，海绵一擦就干干净净了。至于时间长发黄的不锈钢的锅盆之类的，小苏打撒上去，再撒一点盐，然后呢用海绵擦，这个来回的给它摩擦一下，也能够去除黄渍。除此之外呢，老一辈人还喜欢用小苏打在衣服上的茶渍、水果渍当中去给它消灭一下。地上的油污、卫生间的缝隙里的油污，其实污渍呢也是都能够去除掉的，也没有必要去买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啊，听名字都很复杂的这些各种清洁剂了。对于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呢，他们可能每天呢工作比较忙，是可以理解的，也会专门找一天去打扫一下卫生，干一下清洁。但是老一辈人呢，他们绝对不会说啊专门找一天，他们干事情肯定就是顺手顺便就打扫了。比如说洗完菜之后，顺手呢就把台面的垃圾给清理了，把台面给擦了。再比如说炒菜的时候呢，顺手能够把油烟机和溅在啊我们窗台上 这个台面上的一些油啊汁水啊给擦干净了，台面呢也是顺手的事儿。还有呢，洗碗的时候顺手呢把这些调料瓶里里外外给它擦一遍，把这个油烟机的外壳顺手也擦了。其实呢，用老一辈人的话来说，都是顺手的事儿啊，顺手习惯了，也没有必要专门费多大的力气去做一些清洁的用具了。其实对于长辈来说，他们的节俭并不是不花钱，而是不花没有必要的钱。他们多年的生活的经验和生活的习惯呢，非常的务实。他们追求的是高效和实用，而不是追求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这些呢，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的。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针。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啊，也是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呢，每逢下雨天，特别是台风天气一到来呢，就会出现关于阳台铝合金窗户进水的各种的问题。有的呢是直接进水，有的呢是被窗户吹的这个呼呼响，有的呢甚至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渗水的问题也是出现了。想问一下啊，这个新房子装修的话，这个窗户该如何去选择，避免这些问题呢？其实无论阳台封的是铝合金的还是阳台的落地窗，从选材到安装其实都是非常关键的，有一步没做好的话，就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刚刚说到了这些问题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常见的哈，比如说窗户进水啊，窗框和这个玻璃的这个边上呢发出呼呼的声音。那我们也看到新闻当中也有一些台风地区比较大的，就是有些窗户呢甚至被台风整个吹走了，都是非常的危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聊这个阳台封窗户从选材安装方面的一些问题。先来说说铝合金的窗户为什么会进水啊？阳台封的铝合金的窗户之所以会进水，主要原因是因为装的可能也不专业，铝合金的窗框和窗台时先后顺序有可能会装反。正确的做法呢是先装铝合金的窗框，然后再装窗台时。而有些公司或者厂家呢，可能也为了方便，或者说呢也是我们业主的要求啊，会先装窗台时，然后呢再把铝合金的这个窗框呢装在窗台石的上面，这就会导致进水的这个原因了。因为这种做法呢主要是依靠胶来密封的，时间一长了，这个胶呢有可能就会老化，就会脱落，那么水呢有可能就会直接的去流进来。第二呢，就是灌水泥砂浆一定要填满。安装这个窗户的时候呢，通常会预留啊一点点的这个缝隙，需要呢用水泥砂浆把缝隙填满，并且压实。这样的话，不仅能够让窗框更结实，也能够有效的防止水流进来。而且水泥砂浆呢，要用防水砂浆，防水砂浆的效果呢可能会更好一些。用这个防水砂浆填缝呢，只是它的第一道的防水，而这个胶呢，它才是它的第二道的这个防水。第三呢，就是外窗台呢一定要做这个防水坡度，当防水砂浆填缝之后，就要对着这个外窗台要做防水了哈。首先呢用水泥砂浆在外面做找一个坡度，让雨水的话呢能够顺着我们这个窗台呢流下去，而不会积水在我们的窗框上，水呢就不会积

积在阳台上面了，如果没有这个坡度的话，长期的这个积累就非常容易出现慢慢慢慢渗水的这个情况。做完了这个坡度之后呢，最好再刷一遍防水的涂料，让防水效果呢会更好。接着呢就可以贴上瓷砖或者是防水板，最后打上胶，基本上这样就完成了。还有必要要说一下，这个胶呢一定要用稍微好一些的，不然质量差的话呢有可能几个月就老化脱落了，到时候再返工就非常麻烦了哈。而且玻璃已经装上了，需要人爬出外面再重新打胶，或者说把老的这个胶呢给它铲干净再重新打，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可能也是对墙面窗框一定的破坏，也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所以呢一定要做好啊这个质量的这个问题啊，从源头上就保证它这个胶几年呢都是比较耐用的。我们再来看看铝合金的窗户为什么会发出呼呼的声音。阳台风的铝合金窗户有的时候呢会像哨子一样呼呼响，主要是这个铝材的壁厚和密封性有一定的关系。当台风来临的时候啊，壁厚薄的话会出的这个会吹的这个门框有一点点的晃动，而密封性差的就会发出呼呼的声音。一般来说的话不太建议用 1.4 或者是 1.6 啊壁厚的产品。对于九楼以下的低楼层的房子来说呢，那用壁厚 1.8 的就足够了。如果说是九楼以上的高楼层的房子，那最好是能够用到厚度 2.0 以上的。因为楼层越高风就会越大，只有壁厚越厚有一定的自重才会更加的牢固。而且最好选用7屋以上系列的，安装的时候呢每一个都要打上这个螺丝，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会用更厚的啊，这个比如说9屋以上的、110以上、120以上的啊，这是根据你房子的这个高层楼层的高矮以及你的预算，这种情况下呢就算是刮大风也不太会担心它的问题了。那么对于密封条的选择呢也是不要忽视的，特别是高楼层的房子选择抗氧化抗腐蚀性更好的这种密封条，不要用那种易老化的 PVC 的材质，那可能就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阳台封窗呢，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必要的装修之一。封窗之后呢，不仅是增加了室内的一个使用的面积，而且呢，还让生活变得更加的舒适和干净了。当我们在市场上选择产品的时候呢，对于封窗的知识有些时候呢不太了解，常常呢也会被误导啊，被忽悠。所以阳台封窗的隔断啊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呢是窗户比较多，有些呢是中间一个镂空的，这种全部是一个大块的玻璃。所以这个封窗呢，对于整个一户楼的人来说啊，窗户是一样的，但是封的结构不一样，可能也会带来不同的生活体验。封窗的分隔呢，需要根据现场尺寸来定制的。而常规的做法呢，也有以下几种，主要是根据玻璃的尺寸不同而已啊。以下的几种呢，比如说有的呢是两边有开扇，有的呢是中间有一个这个梁，有的呢是两边有梁啊，还有带横梁的，还有呢就是没有窗扇，全部都是一整块大玻璃，觉得更加通透。那么在封窗的时候，从室内的感觉，在采光、通风、整体感受上，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们再一个一个看，全景大玻璃这种封窗呢，视觉上、视野上都是非常好的。如果说能够在两侧各开一个小窗户，那可以考虑到通风方面的一些需求。平时不开的话呢，也可以用窗帘把它稍稍遮挡一下。从室内看，就是整块的落地窗，毫无阻隔，配合室外的风景，也是让人非常的陶醉。不过这种呢价格是最贵的，窗框和玻璃呢都需要从户外吊装，普通的运输车辆可能装不下，安装的时候也要很小心，不然玻璃容易损坏啊，需要人数比较多齐心协力来完成。

是两侧开了小窗户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两侧呢稍稍开大一些的窗户，当然中间呢也是全件的这种大玻璃。从两侧来看呢，而且还多了两侧的竖向的铝框，可能也不一定，就因为窗框比较大哈，需要呢这个窗框和我们这个面积呢要量的比较的精准。价格上呢比刚刚那种开小框的要稍微便宜一些，不过呢相差也不是很大，因为中间的大玻璃确实也要根据家庭的尺寸来定，有些呢这个玻璃再厚一些，或者说窗框的壁厚呢再厚一点，这可能呢我们的预算就要高了。如果说你的窗户这个整个阳台的面积比较宽啊，窗户够大的话，也可以在两侧各开两扇窗户，中间是大玻璃，增加了窗扇，减少了大玻璃的尺寸，在通风上啊，比刚刚说到这上面两种要显著不少。室内的采光和视野上呢，比前两种稍差一点点，在安装、吊装、运输上呢，都要简单一些，那价格呢，自然要低一些。那这种方式呢，是集合了大玻璃的优势，也满足了居住的舒适性，也是目前很多人想要通风效果好可以安装的一种方式，就是两边呢，是用相对的这种两扇窗户。要想要性价比更高一些，安全性更高一些的话，那可以把中间的大玻璃一分为二，减少了玻璃的尺寸，这样的话就等于把价格降低不少，整观在整体和这个视觉感觉上呢，可能没有上面几种的这种视觉感觉那么好啊，因为它是整块的一个大玻璃，而现在说到的是中间有一个铝材竖杠给它分开了，但是这种性价比是最高的，它极大降低了安装的难度，对于铝材的壁厚呢要求也不高，吊装和运输呢也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当然这也是一种比较适合大众的风格的方式，在保证一定效果的前提下，把价格降下来了，安全性也提高了。这种呢是经济实惠型的，这种风格呢主打就是经济实惠，是这个最便宜的一种，也就等于说呢，在整个的一个玻璃上呢，横面上再来一个这样一个铝材，等于是贯穿了整个的窗户的一个横截面，这种来说通风效果也很好，舒适性也很高，安装简单，玻璃呢基本上不需要吊装，坐电梯上来就可以了，极大的降低了成本，也是风险最低的一种。如果说把这个美观度往后排只是考虑到安装比较的方便，并且呢通风效果好，那么还可以做成中间开两扇，两边各开两扇的这种这种情况下呢，全部都变成了一个小尺寸的一个落地窗，效果呢没有上面几种那么好，视野上的相差很多，不过通风来说的话确实是很好，特别是住在高楼层，能够把所有的窗户打开，可能我觉得夏天简直都不要开空调了哈。当然了，这个阳台的窗户的分隔的方式是比较常见的，各有各的优劣势，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个人的需求、生活品质、现场的尺寸和经济的状况等各个方面来综合考虑，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当然可能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呢更追求的是经济实惠、通风效果好，而年轻人的话呢可能更追求的是美观通风的话呢可以开新风、开空调，但是有一点，就千万不要被所谓的什么网红呀、商家呀给忽悠了，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能够做到把这个美观和颜值同时保证的话，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好了，再来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徽州四日游的这样一个行程。那马上呢，我们会有两期的这个行程要出发了。四日游啊，节奏呢非常的舒缓，不赶路不赶点，无论是年轻人老年人都非常的适合，全程是纯玩零购物，踏踏实实让大家沉浸在我徽州千年文脉当中。这样一条保障的路线呢，也是会走进南平古村、西地、红村、木坑、竹海一线，去感受一下小城的烟火气息，可以说山水古村非遗一次性都全覆。

0: 覆盖了。想要报名的一些朋友，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徐州美好家，来回复皖南，就能够收到完美的这个完整的行文的这个推送了，并且呢还可以根据文字的提示进入旅游群，直接来咨询我们的客服。也欢迎各位能够随时的去咨询，随时的去和客服呢去沟通。好的，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呢，想跟各位聊的是想让家里面的颜值翻倍，选对色温可能比这个买更贵的家具更重要。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灯光的氛围感。很多人呢是花了大价钱买了设计师同款的家具，也刷到了网红推荐的墙面的颜色，可是呢按照我们设计师或者说是我们网络上的图片视频当中装的，家里面总是少了一点点的氛围感。其实问题可能不在于你的家具或者装修，而在于你忽略了一个隐形装修大师，就是灯光的色温。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聊色温的问题。首先要知道色温是什么。色温呢表示这个光源光色的尺度，主要是通过影响光的一个色调，作用于人的视觉感受和情绪的状态。低色温的话呢，基本上是2700K和3500K 之间，营造的是一种温暖放松的氛围。中色温的话呢，光线清晰不刺眼，适合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场景，比如说像工作室啊、学习室，中色温的是3500K 到5000K 之间。高色温呢就是5000K 以上了，光线非常的明亮，可以提升一下环境，整个的通透感和清晰度可能会更高一些。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从三个角度可以选择不同的色温。从采光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说是朝南的房子，采光

非常充足，那可以选择3500K到4000K之间的棕色门，能够中和阳光的这种感觉，并且非常的温和不刺眼。朝北的房间呢，可能光照偏冷一些，建议呢用2700K到3500K之间的低色温，暖色呢可以弥补阴暗的感觉，让空间呢更加的温馨。那么从功能的角度和空间的角度来说的话，像客厅、卧室可以选择2700到3500之间的低色温，能够营造出温馨放松的氛围。厨房、卫生间呢，可以选择4000到5000之间的中高色温，方便我们操作和清洁。像书房、工作区可以选择3500K到5000K之间的中色温，可以兼顾亮度、舒适度，减少了视觉的疲惫。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从装修风格的角度来说，像中式、日式、复古式可以搭配2700到3500K的低色温，暖光与木质、布艺等一些元素相呼应，可以增强风格和温润感。现代简约、北欧风、工业风比较适合3500K到5000K的中高色温，那冷色调或者是中性光能够凸显空间的简洁通透，与金属、玻璃等一些材质搭配呢，也是更加的协调。要注意的是，在同一个空间内呢，最好是统一色温，否则的话一冷一暖会导致光线比较的杂乱，也会影响美观。我们可以通过局部微调氛围，比如说客厅主灯用4000K的暖光，搭配一盏3000K的落地的灯，来照亮这整个的阅读区。小范围的差异的话，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和谐。灯光的色温呢，就像是空间的滤镜一样啊，可以找到比较适合自己家灯光的这个颜色。

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各位来普及一下一些参数啊，平时可能不显眼，但是用久了才会感受得到。先来说说光衰。光衰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灯哈，刚用的时候很亮，半年一年之后呢，明显变暗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因为当场很难验证，这是采购里最容易被漏掉的一项啊，不是不重视啊，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重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看很多的一些这个指标。有一个指标呢是 L70， 光栓呢减弱初始亮度就是 70% 所需要的时间。那这个 L70 的话大于等于5万小时，算是行业比较优的。换算一下，就是一盏灯一天亮12个小时，一年365天，大约11年才会有这个衰减的到70%的这样一个程度。这个时候呢已经是11年之后了哈。如果灯泡不坏的情况下，基本上不太能感受得到。所以说它刚刚入住的这个亮度和我们一两年之后的这个变化呢并不是特别大。如果说没有入住多久啊，这个灯光就变得有点昏暗了啊，多半就是这个参数呢没有这个看到位。再来说说色漂移。色漂移呢是一排筒灯，用的时间长了，有的偏黄，有的偏白，天花板呢立刻就显得很花，这就是色漂移。再来说说透镜。透镜呢是差的射灯，光斑有黄圈、蓝边，有暗斑啊，墙面呢怎么照都显得不干净。我们再来说说啊，驱动电源。驱动电源其实呢可能说的有点专业，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频闪。频闪严重的灯肉眼呢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但是持久了容易造成眼疲劳，手机一拍还会出现滚动条纹的这种情况。你用手机的这个照相的功能，只要对着你家的灯一拍或者说是只要打开的话，就从手机当中能够看到有没有滚动条纹。如果有的话，那就说明频闪比较严重，那对眼睛对孩子的视力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如果没有的话

0: 那就是没有屏闪，相对来说的话用起来还是可以挺放心的。再来说说散热啊，有些 LED 灯呢不是不发热，是热排不出去，光衰色飘，寿命呢可能都会有遭殃的情况。这些问题的出现呢，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参数啊，如果同时出现的话，空间不干净不稳重，而且显得不高级。灯具参数从来不只是看说明书上那些冷冰冰的数字。
1: 啥灯光围呢？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2:00。
1: FM 一零。

0: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苏通大桥关闭竹杭至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分流，往苏州方向在竹杭分流。沪苏通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泾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重庆大桥启东南至启东东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请车友们要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最近的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的时间，我们都会用一个小时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动态，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还有房屋交易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听节目来获取房地产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啊。那除此之外呢，又到了中午的这个时间点了，要提醒到各位，今天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在外出开车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以及车速。那目前来看呢，宝莲寺路的双向啊，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的双向，以及响山路还有湖东路都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比较压车。另外像复兴南路、和平路也不是特别的好走，以及黄河西路啊，提醒到各位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消息我们也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有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一起来分享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高质量城市更新需要精明提质与精明收缩并举啊，此话怎讲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前地方财政过紧日子已经是从应急之策转为了常态之治，土地出让金高位回落，债务付息刚性攀升，民生的支出只增不减，三重压力的叠加之下，城市的财政也正在面临开源乏力、节流无门的一个深层的困境。传统的增量扩张的模式已经是很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城市核心区、历史街区、优质产业空间也是面临投入不足、品质不彰、价值未充分的释放等等一些困境。而一些大量城市的新区、产业园区、综合商业体又在上演一轮扩张当中沉淀为低效甚至是负资产。财政的运维的成本啊，这样的话时间久了肯定就是会积累下来。

0: 这一种该加的加不够，该减的减不动的结构性矛盾，也是暴露出了传统城市更新当中缺乏对于空间资产进行精细化分类治理能力的深层短板。所以在破解这样的一个困局呢，就需要城市更新当中啊，要建立精明提质与精明收缩的双轨机制。前者呢，就要针对优质存量的资产追加投入，提升能级，释放价值，这也是为财政的后续的补气养血开源节流。后者呢，针对负资产有序退出，削减成本，止损盘活，这也是为财政止损减损的节流之策。一进一退，一增一减，共同构成了存量时代城市治理空间与财政健康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存量时代的大幕已经是拉开了，财政过紧日子不是简单的勒紧裤腰带，而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的体检。它要求我们从花钱的逻辑转向了算账的逻辑，从增量扩张的惯性转向了存量运营的理性。精明提质与精明收缩，正是城市更新从物理的建设运动转型为空间资产运营的两翼。一翼呢，就是优质资产的补气养血，开辟可以持续的新财源。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负资产止损减损，削减一些不必要的运营的成本，开源与节流并重啊，补进补与这个去除。兼顾城市的财政的健康呢，才能够得以修复，空间的治理的现代化呢，也能够得到实现，高品质的发展呢，才能够得以实现。虽然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之前也分享过很多的一些城市，他们在城市更新当中的一些典型的成功的案例，但是呢，城市更新真的是一项非常大型的工程，牵扯到的方方面面也太多了，遇到的问题也太多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说实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呢，越是这种情况啊，越是能够彰显出我们对于城市更新的一个变化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好的案例出台，能够让更多的城市在城市更新道路上呢越走越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重大的调整，北京非经济购房社保个税降至一年。那最近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以及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经济的家庭购买五环内的商品住房的社保或者是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调整之后啊，非经济的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者是个税的缴纳年限统一都是一年的时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也就是说，社保或个税缴满一年的非经济的家庭在五环内呢可以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的家庭呢可再多购买一套啊。那么在五环外呢就是不限购套数了。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是进一步的优化调整了本市的一个房地产的政策通知，当然它就是为了能够满足大家更好的合理的居住的需求。一共是有三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优化住房的限购政策。刚才也是讲到了啊，如果你是非本市户籍的居民家庭来购买五环内的商品住房，在本市缴纳社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的年限调整为了只要是年满一年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完善了房屋的赠与政策。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子女的，不核验子女的购房资格。第三，就是加大了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那说到这几项政策，其实呢，在各地啊，也都有这几项政策的一个调整，那把这个口子敞得更开，范围呢不像以前啊限制的很多，现在这种限制呢越来越少，也是能够满足更多的人对于房屋的购房需求。了解完了北京的最新的政策，我们再把目光呢转移到广州来聊一聊。中信泰富地产 至臻系上冰道亮相，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项目啊。那对于一座成熟的城市而言，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城市作品，那不仅要回答住在哪里，那更应该要回应如何生活。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呢，广州主城区的住宅用地的供应也是在逐渐的呈现小地块的趋势，土地的规模收缩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住宅的项目只能围绕居住功能展开，难以承接商业、文化、公共空间等一些更为丰富的城市功能。广州滨江天地呢，也正在探索这样的一个城市命题。依托珠江后航道的稀缺的滨江资源以及百年船台沉淀的文化底蕴，这一座曾经它是一个广州的工业的记忆的一块土地，那现在呢，已经是从传统的岸线向未来的国际的滨江活力区来进行转型。随着这个项目的二期的面世，这个项目呢也在回应一个问题，就是当广州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一座代表城市未来的人居作品应该如何的诞生啊？那也是有更多的一些变化，就是原来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工业的基地，但是现在呢把它这个整理出来，然后更新出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这对于很多人来讲呢也是曾经的记忆啊，现在的品质生活。好，了解完广州之后呢，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咱们徐州啊，来看看咱们徐州又有哪些城市的动态了。猛砸 9.58 亿，徐州重磅的医院很快就要开建了。这个医院是在哪里呢？在南区的新七里的板块啊，要迎来一个新的医院了。那最近呢，富泰医院呢，这个建设的项目也正式发布了一个招标的公告啊，也是这个包括它的用地的规划呀，总的建筑面积啊，哎，都已经是出台了。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其实这一家新的医院它就已经是拿下了七里沟地铁站的东地块，准备呢建设医院，让周边呢不少的这些居民们啊都翘首以盼。那如今呢，这个项目已经进入到了正式的招标环节，也就意味着医院呢距离开建也就不远了。现在的新七里的板块呢配套其实正在日渐的丰富起来，商业、路网等等呢都在逐步的完善，一个曾经低调的板块正在悄悄的逆袭，也是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安家的选择。这个项目它是位于全山区的梨园路东、金山东路南侧、七里沟地铁站东侧的这样的一个地块，今年三月底的时候摘牌，成交的总价是达到了2376万元，时隔仅仅4个月，哎，就已经是火速的进入到了一个招工啊、施工招标的阶段。根据公告呢，这个项目规划用地的面积大约是在 1.76 万平，总的建筑面积呢是 8.94 万平，其中呢地上的建筑面积呢大约是在 4.41 万平，那地上就覆盖了像急诊、门诊、病房楼、发热门诊、社区医院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功能，地下的建筑面积呢 4.43 万平，配套的建设停车场，包括一些设备用房啊、污水处理等等这样的一些基础的设施，计划是在今年底12月份的时候开工，预计呢会在2028年12月份的时候呢竣工交付，也就是要建设2年的时间。从拿地到招标短短只有4个月，南区的医疗配套的兑现的速度呢也是肉眼可见。那等这样的一个新的医院建成之后呢，不仅是填补了片区的三级医院的空白，也为周边的居民带来了近在咫尺的优质的医疗服务。说到新七里板块，这是咱们徐州未来5年的一个重点的发展的方向，因为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全山区就发布了155规划草案纲要，当中就已经是提出了要提升城区的功能品质，打造宜居宜业城区的一个章节，明确就说到了要重点实施七里沟片区的城市更新。现在这个片区呢，商业即将开建，地铁也是迎来了关键的节点，通通都在加紧的推进当中，一座全新的样貌的城市也是悄然崛起了。 七里沟的地铁站的南商业地块啊，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因为等它建好之后呢，也能够满足周边更多的一些朋友们的这个生活啊。这一块商业的综合体的限高是40米，总的体量呢是在3.2万平左右，项目的总投资已经是达到了2.98亿元。项目是由兴盛地产开发建设啊，也是要填补板块内的一个高品质高能级的商业的一块空白，引领全新的消费体验，拉动区域的经济。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啊，相信呢这个随着配套的升级，南区人居的这个生活体验呢也会越来越好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最新的话题，聊一聊当下啊比较热点的一些动态或者是政策，那除此之外还有各地发生的一些这种典型的房产的案例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当然今天也是周一啊，也会有一些房地产的案例和大家来普及房产的法律知识啊，希望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这是我们的房产专线。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留言，我们来进行回复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A musical tribute to a legend of our

0: 装。
1: 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需要帮助，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互动方式不变，开吧 APP 在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互动区域留下您的问题就可以了。预报说呢，今天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所以要提醒大家在外出时，尤其是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好行车安全。此刻中午的外出时段呢，提醒大家目前宝莲寺路的双向以及中山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湖东路到淮海东路这一段呢都不是特别的好走，有压车的情况，各位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像

新城市房地产市场呈现了全链条回暖或者是市场修复的一个强动能的态势。那另外从二手房的市场来看，在七月份的时候，像北京、上海、深圳等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城市的二手房的市场的成交量呢，也是在同比的保持增长。北京二手房的住宅的网签就已经是达到了14037套，同比增长了9.8%。上海的二手房的累计网签呢，就达到了23000多套，同比呢是增长了19%，也是近五年网签最高的一个七月了。这两个地方的二手房市场呢，都呈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成交的规模已经是连续五个月同比增长，而且呢都是在去年的高基数之上的一个同增长。另外就是深圳了，深圳的二手房的住宅的交易呢，维持在一个荣枯线上啊，也就是在5000套这样的一个区间。七月份的网签呢，没有达到5000套，在4700多套，同比呢依旧是上涨了3%。这是七月份啊，也就是上半年过后啊，这七月份啊，这第一个月一个二手房市场的表现。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新房市场，全国呢是呈现了环比走弱、同比分化的格局。环比走弱呢，它主要就是受到传统市场的淡季以及房企推盘的积极性比较弱的一个影响。同比分化呢，主要就表现为不同城市的新建商品的住宅的成交数据的增幅有高有低。从统计的数据上来看呢，七月重点的100个新建商品住宅成交的面积虽然说出现了环比下降，但是啊同比的增长大约是在4%。一线城市呢同比增长了14%，这是动力最强的。分城市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同比呢都分别增长了2%、17%、2%和64%。二线城市呢同比增长9%，苏州、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呢同比的增长都已经是超过了20%啊，还是表现很好的。所以就目前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呢，无论是开发企业还是购房的群众，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和房价的走势。以目前二手房和新房的交易的这个情况来分析啊，对于市场的认识呢会更加的全面和客观。因为今年以来呢，房地产市场呢两轮驱动的发展的趋势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市场信心和预期逐步在改善，刚需和改善性的需求呢也是有序的释放，房地产市场继续是保持着比较稳当的这种态势啊。一方面呢，住房的总的需求将继续来基本延续一个稳定的局面，但是二手房的交易的占比呢是在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市场还不十分稳定的时期呢，可能这个钱呢会变得很聪明啊。从当前的购房行情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购房者呢更关心的是资产价格的稳定，他们会把目光呢投向比较稳定、比较坚固、可以保值的城市和楼盘。那在这样的背后呢，检验的是城市经济圈的经济是不是发达，产业是不是先进，人口和资源是不是丰富，城市就业的创业是不是友好。从刚刚交出的经济下半年的城市来看呢，最亮眼的城市就是长三角的10座 GDP 万亿的城市了。10个城市的经济的增速呢均跑赢了全国增速的 4.7%， 其中呢合肥市以 6.8% 的增速领跑了长三角的万亿之城。去年晋级的万亿城市温州也紧随其后，增速呢为 6%。所以近年来呢，在房地产市场促稳提质发展的这样的方面呢，长三角的城市表现是非常突出的。当然这也是有赖于其城市之间的一个经济的增长，以及城市之间由比较竞争转向为了创新联合体的团队作战。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实现在区域当中拉这个拉长板，还有就是拉大协作的清单的时候呢，过去啊核心城市的一些单点突破，那现在呢就走向了城市群的一个创新共同体和区域一体化的协同的发展。这种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对于房地产市场产生的作用也是全方位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既有经济财政的效应，也有社会消费的一个效应。

国家统计局呢，在前不久也是发布了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变动的情况。全国的新房的价格上涨的城市呢，20个城市，在这其中，长三角的城市就占了6个。所以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啊，我国的新型的城镇化仍在持续的推进，新市民的刚性的住房需求呢也是有待满足的，改善性的需求的群众对于高品质的好房子也是有所期待的。所以下半年房地产市场促进稳定的工作政策呢，该托底的托底，该加力的要加力，以各类政策的精准的滴灌，供需动态平衡，这就是能够更快更好的来实现目前房地产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关于八月份啊房地产的一个动态吧。我们从七月份六月份的数据也是找出了一定的这个规律，也是了解了它背后的一些意义，当然八月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可能接下来到了金九银十的阶段呢，又会有一个全新的样貌，可能也是非常多的人群在很期待金九银十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那如果说你对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啊，在房地产的过程当中呢啊，也遇到了一些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我们可以在线上一起来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开发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来留言，对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麻烦，也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房产的一些案例，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

0: 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最近呢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5: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第一房产，今天呢因为是周一，上线的呢就是房地产的专业的律师。今天呢我们也是法律维权的特别的节目，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房地产方面啊也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每周一呢都是律师上线的时间啊，也是为了给大家能够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的节目专门请来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法律咨询顾问。法可律师呢拥有丰富处理民商事诉讼、刑事诉讼以及房地产相关诉讼的经验。那非常高兴法律师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法律师可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6: 佳佳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的知识为您进行咨询解答，依法维权，保驾护航。那有几种方式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开吧平台，大家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啊可以留言。除此之外，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还有呢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0516-8080-8199。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徐州市泉山区的徐州软件园 C-1-C8楼，所以大家在买房卖房方面啊，如果说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困惑，都可以呢通过这几种方式进行沟通，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解疑答惑。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朋友们咨询的一些相关的案例的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李某和杨某他们俩呢是在2019年2月份的时候呢登记结婚，那现在呢双方因为感情不和，李某呢想要离婚。2019年5月份的时候呢，两人婚姻的存续期间呢是购买了一套房屋，并与银行办理了20年的一个房屋的按揭贷款。2019年5月份到2022年的1月份期间呢，房屋贷款基本上都是由李某来进行归还的。那到2022年的2月份，至今是由双方根据家庭资金的情况啊一并归还。所以现在呢，李某就想咨询一下，如果说双方确认要离婚了，房屋依法分割应该怎么样来分割呢？因为这几年可能他们的还款方式还不是特别的统一，所以想来咨询一下律师。好的，法律师。
6: 好的，像这个婚姻存续期间购房哈，然后后面夫妻双方因为这个感情不和分割财产呢，其实中间涉及到这个法律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5: 是的。
6: 那我们今天根据李某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分析一下。然后他说的这个婚姻中间共同购房，并且办理了按揭贷款，以及到了这个 那后期两个人在还款，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常见并且基础的一个情况。
5: 嗯，
6: 那如果说是两个人能够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协议离婚，那这个怎么约定就是看双方了。那给你或者是给我，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贷款怎么还都是可以协商的。
5: 嗯，
6: 那有可能存在，比如说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那还是想要看依法来怎么分，然后再来定这个方案。那如果是根据这个法律进行分割的话呢，那原则上基本上就是属于平分，但是我们毕竟房屋嘛，那这个那怎么平分，那面积也不可能平分，或者说怎么样，反正就是不管说是这个生活功能区还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平分。那从实际上来说，其实主要是确定的是这个房屋的市场价值来进行平分。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分两种情况了，第一个是如果说房屋没有贷款的情况下，那就是双方各占一半。那比如说市场价值是200万，那双方各有一半，那要房的一方就要给另外一方支付剩余的100万。那如果是房屋存在贷款的情况下，那我们需要拿这个房屋的价值去扣减房屋的贷款余额。比如说贷款现在还有120万没有还，那么这个房屋200万，120万没有还的话，现在这个价值仅有80万，那就双方各自拥有这个80万。那我们在这个确认好价值之后呢，我们再来确认这个归属。那要房的一方需要向这个不要房的另一方支付这个整体价值的1/2。
5: 嗯，
6: 然后同时呢，在这个情况下还要约定好，等待这个贷款还完之后，要房的。就是要房的这一方要约定不要房的那一方要配合这个过户手续。那其实这个房屋价值到底是多少，可能双方又要产生一定的争执了。
5: 嗯，
6: 那协商那如果说是协议离婚的话，那双方可以到这个附近的中介或怎么样去问个价格，然后双方协商一致，那就进行平分。但是如果在诉讼离婚的情况下，一般法院会主张让双方各自进行报价，各自进行单独报价。如果报价高的一方呢，那就获得这个房屋。那这个前提是双方都要房的情况下，那明显的有一方要房或者有一方不要房，但是双方就这个价值还要进行争论的话，有可能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聘请这个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于这个房屋进行评估。那这个相应的费用可能也是要这个离婚的双方来承担的。
5: 哦，是这样子的。
6: 其中对，那其中这个李某和杨某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贷款的还的情况。然后他们家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房屋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那其实不管说是谁还，因为那个周期只要是双方挣的钱都属于共同财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明确区分这个贷款的这个还款究竟归谁。但是如果说存在其他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屋是一方的独立财产，是婚前购买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双方还一起还款了，那还款的部分对于不是房屋主就是不是房主的这一方，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可以主张要回的。所以而且在整体来说，现在法院的实务过程中，如果是带着有贷款的房屋，在双方没有办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那法院是基本上不予分割的。因为这个确实，那分割之后贷款怎么办，也没办法还，或者说这个房屋也没办法过户。所以现在如果是有贷款的房屋，大多数法院会让当事人撤掉这一条相应的诉请，等到符合条件的时候再另行的提起这个诉讼。那具体其实这个婚姻中的买房卖房，包括如果说后续有离婚的这个分割，其实很多有非常多的细节都是需要注意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个疑问的话，我们可以一事一议，然后到时候及时咨询及时解决问题。
5: 嗯，好的。因为可能婚姻中间的一些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是遇到了像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然我们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其实还是比较典型的啊。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需要来进行这种离婚前的一个贷款的财产的分割的咨询，或者是想询问一下律师自己目前的情况应该是属于哪一种，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或者呢是来直接来咨询一下这个法律师，也会给大家一个比较针对你自己情况的一个解答啊和解释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案例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 也希望能够为大家做到房地产的一个法。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这个房地产方面啊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

0: 讯。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那法可律师呢，也会对朋友们的一些疑问啊，来进行专业的回答。法律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啊和分析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那今天呢，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二个案例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石先生与房开公司是签订了预售商品房的买卖的合同，购买了房屋。那购买后半年就发现啊，这个房屋呢一直在降价，他就觉得呀，哎呀，自己当初可能买亏了，就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那明显就存在价差的这个情况下，能否要求房开商退房或者是退款，那甚至是否可以弥补一些差价，以及呢这个后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呢，才能够进行退房退款。那针对石先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买了房子之后后续半年不停在降价，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为自己维权，或者是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想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好的，法律师。
1: 好的好的。现在这个情况可能还是比较普遍的
0: 啊，
1: 因为特别是前两年的这个房价一直在一个高位上，那这两年肯定是存在一个逐渐在往下降的这个，或者说趋于平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以石先生的这个情况呢，如果只是因为这个房屋降价然后觉得比较亏了，那基本上来说不太是符合这个退房的条件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以及现在这个大环境，我们是大概能够预知到这个房屋会有部分的房价下降，只是有可能我们没有预想到会降得那么快。在这个房屋下降的这个原因，因为就是或者价格降得过多，然后在这个法律意义上我们其实称它为情势变更。那我们以这个情势变更来主张这个解除合同呢，在现在这个购房大环境上面是比较难成立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降价，房价都在降价，那这个降价的这个波动其实在大家看来都已经属于一个正常的风险了。那法院对于这块的认定呢，那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可预见的，我们是能够明确知道的一个风险，它并不属于一个不能预见的风险。所以如果说仅是以这个价格降得太多了，差价很大，这个要求来办理退房退款，然后要去诉讼或怎么样，都是得不到这个法院的支持的。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一定要使用这个房屋降价非常高，我们去提起一个诉讼，那因此可能会对于这个现在房开商带来一部分的损失，那还有可能变成了我们购房人存在一个违约行为，存在一个违约情况。那所以说如果说仅是以价格比较低的这种情况要求退房，我们提示就是购房人进行谨慎的处理。但是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来分析一下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要求退，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退。其实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房开商到底是有没有存在这个违约行为，而且这个违约行为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解除的标准。那购房人可能需要回到家翻看当时和这个房开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是预售合同，来确认我们这个退房退款解除合同的条款。那其实我们线下普遍比较存在可以解除的情况，主要是我们现在可能有大批的这个房屋存在一些建设工程非常缓慢，然后或者是甚至都存在类似于像烂尾的这种情况。那在我们原本要约定上房的日期还没有上房，那根据这些情况如果确实存在，那在我们上房这个时间，而且房屋还没有通过这个建设工程的这个竣工验收合格，而且办理了这个竣工验收备案的这种情况下，已经属于严重过了这个上房期限，那而且也没有给我们这些业主交房，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以这个合同目的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向法院来要求解除这些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退房退款。那在这个情况下法院是能够支持的。那如果说只是一些小的购房的瑕疵，或者是说以这个差价的要求弥补，或者说要求退，这部分法院基本上都是不会支持的。然后同时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在办理这个要求我们通过这个法律

0: 手段来维权的同时做这个解除房屋的时候，我们需要保全一下自己的这个财产。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能够解除合同的这些房屋的房开商，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资金困难已经没有办法周转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执意的去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有可能会落到钱财两空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为了保障我们这个购房人的权益，那我们一般是建议采取一些保全措施，就是保全这个房开公司的相应的一定财产，到后面我们有效的去能够实施这个执行措施，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综合其实今天这个案例来看的话，那只是以差价的这个情况，大概率是没有办法得到支持的。这只能说是大家在这个时间进入房市的这个时间不是很合适，那这相应的亏损，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需要自己承担的。所以说整体来说呢，就是大家在这个购房的过程中，需要这个全方位的考量，然后呢在后续的维权过程中，我们也需要使用这个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好的，那相信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法律师已经是为大家解答的非常的清晰了。就是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那我一买了这个房子一直在降价，我是不是能退差价？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能够得到法律的一个支持，主要还是看你这个房开公司和你在合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违约的这个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不行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所以可能现在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有一些这种降价的问题出现，可能就需要自己来承担一下这样的风险了。
0: 对对对，
1: 好的，好，那相信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听得已经是非常的清晰了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关于房地产的案例。全球视野，本土智慧，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以专业高效的品质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如果说各位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想咨询一下律师，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不太一样，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8199啊，来咨询这个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有问题呢找律师来，让律师给您分析一下。那当然如果说在买房卖房方面遇到了一些这个疑惑或者是一些困难，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好，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法可律师做客节目，为大家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好，再见。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3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

0: 经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苏通大桥关闭竹航至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封流，往苏州方向在竹航封流，沪苏通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重庆大桥启东南至启东东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同时省内大部分的高速以及其他国家通道也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相关车友们注意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供电人具有这么多的义务，那作为用电人的我们需要尽到哪些义务呢？
4: 那你用了水用电就应该付费。
3: 民法典通解通读正在播出。
5: 刚才我们嘉宾给我们介绍了啊，这供电公司啊，它的工作其实不单单是发个电呐、收个电费这么简单的，其实在发生危险的情况之下，很多的电力工作者要及时的进行抢修和复工。尤其您看我们像南方的这种特殊恶劣的地震灾害，出现了这种通讯中断以及电路中断等等情况，也需要我们的电力抢修人员及时的去抢修和恢复电力的供应。那反过来说，作为用电人的你我都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6: 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对我手中的这张卡再熟悉不过了。没错，它就是我们用来充电插电的一张电卡。那在过去呢，我们交电费的方式呢，都是由这个电力公司的师傅上门举着手电筒查验您家的电表的一些数额，然后我们进行缴费。那后来呢，我们都是习惯于往这张卡里边进行充值缴费，然后把这个卡插到电表里边，这样就可以交费成功了。那现在呢，其实更方便了，我们更多的人呢是习惯使用这个手机，只要通过一些 APP 就可以直接为您家的电表进行充值缴费了。那相信这样的方式呢，也是为我们家家户户带来了更多的便捷。
3: 可您知道吗，作为用电人的我们如果不交电费会有什么后果吗？
5: 您去市场上拿了别人东西，你说不给钱就走，那可能吗？所以同样道理，那你用了水用了电就应该付费。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苗教授。
7: 我们说这个供水供电供气这种服务呢，跟普通的说我们去市场上买个什么东西这种还不太一样，因为它毕竟关系到了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的基本需要。
5: 嗯，
7: 所以如果轻易的就断水断电的话，可能会对公民的基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5: 嗯，
7: 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断水断电还是需要非常慎重的。
5: 嗯，
7: 那我们现在这个交电费这个呢，当然现在经过长期的这个磨合吧，我们也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比较人性化的这么一个机制。那就是我们现在通过这种智能电卡、智能电表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已经实现了可以这个先付费，等到你的电卡里的余额不足的时候，它会设置一个二次警报的这么一个机制。
5: 哦，
7: 就是到了一定电量，比方说像我们家那个可能就是表里头只剩50度电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停一次电，你把电卡插上去之后，然后继续走50个段。
5: 嗯，
7: 这是第一次警告你。那到了这个电量余额真正用完的时候，如果你还不续费，那这个电就真正停止了。所以通过这样一个二次断电的这样一个机制，我尽到了我的提醒的义务。
5: 所以在发现啊有这种提醒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赶紧啊，最好是当天及时的去充电，不要影响咱们正常的生活。
7: 而且现在呢，买电买水啊这些
5: 非常方便，
7: 非常方便。
5: 哎，
7: 对对，
5: 那个手机好多的 APP 点开之后一按，哎，输入一密码一支付，完了，就这么快，都不用说我们再跑什么电力公司，再去哪儿哪儿哪儿。哎，省去了很多繁琐的跑腿的功夫。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此时此刻要提出哪些问题，进行云端连线。
8: 各位老师们好，我看新闻说，有几家业主没有及时上交电费，然后物业就把这几家业主电箱里的电线给剪断了。如果没有业主没有及时上交

0: 电费的话，物业们是可以这样干的吗？
1: 像过去的说催费的时候，我直接用一些这个停水停电的这样一种方式，那这个呢，在以前我们这个有的时候会听说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现在这种情况随着我们说整个的这种法治化的进程，还有就是说这个在催费的过程当中，这种人性化的这些制度设计这些要求，这种情况呢其实是越来越少了。当然我们说呢，缴费本身是用电人他的这个义务，物业呢有时候可能会是一个代收代缴的这么一个角色，那因此呢他是没有这个权利来说我直接停你的电，这个是不可以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前面说过，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提前警示，或者说通过这个民事诉讼的这种方式来追缴欠费，而没有必要通过我这个自力救济，我去剪你的线，这个是有点太简单粗暴了，这个工作方式是不可取的，而且本身也是违法的。
2: 好，那刚才我们说了啊，作为我们用电人，我们老百姓来讲，及时的缴纳电费是我们应该履行的义务，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义务呢？
3: 北京某小区内，多家业主从家里拉出一根根电线，给停在楼下的电动车进行充电。一根根电线仿佛织出的蜘蛛网。
4: 你要家里没人，这还不能充。一般反正说得照着两个多小时、三个钟头。
3: 记者看到，小区里明明设置了专业充电柜，可业主们为什么偏偏冒着起火的风险撕拉电线充电呢？
5: 他这个不方便，明白吗？他这你能电池拿下来，那都回家了，谁还往这里边放啊？他是那种直接能插上的，可能更好点。
4: 岁数大的不会用，都等孩子回来干，那哪？
3: 这是一段非线充电三秒起火的视频，事发现场几米之外就有孩子在玩耍，非常危险。起火的电动车引燃旁边的电动车，两辆车被烧得只剩下残架。据了解，从自己家里撕拉非线给电动车充电的行为似乎屡禁不止，那么这种充电的行为是否应承担责任呢？
2: 看完了刚才的这个案件，让我觉得呀，这个案件当中的当事人啊，我觉得他的这种举动啊，完全没有一点安全意识。我不知道他是为了省钱，为了图方便省事儿，把一根电线从家里的窗户伸出去给自己的电动车充电，危险系数太高了。稍微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雨天，你这一漏电，是不是有人身的安全问题？你但凡这个有个小孩过去啪碰到了您的电线，也会出现漏电的情况。在充电的过程当中，电车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电池漏电的问题，等等等等，稍不留神都会出现危险。如果出现了一些安全隐患，后果谁来承担？
6: 用户的话的义务不只是要按时去交纳电费，同时也要安全用电。像小片里说这个情况呢，就叫非线嘛。非线这个词儿很形象，自己拉一个线去充电，一旦发生问题，发生火灾的话，那可能顺着这根线直接烧到自己家里，造成自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它也会影响到邻里邻居，可能会危害到公共安全。
2: 而且我发现类似的情况啊比比皆是，经常有人偷小聪明，说你不是啊电动车不让上电梯了吗？哎，我用一个包，哎，把我的这个电池装起来，把电池拎上回家充电，哎，好像这个掩耳盗铃一样，实际上出现危险受损失的是谁？不是还是自己吗？所以我发现有一些人真的是感觉正在和政策对抗，正在和管理者对抗，有些时候真的是得不偿失。姚教授您怎么看？
1: 电动车的这个电池充电啊等等已经引发了很多的问题，那所以呢公安部门呢专门出了一个关于这个电动车充电的相关的一些规范，那这个其实是从几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求物业呀，或者说没有物业管理的这个居委会、村委会等等，首先要为居民提供一些规范的管理和一些服务。他之所以说我要拉非线，有很多时候呢是有充电的需求，但是没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和配套，那没有办法，我每天上班下班我就依靠这个代步工具，我也必须充电，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需求。那所以呢，首先我们解决供的问题，让居委会和这个小区的物业来提供这样的规范化的服务。同时呢，也有一个这个堵的问题，那也就是说明确禁止在公共的走廊和建筑内进行这个充电。同时呢，如果说我不在这个公用区域，我在我自己家，那这个因为是我个人财产，我有这个使用的这个权利。

0: 能力，所以呢，公安部门用的词是叫做尽量不在家中充电，因为这个里边还是会有很大的这个火灾的这个风险的啊，不仅仅是对自己家造成财物的损失、人员的损失，而且会殃及邻居。刚才华律师说到了，会有一个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公安部门的这个相关规定，其实应该说从几个方面很好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首先提供规范化的服务和管理，同时禁止在公共区域、建筑内的公共区域充电，再有就是尽量不要在自己家充电。
1: 其实刚才苗教授所提到的问题也让我们有所反思，为什么会出现飞线的情况？难道真的是这些用户自己他的安全防范意识淡薄吗？是不是存在小区物业以及相关的部门没有提供一些便民的利民的措施给他进行充电的方便，让他走投无路了，只能甩根线来进行飞线？如果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出现了火灾，出现了一些漏电伤人的情况，这个责任难道只要这个用户来承担吗？这些非线者来承担吗？小区的物业和相关的部门是不是要多多少少承担一定的责任？怀律，
0: 从直接来说的话，一般非线然后去给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有的时候是非线这种违规用电的行为和电动车电池质量存在缺陷的一个结合导致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如果发生了火灾的话，要对这个电动车的电池进行一个检测。如果说检测的结果来看，它是存在缺陷的，是导致火灾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也就意味着需要和电动车厂商和违规使用电力的这个用户一并来承担责任。一般来讲的话，造成财产损害的就是财产损害赔偿，造成人身伤害的那就是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营养费，造成伤残的呢就是伤残赔偿金。那么如果严重的话呢，公安机关可对他进行专管处罚，比如说拘留、罚款啊。特别严重的是涉嫌刑事犯罪的，被判是失火罪也是有的。
1: 所以啊，我们说这个电这个东西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是处处用得到，但是稍不留神，这个有利于我们生活、方便我们生活的这么一个资源，也有可能变为啊恶魔来侵蚀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合理的用电，合理的缴费。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民法典第660条当中啊，是这样规定的，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听起来有点复杂啊。那么这种赠与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是非常常见的，您比如说企业家通常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啊，哎，这种慈善募捐、慈善的一些赠与行为，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来具体了解一下。
3: 常先生的父亲是山东烟台当地知名的企业家，被称为中国农民经营国际海运第一人。常先生的父亲去世前曾留下遗嘱，希望子女能在他们所继承的财产中拿出部分钱款，成立扶贫基金为地方发展出力。为实现父亲的遗愿，常先生于2011年出具了一份协议书，承诺将其继承的公司股份的15.92%设立扶贫基金，以缓解和改善当地农民的生活。根据协议内容，捐款由当地街道办事处和捐赠者常先生共同管理。协议签订后，常先生于2013年将4291万余元存入指定账户。常先生将钱款打入指定的账户一年后，得知该款项已被当地的街道办事处单方提取，并打给了某村村委会，其中部分资金已经直接发给了村民。常先生表示，自己从未授权过该笔款项的转账，并认为这种直接给农民发钱的做法非常不妥，有违父亲生前所主张的要让农民学会造血而不是仅仅给农民输血的理念。于是常先生起诉了该街道办，要求归还捐款。
2: 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啊，出现了一份协议书，王教授，这份协议书能不能，我们通常理解的就是这个赠与合同，能对等吗？
4: 从这样一份协议书的主体和内容来看呢、啊，它确实符合赠与合同的要件。双方主体都没有问题，然后呢，一方表示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资金去扶贫，那么呢，被扶贫的这一方村民他们也愿意接受，所以呢，双方意思表示是达成一致了的，所以这是一个赠与合同。
2: 就说可以视为赠与合同。
4: 是的。
2: 刚才呢，在民法典第657条当中啊，孟教授也介绍了赠与合同的定义，其中呢也说到了赠与人、受赠人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起案件当中谁是赠与人，谁是受赠人。
4: 应该说呀，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赠与人是常先生。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只是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愿，但是呢没有把这个自己财产的特定的部分明确表示就拿来作为赠与的财产啊，他呢也没有签订这样一个赠与合同。那么常先生呢继承他的父亲的这样一个遗愿，把自己公司特定比例的股份拿出来，这个财产就特定化了。然后呢他还签了这样一个协议书，与这个受赠人达成的意思表示一致，所以常先生是法律意义上的赠与人。
2: 我们说这个捐款啊是好事儿，行善积德嘛，但是呢我们看到也有一些企业家呀，先把钱捐出去，可是后来反悔了。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样，常先生觉着这个捐款是我捐的啊，我也是捐款人，但是呢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表示去处理这笔善款，我不想捐了。哎，就出现了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词叫悔捐。哎，那这样的情况允不允许？
4: 那么这样一个赠与啊，因为他明确表示了是扶贫的，所以呢它是具有公共利益的啊，这样一个性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不能够随便的悔捐了。因为我们民法典规定的很清楚啊，经过公正的或者是具有扶贫助残等这样一些公益性质的这种赠与合同啊，如果他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那么受赠人是可以请求他交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常先生就不能够随意的再去反悔，他就应当履行他承诺的这样一个赠与的义务。
2: 但是常先生说了啊，您这笔钱我当时的意思表示不是直接发到了农民的手里，输血不如造血，哎，所以您看没按照我的意思表达来用这笔善款，我不想捐了。如果我父亲知道这件事儿，他在天之灵也不会想这么处理这笔善款。
5: 我觉得常先生这个想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在这个协议书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对这个所捐的钱财你要如何具体的去处理，没有这么一个约定。那这个合同中只是约定了一个合同的目的，那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改善村民生活和福利救济，只要是我们没有违反这个合同目的，那究竟我们具体怎么去发放他又没有明确的去约定，所以呢哪怕我们把这个钱直接发给农民也是没有违反这个合同约定的。
3: 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常先生均败诉，其已经捐出的钱款不能收回。另外接受捐赠的村委会照常先生所承诺的 15.92% 的股份收益计算后，认为常先生未按约定足额捐款，应当再付2855万，于是该村委会起诉常先生，要求再支付2855万元。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了该村村委会的请求。
2: 看到这儿啊，我们发现剧情反转了。一开始是常先生把这街道办事处告了，结果呢这常先生又被反告了，说对不起，您捐的这笔钱呀这个数额不足，哎，您得把缺的钱给补上。这倒好，不光这常先生没告倒街道办事处，还被人反告了，那是不是真要把这笔款给补上呢？孟教授，
4: 是的，根据我们民法典第660条的规定，这种具有公益性质的赠与，那么一旦合同成立了，赠与人他就必须履行这样一个赠与的义务，他是不能够悔捐的。如果没有按照承诺的数额去交付这样一笔款项呢，受赠人是有权请求他交付约定的这种数额的。所以呢这个告他是有法律依据的。
2: 那比如说现在我这真的是手头太紧了，你看最近这股市也不好，赔钱了，赔了好多钱，我现在掏不出这2000多万了，那怎么办呢？
5: 那也得补。
2: 也得补。
5: 对，
2: 就是说卖房子卖地我也得补上。
5: 是，
2: 哎呀，事儿大了。所以您看这个，如果说常先生说我不想继续掏这2000多万补这个缺口了，对不起，他可能会面临一个强制执行。您是有房是有地是有车，您都由法院来强制把这些财产进行变卖。

0: 再继续履行这样一个赠与合同呢，对自己企业的生产经营，甚至对自己家庭生活都会造成严重影响的。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我们666条的规定，他就可以不再履行剩余的赠与义务了。因为啊，毕竟赠与呢，它是一方单方面的付出，另一方面单方面的获得的这样一个合同啊，是增加了受赠人的福利而减少了赠与人的财产的。所以呢，他遇到确实客观上的困难，哎，法律允许他就停止履行剩余的义务了。当然呢，他必须要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条件啊，继续履行下去，给他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造成显著的影响的啊，造成明显的困难的才可以。否则的话呢，啊，随随便便找个借口就不捐了，那又可能会回到这个悔捐甚至诈捐的这个老路上来了。你不能说，哎，我觉得我已经有点困难，我就不想捐了，那不行。
1: 那怎么来衡量他真的影响到了他的生活水平？
0: 比如说，他以前的家庭开支每个月是固定的多少钱？
1: 嗯，
0: 结果因为要履行这样一个剩余的赠与财产的义务，会导致他无法满足以前的这个家庭支出的标准。
1: 嗯，
0: 比如说孩子可以以前上培训班，现在因为这个上不了了，甚至学费都要交不起了。甚至家里买一些必备品都买不起了。这个就是显然的，影响到他的家庭生活。
1: 嗯、
0: 对于企业生产经营也一样。以前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多少资金去运转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应该是什么标准？结果现在因为要做这样一个大额的支出，导致企业在盈利已经下降的情况，已经无法再继续运转了。这就是达到了这样一个要求了。
1: 嗯，那么今天啊，我们来以企业家捐赠的这么一个视角解读了民法典当中的赠与合同。那么我们想请这个燕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实际生活当中啊，这种赠与还有哪些形式来体现？
2: 我们可以把这个赠与物进行一个划分，可以把它分为不动产和动产。不动产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房屋的一个赠与；动产呢，比如一些特殊动产，船舶、车辆，我把我的车赠给你了，这也是赠与。还有一些比较普通一点的动产，比如我盘了20年的一个手串，我把它送给您了，这个也叫赠与。
1: 嗯，
2: 还有就是现在可能情侣之间发一些转账啊，1314520这种有特殊意义的转账也是算赠与的。
1: 嗯，比如说我写了一本小说，哎，这本小说我就跟你特好，我说我把这小说赠与你了，它的版权也赠与你了，都给你了。
0: 知识产权类的，我们说知识产权呢分成人身性的权利和财产性的权利，像署名权呢、发表权呢、改编权什么的，这些人身性的权利就不能够赠与，那否则就构成学术不端了。但是呢，知识产权里头的财产性权益是完全可以赠与的，比如说稿费的收入
1: 啊，
0: 完全可以赠与给你，以后别人要拿去拍电视剧，这个改编的费用都给你，这都没问题。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听要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必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8: 我是米夏。太阳一出红似火，28家人把胭脂抹，越抹越红，越红越抹。总裁，

0: 知道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
1: 米夏，你什么意思呀？好好的家人怎么跟鱼塘扯上关系了？
0: 哎，刘翔，听你这么一问，我就知道你跟我们这些潮人之间是有多么深的代沟啊！连现在最流行的霸道总裁体你都没听说过。
1: 还霸道？还总裁体？但打哪儿来的呀？
0: 就是现在最受欢迎的偶像剧类型啊，那霸道总裁爱上了灰姑娘，他会用很酷的语调跟那姑娘说，
1: 我要让你知道这个鱼塘被我承包了。哇啊，合着现在最受姑娘们欢迎的高富帅从事的都是养殖业。
0: 瞧你刘翔，看你那羡慕嫉妒恨那样，我跟你说这是一种态度，你知道吗？
1: 不是米夏，这我就得说你了啊，你带着岁月的痕迹去跟小姑娘们做同一场白日梦，你觉得你现在这种状态合适吗？
0: 怎么就不合适呢？我跟你说，在爱情里头，年龄不是距离，身高不是问题，大家都是平等的。
1: 不是，在爱情里的确大家都是平等啊，但是不同性格脾气的人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吧，呈现出来的样子还真是差别挺大的呢。你比如说米夏同学啊，谈恋爱的时候就一个字儿，傻哟。
0: 刘笑，你说谁傻呀？你说谁傻呀？我跟你说，我那顶多叫呆萌，要说傻那还得是咱编辑小莹莹。
1: 你听我们的米夏同学为了把自个儿从傻的队伍里面摘出来，已经不惜出卖自己的闺蜜了啊。那什么，那要不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就专门聊聊在爱情里犯傻的那些事儿，说说咱们编辑小莹莹啊都怎么个傻法。
0: 哎，亲爱的小莹莹，这可都是刘笑逼着我说的啊，等会儿说完了他要是敢笑我，你咱俩就一起收拾他。话说有这么一天，我们编辑小莹莹和另一个编辑郭子在一起聊天。
1: 小莹莹，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呢？
2: 其实我的要求也不高，只要和演员就行了。
1: 有一个大概的模样没有？
2: 我心目中理想的男人首先要瘦削清秀，高个子，大长腿，他要话少一点，然后温和沉静，是那种食草系的男子，同时呢又要目光高远，值得依靠，最好是个瓜子脸，还有长长的睫毛。
1: 你傻了吧小莹莹？没事吧？我怎么听怎么觉得你是想找个长颈鹿当男朋友。
0: 那你说这郭子是不是傻？他什么理解力呀？小莹莹喜欢的是大长腿，长颈鹿那是大长腿吗？
1: 不是，这跟人家傻有什么关系啊？那长颈鹿确实脖子长，但是长颈鹿那腿他也不比你短呢。重点啊，听人说话最重要的就是听重点啊，这一番话里面的重点不是腿是不是长，而是小莹莹只纠结于那男的外表，你不觉得很肤浅吗？
0: 其实吧，我也觉得找对象并不一定要找那种最帅的，但是一定要找自己最喜欢的。
1: 有点意思。那什么，你说吧，你喜欢什么样的？
0: 我喜欢长得帅的。
1: 不是，你跟咱编辑小莹还真是半斤八两啊，怪不得能成闺蜜。
0: 刘翔，那你们男的不也喜欢白富美吗？不过我告诉你啊，现在白富美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最流行的电视剧女主角类型用三个字概括就是傻白甜。
1: 我听着怎么有点懵啊，是什么叫傻白甜呢？
0: 你可真够傻的刘翔，本姑娘给你解释解释。
1: 不是，你先别着急得意，这傻不用解释啊，我看你就明白了，你就说剩下那俩字什么意思。
0: 傻白甜吗？通俗一点说，就是在白富美的外表下，可爱俏皮与呆萌的结合。具体怎么说呢？反正吧，就跟我这样的差不多。
1: 不是，听起来吧，你确实符合三分之一的特征。
0: 你以为我傻呀？我跟你说我不傻，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会说我只符合傻白甜的前三分之一。
1: No。 我现在突然发现，你现在符合的更多了，
0: 是吧？你是觉得我白呀，还是觉得我甜呢？
1: 不是，你所说的傻、白、甜，那都是女的吧？是吧？你首先你是女的，而且吧还挺傻，你看这基本上符合一半了。你，
0: 我就知道你嘴里吐不出象牙，不过也没关系啊。反正你跟霸道总裁呢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呢，你的话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
1: 哎，看来米夏同学沉浸在这一波霸道总裁的电视剧风潮里，一时半会儿是叫不醒。那什么，算了啊，咱也就别戳他白日梦。不过在遇到霸道总裁之前，情窦初开时的米夏同学曾经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不妨一块儿来回忆一下。说这天上体育课，米夏一直暗恋着的男同学吧，就朝米夏走过来了。
3: 米夏，我追你好不好？
1: 当时米夏脑海里回想琼瑶电视剧里男主角对女主角深情表白的那些画面，心里头就像有一头小鹿一样乱跑乱撞，好不容易平复了心情，满脸通红地说道：
2: 你讨厌，好辣，我答应你。
1: 那男同学当时一听米夏答应，哎呦，高兴得不行，大声对米夏继续说道：
3: 真的，米夏，你答应了？那行，那你赶紧跑呗，我就在后头追。
4: 我是地球。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坐标锁定，
5: 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
4: 全程热爱正能量，
5: 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向，
7: 我是米夏。今儿啊，咱们聊的是爱情里犯傻的那些事儿。上半时段结束之前，咱们讲了一个女汉子的爱情故事，真是太浪漫了。要是拍成电影啊，完全不会输给我的野蛮女友。
6: 那什么，看来一心想成为傻白甜，但是目前只占一个傻字的米夏同学，在浪漫的故事面前，还是很容易就推翻自个儿的世界观的嘛啊？
7: 哎，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啊？
6: 行了行了啊，你就别顾着伤春悲秋了，行不行？米夏同学，就照你这性格，就照我对你的理解啊，我看你以后肯定也会用那个世纪大难题去难为你的另一半。
7: 哪个世纪大难题呀？你说来听听，我看我这题库里有没有这道题。
6: 这一道难题的题面就是：亲爱的，要是我跟你妈妈同事掉水里了，你先救谁呢？
7: 哎呀，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问题。我觉得面对这个问题呀，只有一种职业能够安然过关。
6: 什么职业？
7: 当你的女朋友是游泳运动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6: 哦，对，看来只有游泳运动员的家属才能避免被这个问题毒害。
7: 我瞧着这意思，刘向，你当年没少因为这个问题跟媳妇儿产生矛盾吧？不过你说这么一经典的问题，谁都忍不住要问一问。哎，也不知道我未来的那个他怎么回答呢？
6: 你先容我功夫想一想啊。我猜你们的对话有可能会是这样的：
7: 亲爱的，要是我跟你妈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谁呀？
6: 当然是先救你了。
7: 亲爱的，人家好感动啊。可是你为什么不先救你妈呢？
6: 我是这么想的啊，主要是因为把你救上来之后呢，这个游泳池里面的水位就会自然下降啊，这样我妈妈自然就得救。
7: 刘向，刘向，哎，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浮夸吗？我跟你说，我未来的男朋友才不会像你这么说呢。我相信无论我是胖还是瘦，他都会一样喜欢我。
6: 行行行，那到那个时候吧，你们俩的对话就有可能是这样。
7: 哎，我最近又胖了，我要减肥。
6: 为什么要减肥啊？
7: 我怕你甩了我。
6: 别怕，是不会的。
7: 哦，亲爱的，你真好。
6: 这跟好不好没关系，客观存在的情况嘛啊。你说你长这么胖啊，你说我甩得动你吗？
7: 你说虽然我这未来的男朋友没有因为胖把我给甩了，但是这话怎么听起来就这么不对劲儿呢？
6: 要不怎么说你傻呢？挺好的啊， 这完全符合了你所需要的，无论你是胖还是瘦，他都会一样喜欢你这样的一个假设。
7: 你让我好好想想，你等会儿啊，你谁说我胖了？我压根儿就不胖，而且我将来会一直一直这么苗条。
6: 你瞎，咱们只不过就是假设一下啊，就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你都这么自欺欺人，这就没劲了。
7: 谁自欺欺人了？谁自欺欺人了？你行了行了，别老说我了，你说说别人的事儿吧。
6: 嗯，那行，那就说说小美同学的故事啊。话说这个小美同学的性格吧，跟米夏有一拼啊，都是相当的傻，不是呆萌啊，也非常爱吃，非常爱嚷嚷着要减肥。
7: 听说最近小美新交了一男朋友，还是异地恋。
8: 我还有81天就回来了，我给你买了81种零食，你每天吃一样，等吃完了我就回来了。
7: 听男朋友这么说，小美非常感动。虽然要分开81天那么长的时间，但是男朋友对自己这么有心，小美也觉得不那么难受了。
6: 过了3天，她这男朋友为了给小美一个惊喜，就偷偷摸摸自己回来了。小美看到了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男朋友，立马就哭出声了。
7: 啊，你回来了，你果然没骗我，我刚把81种零食吃完你就回来了。刘笑，我跟你说，你别老这么说我们女生啊，你们男的在谈恋爱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也傻里傻气的吗？
6: 也对啊。话说我们可爱的著名的小明同学啊，最近刚失恋。失恋的原因呢，是某一次吵架的情绪太过激动，一顺手就把手机给踩了。
7: 啊，你什么意思呀？你发脾气是不是啊？就你会摔手机呀？我跟你说我也会。
6: 说完这话之后，小明的女朋友二话没说就把小明刚扔地上那个手机又捡起来又摔了一遍。从此以后，小明的那款手机算是彻底报废了。过了2天，小明吧买了个新手机，想着打电话给女朋友道歉。电话铃响了很久，最后终于接通了。只听电话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
9: 对不起。”
6: 听到这3字，小明心里甭提多激动，从来没听见过媳妇给自己道歉。当时的小明吧虽然很高兴，但是又故作镇定啊，他就对着这电话特别冷峻地答了一句话：“啊，你终于知道错了。”此时只听电话里又传出了这样的声音：“
9: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6: 这傻了吧唧的小明同学连真人的声跟机器的声都分不出来，看来谈恋爱的时候确实会让人变得很笨啊。
7: 你看嘛，你也认同我的观点了吧？
6: 不是，米夏同学，你得想清楚啊，你跟人家不一样。
7: 那是啊，像我这么聪明机灵，就算受到了恋爱的影响变傻了一点儿，那也不会像他们表现得那么明显呢。
6: 不是，米夏，你确实跟人家不一样啊，人家那是谈了恋爱之后变傻，你呢是还没谈呢就已经呈现出某些傻呆萌的症状。行行行，咱不开玩笑了啊，米夏同学，正经问你一问题，你觉得如果有了男朋友啊，他的什么举动最能打动你？
7: 嗯，都说患难见真情，生病的时候最能看出那个人是不是真心的细心体贴了。
6: 那在您老人家的偶像剧思维里，你这未来的男朋友在你病了的时候会怎么表现呢？
7: 嗯，就比如说我感冒了，如果他只跟我说让我多喝水，那我就会非常生气，所以他一定要这样。亲爱的，我感冒了。
6: 哎呀，我现在马上过去给你熬粥喝啊。别傻了，真实情况有可能是这样。
7: 亲爱的，我感冒了。

0: 现在去开门。
1: 讨厌，你是在门外要给人家一个惊喜吗？
0: 啊，不是，我是让你啊开门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出去运动运动，感冒自然就会好了。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6级，阵风7-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川渡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苏通大桥关闭竹航至长寿开发区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长寿开发区分流，往苏州方向在竹航分流。沪苏通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重庆大桥启东南至启东东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江阴大桥晋江南双向入口。

0: 口禁止两颗 EV， 三超超过车辆通行。江阴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州大桥海林至高港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瑞阳大桥瓜州事业州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上高速。宁阳大桥真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厢式货车三超车辆通行。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双向入口禁止两颗 EV 厢式货车三超车辆上高速，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你的甜蜜，范晓萱。这是范晓萱在1995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自言自语》之中的主打歌。甜蜜的风格路线，俏皮可爱的范晓萱挥洒着青春，将甜蜜尽情释放，少女的本真在这首歌中完美呈现。只是后来的范晓萱越来越个性独立，再也

回不到从前，再也唱不出自然散发的少女风情，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王杰《路》。

路来自王杰。旋律一响起，充满力量的节奏便直击人心，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我们瞬间充满斗志。听着这首歌，仿佛自己化身为无畏的勇士，向着心中的梦想勇往直前。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I'm not giving you up， 绝不放弃你，来自 Gloria Estefan。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花香，许绍洋。说到花香，你会不会想起薰衣草这部偶像剧，当年可是红遍了大街小巷，还有这位偶像剧男主光环加持的许绍洋。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伊能静，念奴娇。

念奴娇，伊能静。伊能静的填词弱化了苏轼借古喻今、气吞山河的那种意境，而是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出发。小乔一个人独守空房，令人惆怅；周瑜的英年早逝，更是让人唏嘘。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傲慢的上校，朴树。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刹那之间，来自高峰。最好的爱从不是筹谋已久的算计，是不期而遇的命中注定。它藏在某个转身、某次抬眼、某句寻常对话里，在你毫无防备时，以刹那的重量在生命里刻下永恒的印记。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Viva Forever， 永永远远，来自 Spice Girls。

Viva Forever 永永远远来自 Spice Girls。 这是一首很特别的作品，向来以活力张扬热烈奔放出圈的辣妹收起了外放的动感，融入拉丁曲风的温柔，写下了一段关于离别怀念与封存回忆的故事。 Viva Forever 是和过往和解，是向时光致意，把遗憾放下，把温暖珍藏，带着曾经收获的温柔继续前行，让那些爱过陪伴过的时光永远在心底向阳生长。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缘分的天空来自孙楠。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用最简单的旋律，不复杂的乐器编曲，传达出心中最纯粹的感情。这是王力宏在香格里拉所体会到的道理，简单的生活，真挚的感情，却能传达最深刻的感受。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孙俪，爱如空气。

爱如空气，来自孙俪。这首歌是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主题曲，孙俪的声音唱起歌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爱如空气充满了我们的生活，有时候让我们幸福于其中，有时候又让我们伤感无处可逃。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蓝天，来自黄义达。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2: 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苏通大桥关闭竹杭至长寿开发区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长寿开发区分流，往苏州方向在竹杭分流。沪苏通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重庆大桥启东南至启东东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江阴大桥晋江、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三超、抛货车辆通行。江阴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仅允许小客车通行。泰州大桥海林至高港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瑞阳大桥瓜州事业州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上高速。宁阳大桥郑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厢式货车、三超车辆通行。栖霞山大桥衡梁至栖霞双向入口禁止两客 EV、 厢式货车、三超车辆上高速，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

0: 东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节目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华美东山月小区的很多业主反映说啊，上房只两年，但是呢，他们这个地下车库啊、地库，但这个常年反潮，造成的车辆受损，还有业主滑倒等等的一些问题。那记者就来到了这个华美东山月小区的地下停车场，看到偌大的一个车库内是随处可见的积水，整体的环境闷热又潮湿。即便没有明显积水的地方，弥漫的潮气也让地面始终处于湿滑的状态，行走和行车的风险是很大的。小区业主反映说，自打2023年10月上房以来，地下车库就一直存在严重反潮的问题，地面湿滑导致行人站立不稳，车辆制动距离呢明显增加，稍有不慎就非常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潮湿的环境还造成了车辆表面起泡受损，轮胎发霉。业主们呢多次向物业反映，但始终呢未见有效整改。此外呢，地下停车场照明设施损坏严重，灯光昏暗，业主在湿滑地面行走的时候更难辨识积水区域。那么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回应说，梅雨季节地下车库反潮确实存在，他们走访周边小区之后发现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物业表示，目前呢已经在车库配备了一台除湿机，并计划增调设备，同时呢使用干燥剂辅助除湿。对此呢，业主表示啊并不认同。有业主就指出啊，咱不少的本地小区都使用同类型的环氧地坪，但是却没有出现严重的潮湿积水问题。同时呢，小区上房两年只有一台除湿机摆摆样子，靠保洁人员人工拖扫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业主怀疑车库防水工程没到位，而且绿化带呢没有设置足够的通风井，导致呢湿气积聚难以排出。采访当中，记者也尝试联系到了华美东山月小区的开发公司，但是物业呢却拒绝提供联系方式。记者通过网络和114查询也未获得有效信息。业主们就呼吁开发商应该主动履职，排查车库防水、通风设计这些根本的问题，从源头上消除潮湿的隐患。随后呢，咱们记者也是就此事咨询到了住建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咱徐州这个夏季气候确实容易引发地下室反潮，具体的严重程度呢，跟地面的材质和周边的环境有关，滑氧地坪呢，比混凝土地面更容易积聚水汽。而且呢不容易挥发，如果小区靠近山体，反潮现象会更加明显。那通常这类问题在上房3到5年后会有所缓解，但是在前几年确实影响业主生活，甚至带来安全隐患。住建部门建议说，为了有效的去处理，那是在停车场配备大型除湿机，进行持续的除湿作业。的确啊，这个车库相关的环境问题也是影响到上千业主的出行安全和居住体验。物业呢应该重视以及正视咱们这些业主的诉求，落实除湿维保这些整改措施，拿出切实可行的长效治理方案。开发商也必须要主动的承担责任，对于防水通风这些核心设计进行排查整改。安全无小事，居住无小事，期待相关责任方积极作为，尽快还业主一个安全整洁舒心的居住环境。咱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后续的进展。

好，咱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有朋友反映说，在云龙区政府北门附近的人行道上留有多处凸起的金属钉子，稍不留神就可能会刮伤脚趾。那么记者也是在云龙区政府北门外的人行道上看到了靠近盲道一侧的水泥地面上并列着一排高出地面约一厘米的金属凸起物。根据附近居民介绍说，这些钉子原本是哈罗共享单车固定桩位的地脚螺栓，至今没有同步拆除，直接就留在了原地。记者还注意到部分螺栓呢已经出现了变形，而且边缘十分锋利，加上呢这个颜色啊跟水泥路面十分相近，不仔细观察你很难发现，尤其在夜间或者光线不足的时候，行人非常容易被绊倒或者被割伤。那么多位在此处经过的市民表示，夏天穿凉鞋的时候脚趾和脚背容易直接触碰，已经有人险些受伤。大家都认为啊，这个共享单车企业你搬迁停放点的时候应该把地面给恢复原状，而不是留下这种尾巴一走了之。针对这个情况呢，云龙区城管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这处道路属于区管道路，哈罗单车企业之前呢迁移停放点并没有提前跟城管部门沟通，因此事发前并不掌握具体的拆除时间。工作人员同时确认，根据管理职责，清理残留的地脚螺栓本来应该属于单车企业的分内之事，目前城管部门已经启动督办程序，联系哈罗方面，责令其限期把路面残留物清除干净，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如果说企业联系不畅或者清理行动迟缓，那么城管部门呢将安排人员代为处置，确保市民的出行安全。随后呢，记者也联系到了哈罗单车客服人员，客服人员答复已经把问题反馈给了当地运营人员啊。那共享单车移位的确不应该留尾巴，运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应该全链条闭环，咱们也应该啊提醒过往市民，在隐患彻底排除之前，途经该路段时仍然要留意脚下啊，谨慎慢行。

看到有朋友说哈罗共享的青桔这个车子在建筑学院东门路南的人行道上休闲座椅，行人没办法通行啊，这我们也是反映给他们的运营商。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哈。有朋友咨询说啊，新全家苑小区门口这个道路上的围挡啊还在啊占道，这个围挡什么时候能够拆除啊？我们来听听了解一下。
1: 2003年施工的吧，2003年施工到现在呢，这一直挡住了。你要说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对吧？
2: 嗯。
1: 这做生意对吧？没有人过来影响，这那个的，肯定是有影响的。
3: 目前在经营的状态，在经营状态里，一共是19家商户。然后确实是因为地铁施工受到了一些影响。
2: 嗯。
3: 然后这个地铁呢，工程是2028年年底、2029年年初完工。然后在完工之前呢，地铁会有一个这个路面恢复工程，包括这个抢电、弱电。雨水和污水的这个管网都恢复到这个施工前的这个能保证正常出行的这个状态。然后昨天我们也和地铁施工方进行了一个对接。今年的10月。

0: 块这个路面会首先恢复这个半幅路面，保障我们居民和商户的一个基础的出行和经营。然后社区呢，我们是积极的和这个施工方进行对接，你说督促也谈不上，就确保这个工程我们保质保量按期完成。然后涉及因为这个地铁施工造成的这个经营不善，生活陷入困难，然后符合条件的会，我们也会社区也一直在这个积极的统计符合条件，我们会有一个这个缓和政策向他们给他们积极的进行这个申请。
1: 刚才也是提到了哈，跟大家说到几点，今年的11月份呢，率先恢复半幅路面，保障居民和商户的基础出行需求，同时呢，也是对符合条件的商户呢，协助申请帮扶政策。这个七里沟站主体结构呢，会在2026年的9月底全部完工，也就是下个月底啊，然后从今年的11月到12月31号之前完成北侧围挡南移，恢复北侧人行道正常通行。8月到9月呢，恢复北侧非机动车道和南北两侧的机动车道的通行。28年的4月到5月恢复南侧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步道。整体管网和路面配套工程呢，会在28年底到29年初全部的竣工复位。当然这个轨道交通建设是咱们城市长远发展的必要工程，短期阵痛呢在所难免。这次呢街道社区主动去搭台，施工方呢细化节点，让周边商户和居民看到了切实的改善。咱们也期待各方能够严格按照计划推进，属地呢持续做好跟踪督办和纾困的相关的这些服务工作啊。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祥仓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复兴北路附近的米兰花酒店的工作人员向节目反映说，一辆鲁地早装牌照的私家车在酒店内部停车场停放已超过三个月，他们呢也联系不上车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5月6号吧，停到酒店内部，这个车辆是始终放在这里面没有开走的。
2: 谁停放的？
1: 应该是一个外部人员。然后查了监控之后，他当时就是把车开进来之后，就是拖着行李箱，然后就从那个酒店走出去了。查到这个人的手机号，然后给他打电话，始终也打不通。中间加了他微信，然后他给通过了。通过之后，我把这边现场情况也给他告知了。告知之后呢，也是始终没有回应。首先呢，就是最好他是过来自己开走。如果实在联系车主看不到的话，就是看咱相关主管部门能不能想办法暂时把这个车挪移到其他地方停放，然后再等待后续车主再来再找自己的车了。
3: 我们也跟那个就这个车主联系，然后我们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电话打，然后他也是不接，去城管局这边，包括去交通部门也这个汇报，然后请示了，就是像这种。像是说如果停在企事业单位商贸区广场这种停车场的有他们内部停车场的地方，由他们的这些个内部管理部门，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停车场它属于米兰花酒店，对吧？然后就是米兰花酒店他们来通知车主移车，如果说车主无法联系，或者说是拒绝接走车辆呢，由相关单位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因为我们办入这块的话，我们的资源或者我们的管理权限，就是管不到这一块。
0: 刚才也是提到了哈，对吧？这是在企事业单位内的停车场啊，酒店方面呢也是不对外经营这个内部场地，它不是说向外面提供停车服务的，只是说给自己的员工和入住的顾客提供免费停车服务，禁止外部社会车辆随意停放。酒店还表示，他们查监控发现呢，当时是这名男子驾驶车辆驶入停车场之后，他没有在酒店办理入住，就直接拖着行李箱就走了。后来这个车就没有再移动过，酒店方面也通过多种渠道联系车主，都没有获得回应。酒店工作人员

员也说啊，根据这个车牌号查到车主之后呢，打电话沟通啊，也联系不上。你看，包括还说加了他微信，微信呢他给通过了，但是呢，对方也没有任何的回复。再次打电话之后，同样也是属于没有人接听的状态啊。那只能说是说协调相关的单位啊，通过民事诉讼啊，排除妨碍啊这种方式去来解决。咱们刚才听刚那个采访的是街道工作人员说，也有不同的同事啊，他们不同的同事使用不同的电话号码、啊、联系这个车主，也都没联系上。后来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鼓楼区交管大队，工作人员说啊，针对企事业内部停车场滞留的僵尸车，你没有办法联系车主的情况下，酒店方面可以自行开展处置工作，把车辆呢挪到交管部门指定的合规停车场。挪移全程呢需要提前报警备案，并完整的留存影像文字这些处置记录，确保流程合法合规。由此产生的拖车费停车费由酒店方先行垫付，后续通过法律途径向车主全额去追偿。那么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哈、啊，长期无人使用、无人认领，而且随意占用公共或者专属场地的僵尸车，不仅挤占有限的停车资源，影响市容环境，而且非常容易诱发管理安全隐患。根据民法典规定，机动车属于公民合法私人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置或损毁。对于手续合法完备的车辆，相关部门无法强制拖移或报废，这正是类似问题处置当中的核心法律障碍。同时呢，根据道交法规定，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需及时注销并强制报废。对于违法停放占用场地的车辆，交管部门可以依法予以协助处置。如果僵尸车堵塞消防通道或者妨碍通行，还可以依据消防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那么咱们从民事的权责角度来看呢，车主没有正当理由，你这就是长期占用人家米兰花酒店，也就是占用他人的专属停车资源，这个是构成民事侵权的。场地管理方有权要求车主排除妨害，并且赔偿场地占用费及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全部合理损失。那我们再次也是提醒广大车主，如果车辆长期闲置，你应该妥善选择合规的停放场所，不能说随意占用他人的专属场地，以免引发法律纠纷，或者说呢是经济赔偿责任啊。时间海说，车主信息肯定查出来啊，咱们不是有这个公安系统吗？啊，然后九手回复说有信息，这不是打电话人家不搭理吗？啊，还有和光同尘说啊，直接拖到废车场啊。顺势扬帆说是不是进去了 ？Miss Fan 说可以直接给他拍卖了，那你没有这个权利啊。

0: 好，那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有市民向我们反映说，猴急家园小区附近和平路和丽晶路交叉路口的人行道和盲道长期被机动车占用，行人被迫侧身绕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1: 不认识盲道了，人行道被占到了。
2: 嗯，
1: 然后跑步的时候，然后这些车占到人行道，然后占到我从这边过特别不方便。
3: 有一次在躲避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停在人行走道上面的车辆，把鞋垫撞伤了。
4: 我们下一步就说这些车辆跟我们交警部门联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下一步看是怎么来整改整理它，或者给我们企业再对接一下，能不能开辟出一片这个场地，让这个职工有地方停车。
0: 嗯。刚才也是提到了哈这个问题啊，目前就现场确实看到这个路口附近的很多机动车不仅是停放在路面，还直接压到了人行道和盲道上，堵得死死的。原本宽敞的人行道就变得十分狭窄，行人经过呢只能是侧身避让或者被迫走上非机动车道。同时这个现象持续了好长时间，早晚时段的老人跟孩子出行非常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尽管说市民呢也多次拨打12345，或者说向交管部门投诉，收到的回复都是周边企业多，停车位紧张。而且实质性的整改措施呢也是迟迟未见，问题呢也是悬而未决。那咱也是联系到了属地大庙街道的城管科工作人员，说占道车辆他们经过走访调研啊，的确是来自于周边企业的职工和小区的居民，因为企业内部停车位不足，部分车辆就长期停放在路边，逐渐都形成了习惯。工作人员说他们下一步会和交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巡查和劝离的力度，同时呢去继续跟周边企业去对接，争取开辟新的停车场地，引导职工呢去合规停车。交管部门说呢后续也会对接周边企业，督促他们加强员工的停车。

看，该罚了罚，让大家都知道这条路呢不能随便停。关键还要形成固定的做法，定期回头看，别让问题反复。只有把找车位和严管理两头都抓，才能让行人不再绕道。

0: 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9: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10: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1: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有朋友反映说啊，徐州经开区的凤瑞园东路的部分路段长期无法通行，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了不便啊，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我觉得就那路口有点不通，
2: 行吧，别过来。
0: 嗯，那这个路口不通啊，咱们之前也是说过相关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是问到了周边的一些居民朋友，但是呢大家说也都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个凤瑞园东路哈，北段也畅通了，永达路也通了，但就是这处交汇处被阻断，形成了一个断头的节点。然后呢，这个围挡设置很长时间了，期间也有行人为了抄近路擅自扒开围挡，后来又被封闭了啊。而且这处路段呢也是属于沿线散落了不少垃圾啊，并没有移交给相关部门进行管理，环境卫生呢也非常的差。那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联系到了经开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反映说啊，说这个施工单位

经正式进场施工了，下一步呢会尽快打开交叉口，并且按照程序移交给相关单位进行日常管理，保障居民的日常出行。同时呢预计在八月底前是可以完工通车的。那您看，一条路虽然短，但关联的却是大家日常出行的切身利益。如今呢，住建部门已推动施工单位进场，并明确八月底的完工时限。咱更期待八月底不只是一个日期，更是一份必须兑现的承诺，让周边的居民呢不再为最后一小段路而烦心。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部分网约车集中爆出电池行驶不足20万公里就断电趴窝的新闻，把电池质量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根据营运的司机反馈，当车辆的行驶里程达到15到25万公里区间时，电池包故障集中爆发，典型症状包括电池包鼓包、电池液、电解液渗漏，包括这个车辆行驶途中仪表显示绝缘故障报警。还有不少司机呢，在行驶途中呢，遭遇到了电池功率骤降、整车失速的这种危险状况。很多车主都自行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显示，车辆不存在碰撞、泡水、底部托底这些外力损伤，故障根源指向电芯内部制造缺陷以及对高负荷工况的适配性不足。那您看这个网约车，对吧？日常行驶里程普遍在300到500公里，日均呢快充2到4次，年行驶里程很轻松就突破10万公里了。用车强度基本上是普通家用车的5到8倍。这个长期高频快充、持续满负荷充放电、全年高低温不间断运营，这是营运车辆的常态化工况。而目前呢，国内部分车企为了赶产品上市进度，验证工作做得不充分，部分电池企业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下，车企会把电池寿命验证到 EOL 啊，也就是 End of Life， 部分企业还会开展细化的 EOL 测试，保障电池可以全生命周期正常使用。但如果这款车定位是网约车，那么寿命和工况验证应该按更长的使用寿命对应严格的工况做。但是目前种种迹象，很多车企并没有开展类似的验证。营运车辆电池失效并不是单纯的由里程累积导致的，而是快充、高温啊、长循环、多重恶劣工况叠加后产生的不可逆的老化。那咱们国家南北气候差异大，车企在前期验证阶段可能对像地域气候啊、高频快充啊、这个持续满负荷行驶的负荷工况验证不充分，测试数据和真实的运营场景脱节，车企在产品立项阶段就应该清楚这款车型的主要目标客户，如果不做长里程高倍率的充放电循环的耐久测试，相当于从产品开发源头就埋下了安全隐患。那么按照新能源乘用车的动力电池强制质保为8年或者12万公里的要求，有些网约车它是不符合相关的规定的，对于网约车有使用年限达8年或者行驶里程达60万的，退出网约车经营要求。车企普遍执行高于有关要求的质保条件，常规承诺的是8年或者15到16万公里，但这个里程数还远远达不到网约车的用车需求，尤其是对电池电化学体系来说，长期频繁使用高功率快充会增加电芯内部的老化压力。此外，整车电池包由成百上千个电芯串并联而成，一旦个别电芯健康度下降，电池管理系统就会出于安全考虑。

考虑限制整包的可用能量，进而降低车辆的续航里程。那么现行的国家强制质保门槛呢，只覆盖家用车的常规使用周期，你像这个营运车辆一到两年，对吧，它就跑完120,000公里了，它是一个月跑100,000公里，很正常啊，是吧。所以这个质保标准它跟营运车辆的真实使用周期并不匹配，车企只能满足最低的常规验证要求，没有主动提升营运版电池和车辆的相关测试，导致整车产品定位、目标使用场景和电池验证标准脱节，这是营运车辆的动力电池批量出现故障的原因之一。那么当前国内新能源在用车辆核心的这种数据来看的情况下呢，怎么说呢，还是达不到营运车辆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啊。像这种营运的电动网约车、出租车，它具有高频快充、长里程循环、全年全天候服役的工况特征，所以行业应该督促企业从设计研发、车辆检测，包括平台、大数据等等的多个维度啊，多个维度去来补齐高负荷场景的安全管控缺口。那么，针对于营运车辆专属测试规范，需要覆盖研发验证和这个在用年检两大环节。车企在产品开发阶段定向投放网约车市场的车型，需要增设复合这种工况的耐久测试，模拟日均3次以上大功率快充、400公里持续放电、高温低温循环交替服役的工况，累计循环次数需要匹配300,000公里以上的行驶里程啊，完整的完成电芯 EOL 全生命周期老化验证，对于电芯内阻啊，包括这个壳体的膨胀量、容量、保持率都需要设立高于家用车的合格阈值。同时要结合国内不同地域的气候去区分制定差异化的测试工况，分别针对南方持续高温快充、北方冬季低温快充开展专项老化测试，消除这种地域的气候导致的电池衰减差异。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长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那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逆行上高速又掉头，导致呢事故负全责。司机说呢，我记一辈子啊，怎么回事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石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7月26号啊，曾某当时驾车从收费站上高速公路，那么进入到收费站以后呢，他因为没有去观察路面的标志标识，不慎进入到了出口匝道，然后呢一路逆行来到了匝道口。这个时候呢，曾某他也忽然发现自己走反方向了，但他并没有去靠应急车道停车以终止这个错误的举动，而是直接向右打方向调转车头，那么结果啊，与高速公路快车道那一辆正常行驶小车发生了碰撞，那么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啊，幸亏没有人员受伤。那面对交警的调查呢，曾某也表示啊，他掉头时啊就已经意识到啊自己违法了，但当时啊脑子已经懵掉了，只想快点掉过头去啊，并称啊这个教训自己会记一辈子。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是要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逆行倒车，如果不小心走反方向了，应当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在应急车道内停车，并立即报警求助，切勿去硬着头皮继续逆行，或者是擅自的倒车掉头，这都是很危险的。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6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苏纳桥关闭竹杭至常熟开发区双向路口，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分流，往苏州方向在竹杭分流。沪苏纳桥关闭南通西平昌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江阴大桥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EV三超抛货车辆通行，江阴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险品车辆通行。重庆大桥只允许7座以内小客车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禁止两颗EV通行。泰州大桥海林至高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EV通行。让大桥瓜州至上岛双向入口禁止两颗EV三超车辆通行。五峰山大桥江都岗李点头桥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三超车通行。宁阳大桥郑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颗EV厢式货车三超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7: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2: 也是。
1: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3: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10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相信呢我们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哈，今天呢依然是童声里的中国。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单啊都是非常好听的，童声里的中国、立春和你在一起、春游，这四首歌曲呢分别来自于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睢宁县新城区实验小学、睢宁县实验小学和睢宁县新城区初级中学。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四首好听的歌曲，带着朋友们共同电波当中感受孩子们用歌声传递出来的纯真梦想。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此刻呢也是先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1: 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童声里的中国。这也是我们由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的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而且呢，这次活动呢，也是以童声唱响美丽家乡为主题，将歌咏活动融入校园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面向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的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的系列活动，更是呢用孩子们清澈的童声传递爱打爱国情怀、生态文明理念和家乡美好的愿景。那么我们知道呢，立德树人，美育熏陶，孩子们呢也是积极响应，热情参与进来，并且呢用纯净的童声串起跨越时空的爱国情，以超然的旋律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精气神，唱响少年强则国强的最强音。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四首歌曲。这四首歌曲呢分别来自邳州明德实小的童声里的中国，睢宁新城区实小的立春，睢宁实小的和你在一起，以及呢睢宁新城区初级中学的春游。让我们通过孩子们灵动的歌声、灵动的旋律，一起来感受一下他们心中的这份纯真和热烈。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孩子们的歌曲。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很好听哦，来自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先来听一听这首歌曲，让我们从孩子们的歌声中，纯真的童声里，听出他们描绘的邳州日新月异的发展图景。电波当中共同来分享一下吧。

谢谢，这是孩子们所分享的童声里的中国明德少年，以校园为起点，心系家乡。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孩子们用清澈纯真的童声描绘了一幅邳州日新月异的发展图景，再次感谢我们的小可爱们。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2: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10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依然呢是我们童声里的中国主题节目。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孩子们歌声里的中国故事。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首先呢我们听到了是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孩子们所带来的童声里的中国。邳州明德实验小学，他们是秉承着为学生的美好人生奠基的育人理念。那么刚刚呢也是感受到了明德少年的这一份家国情怀，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胸怀锦绣中华的声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走进下一所学校了。这所学校呢，我们来到了是睢宁县新城区实验小学，这里的孩子们呢会带给我们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立春》，绝对是温柔治愈的版本哈，歌词呢相当的细腻，可以让我们看到孩子们的深情传唱，也是描绘出了春天的时候万物更新的场景，抒发了孩子们热爱自然、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的童心。同时呢是以春日新生的意象寄托了孩子们向阳成长、奋发进取的远大理想。那么接下来时间的节目当中啊，让我们跟随着孩子们的声音来听一听这一首《立春》，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分享。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真的是非常好听啊。到后来呢，我们听到了孩子们像在你耳边讲悄悄话的感觉，那种呢细声细语讲述他们眼中的春天故事。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感谢报送单位睢宁县新城区实验小学，是他们的新城合唱团。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一首非常好听的立春啊，在我印象当中呢，曾经也有一些其他的学校唱过这一首立春，真的是非常好听。这首歌曲呢不仅登上了童声里的中国平台，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徐州新教育的生动实践，通过呢艺术浸润心灵，让孩子们呢可以在旋律当中感受自然之美，生命之力。同时呢，我们在线下采访的时候呢，也听到了学校音乐教研组组长李老师，他聊了如何用音乐课程培养孩子的审美力和创造力。可能呢，很多家长就会问啊，如何让孩子像立春歌词里那样唱到的，保持对生活的这份热爱。当时呢，我们的李老师也是分享了几个观点。首先呢，可以让孩子们记录一下春日鸟鸣、雨声，制作声音日记，这就属于自然声音的采集。同时呢，也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和孩子一起创作家庭版的。你看，现在是立秋，可以和孩子们呢聊聊秋天的故事，歌词共创。当然了，也可以用家里边的一些旧衣物啊、道具啊来演绎24节气的故事，这呢可以做一个家庭阳台小剧场，然后邀请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啊、姨姨都可以到家里边去分享。那么呢，也是期待着更多的孩子们能够在一首首歌曲当中啊，来感受立春向上的味道，就像歌词里当时唱到的，新芽破土是希望的模样，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向阳生长。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

大幕拉开，台下只有三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元，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象对战
1: 啊，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8月10号周一，家有儿女衢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的主题是童声里的中国。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清风说啊，听着雨声，听着孩子们的歌声，很是惬意。是的，今天呢也是在飘雨的日子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灵动的歌声。今天的歌单呢，刚刚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几首啊，歌单有4首，童声里的中国、立春，哎，这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他们呢来自于衢州市明德实验小学和睢宁县新城区实验小学。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两首歌单，和你在一起春游，这两首呢分别来自于睢宁县实验小学和睢宁县新城区初级中学。那么稍后呢我们会在电波当中继续和大家来一起感受孩子们心中的纯真梦想。刚才听到的这首立春，看到的会员群当中的园长说啊，孩子们可以学习一下传统文化的故事。没错，你看在孩子们的声音当中啊，就像刚刚这位朋友聊到的，可以让孩子们学习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故事。是的，孩子们呢用现代合唱演绎这些古老的节气，咱们听到的不仅仅是天籁，更是文化传承的崭新可能。在线下呢，我们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那么每一天呢都会和您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的故事，更是希望呢孩子们把自己在生活当中所演绎到的一些传统文化的歌曲啊故事和我们来分享。分享的方式很简单，直接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者是二妮儿都可以。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要继续走进睢宁县实验小学，他们呢是繁星合唱团亲情演绎的和你在一起，讲述了我们享誉全国的儿童画之乡的美誉品牌，以童声传情、美景润心、榜样铸魂，通过老师们啊用心的育人，孩子们呢舒心的描绘，全员同心合唱的温暖画面，可以感受一下他们的生态风光、红色美誉和精神传承于一体的歌声。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啊，让我们跟随着睢宁县小学繁星合唱团的歌声，开启一场关于美誉和成长的心灵之旅。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和你在一起。

0: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让我们听到的是永远和你在一起。这首歌呢也是诞生于全国闻名的儿童画之乡睢宁。在这个拥有60年美育传统的校园当中啊，孩子们不仅用画笔描绘了春天，更是用歌声传递了情感。听我们指导老师讲啊，孩子们呢会在银杏树下练声，在向日葵田边创作，让自然成为最好的音乐教室。哎，你看，这就是孩子们在生活当中找到的故事感。正如歌中所唱，和你在一起平凡也有了光芒，这正是徐州新教育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生动写照。感谢睢宁县实验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精彩呈现，这是我们繁星合唱团的孩子们。这里是家有儿女，和我们相约，和阳光在一起，和成长在一起。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2: 窗外跟关外都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徐州交通广播。

0: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2: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那么在我们家有儿女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让我们共同走进，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睢宁县新城区初级中学的孩子们，他们带来的是春游。这首歌啊，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舒缓空灵的感觉，以景融情，而且呢孩子们是深情演绎，唱出了春风繁花，还有郊外的这些秀美的风景，也感叹了大好河山的赞美，传递出淡泊宁静、热爱生活的积极心境。那么此刻呢，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着孩子们空灵的歌声，一起漫步春日郊野，共同来感受这一份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共同来分享。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这是吕书桐作词的百年经典《春游》，在孩子们的演绎当中啊，焕发了新生。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孩子们的童声里的中国，让我们记住了最美的教育永远发生在生活与自然的交汇处，春游芳草地，夏赏绿河池。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让我们听到的不仅是音符，更是破土而出的成长的力量。愿每个孩子都能够在歌声里遇见最美的自己。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那么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加油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继续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故事。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想好，你还真把我给考倒。我来猜猜，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买吉利银河到阳金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U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4: 八月十五号、十六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五千返三百，满一万返六百，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三环东路二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15: FM 幺零三点三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九六七七七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苏纳桥关闭竹航至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分流，往苏州方向在竹航分流。沪苏纳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江阴大桥晋江晋江南双向入口禁止两个一危三超抛货车辆通行，江阴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险品车辆通行，崇礼大桥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险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滨江魏村双向入口禁止两个一危通行，泰州大桥海林至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两个一危通行，五凤山大桥江都港李点头桥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三超车辆通行，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南阳大桥郑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颗一危相货三超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见，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下班好啊，
1: 周一下班快乐。但是周一啊，没有想到一周第一个工作日开始，这个天气就给我们使了点绊子。
0: 嗯，
1: 很多小伙伴呢临近着下班点了，一出门哎，开开心心，本来开心哦，堵车了。
0: 嗯，
1: 因为下雨了。目前看到其实普通时候我们17点钟是不会堵车，
0: 对
1: 啊，一般我们晚高峰大概都是6点多钟才开始。
0: 嗯，
1: 但是今天由于雨水的关系，中山南路由南向北，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以及响山路的由西向东，
0: 长安大道由北向南，苏堤路由北向南，还有响山路的双向由东向西也处于压车环境中了。
1: 对，
0: 可以说呢，咱今天晚高峰稍微前置那么一点点，由于呢我们遭遇了这样的一些降水的天气，还是要在线提醒大家啊，保持好前后车的咱们这样一个安全制动距离哈。然后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也欢迎您分享到我们开发平台或者群里。同时呢，咱群里边啊，不少朋友们也都说，就在刚刚前15分钟啊，
1: 嗯，
0: 哗哗啦突爆了，突降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大雨。
1: 没错，
0: 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啊，已经从东区渐渐的开始雨停了。
1: 咱们这个徐州的雨啊是非常有趣的，通常我们都是局部开始下，
0: 嗯，
1: 局部下大，然后局部再慢慢往其他的方向移动。甚至是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是西区的南区的朋友都看到了倾盆大雨，
0: 嗯，是，
1: 但是那雨就是没有下到东区。
0: 对，那雨的话就是东区啊，地都脚盖。
1: 我又看到吉泰在粉丝群里面晒的那个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哒哒哒哒，
1: 对，能演一部动画片了。
0: 是，
1: 哎，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您所在的区域现在雨有没有开始下，有没有下大。
0: 但是也要告诉大家啊，
1: 嗯，
0: 虽然此时此刻可能是一些阵雨的天气，但徐州呢，根据我们徐州气象台的分析的话，未来一周啊，我们的天气主题的关键词可能都是雨这个字儿。
1: 对，因为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9号的傍晚5点半的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这个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
0: 是，
1: 哎，登陆的时候呢，它的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有14级，
0: 我有
1: 中心最低的气压有945百帕，嗯，那到6点40分之后，就晚上的6点40分之后呢，在浙江省的温州乐清市那附近，它再一次登陆了。
0: 嗯，
1: 哎，登陆的时候，它的中心最大风力也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有950帕。
0: 是，
1: 一直到10号，也就是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这白海豚中心是位于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还是受到不少影响。如果大家刷抖音会看到，
0: 完蛋，无锡，
1: 嗯，上海也是。
0: 今天的话，那大风大雨啊，
1: 哎，很多的可能就是室内都有一点点淹水。
0: 对，
1: 所以也是需要大家注意一下，注意这个安全。
0: 嗯，
1: 那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8号上午开始呢，其实大家就能感受到我们徐州的风力逐渐增大了，
0: 就是凉快了。
1: 那天我跟大老师是在这个奥体南门一个比较高处的地方跟大家做视频直播
0: 啊，我们
1: 的
0: 挂票，
1: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哎，这风力真的是不小。
0: 是
1: 啊，尤其是因为了方便交通绿色出行的时候，这个风也把这个头盔吹得都不行，
0: 哦，
1: 所以风力是在逐渐增大的。
0: 是，
1: 那从八号中午之后，其实就像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就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0: 特别是在啊集中在9号周天的时候啊，
1: 嗯，
0: 基本上是分区域开始这么一段一段的集中下。
1: 对，那其实预计台风白海豚及它的这个残涡对咱们徐州的主要影响时段是在10到14号，这是4天。对，其中比较强降水的时间是集中在13到14号。
0: 嗯，
1: 累计过程当中的累计雨量是达到10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有200毫米左右。期间可能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是。
1: 那10到14号呢，我市风力还会持续的偏大。
0: 嗯。
1: 其中呢，10到11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最大阵风8级左右，其余时段呢在6到7级。
0: 同时呢，也要有一个相关的冷知识，也是我今天看到推送之后立即想分享给大家的。
1: 嗯。
0: 家里边有骑电动车的朋友呢，特别是住在一些老小区，可能觉得这个强对流天气一来，特别是车库什么地方容易有积水，要不然就把这个电动车放回家，对吧，在楼道里边充电，千万不要啊。
1: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
1: 嗯，同时呢我还看到有一些相关的具体的台风警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0: 好嘞。
1: 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4度到30度，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凉快了。
0: 是。
1: 11号呢也

0: 就是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4到29摄氏度。
1: 是12号的话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偏东风5到6级，阵风6到7级啊，气温最低呢25摄氏度，到最高30摄氏度。
0: 对，那到13号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3度到29度。
1: 是14号的话，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最低22度，到最高27度。还要提醒大家，白海豚呢，由于登陆后它的移动路径啊，是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咱徐州市气象台也会严密的监视台风的动态，及时的给大家发布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哈。
0: 对，那么本周的前中期，也就是10到14号呢，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藏窝的影响，咱们可能会有持续的降水天气过程，也有可能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是，
0: 那像到后本周的后期，15到16号呢，我是位于高空槽底部，那多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
1: 是，
0: 此外呢，本周整体风力还是比较大的，11号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本周最高的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
1: 是，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咱们的防护防涝，对吧？防水的一些措施，尽量选择公共交通进行出行哈。来吧，今天的话好心情剧场给大家选了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梦大家都做过，特别是现在你问小孩，你长大之后你想干什么呀？
2: 我要当科学家。
1: 我要当这个，我要当空姐。
2: 那我觉得可能现在因为苏超踢起来了嘛，可能很多小男孩也会说我要当足球运动员。
1: 是，但是现在的话，更多的小朋友你去问他，你长大你干当网红。
2: 也是，
1: 对不对？
2: 毕竟现在我们上次还说呢，大学的这个就业形态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1: 是，
2: 以前我们勤工俭学的时候都是什么做家教啊，然后出去接个活动，主持一下活动啊，
1: 是
2: 之类的。但现在的大学生不一样了，
1: 对，
2: 大家兼职方式是晚上在宿舍里直播，
1: 真的。身材好点的话，对吧，咱们就主打颜值直播间，然后能说会道的咱们就来一个聊天直播间，有点才艺有点专业技能的那就直接是啊走这种专业垂直向的直播间，
2: 甚至是呢就为了让自己直播间流量更好一点，大家也知道线上线下要互动嘛，所以就走到了景区的 NPC。
1: 是吧，所以呢，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真的给大家伙，因为有一段话这么说的，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7分钟的出名机会，如果你真的抓住了这个命运的齿轮，让你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网红，你第一件事儿会做什么，让你当一天这种极量的网红？
2: 就是你已经红了，你现在是2000万粉丝的网红，
1: 可以，没问题。
2: 2000万粉丝的网红，
1: 对吧？2000万粉丝的网红，我觉得首先啊，以我深耕啊互联网多年，我觉得第一件事应该是这样的，给自己换个手机。
2: 换个手机，
1: 对不对？为什么呢？就新买的手机刷视频的话一点都不卡，那就手机怎么办呢？
2: 放到这里。
1: 哎呀，而且刷，对不对？你看有没有那味儿了？有没有那味儿了？哎呀，特别是啊，周六的时候，对不对？和我们萨萨老师在主持的过程中不小心扭到了脖子，还好我找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妙界。
2: 这玩意儿我知道了
1: 啊，
2: 也就是要继续在这个名气的红利期再赚更多的钱，
1: 一定是就狂接广啊，广带货呀。
2: 你看已经有人上。头了，涛哥问、换什么手机呀、
1: 啊？当然是啊，当然是在转转。
2: 换什么手机不重要，重要是请从我的评论区点进转转。
1: 哎，这样还可以领取大额的消费券呢。
2: 哎，看到观察员说2000万粉丝的网红，
1: 哦，
2: 那我要干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辞职啊，
1: 是吧？
2: 我粉丝都2000万了，我还上什么班啊？
1: 啊，因为怕采访就是前同事，然后塌房。刚上班半年被采访了，又塌这个音儿啊。他直接塌房是吗？有很多人都说什么上岸先斩意中人，现在有些啊就专门做自媒体的人，首先起号第一方面的话， MCN 就跟他说了，把你以前在网上发的那些旧号什么东西你都注销一下。
2: 是，
1: 对，
2: 你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但我觉得观察员为什么要先辞职啊？
1: 为什么
2: 他已经不靠工作赚钱了，为什么还要受那折磨呢？他不想被班折磨了，
1: 哎，
2: 他要全心全意的来做好这个网红的角色了
1: 啊。看得出来啊，他是一点都不想当这种知识分享类博主。就跟自己本职工作的一个他都不搭呀。
2: 对，他觉得这个知识已经在自己脑海里了，有2000万粉丝、接下来也可以不用交给学生了，
1: 是
2: 交给自己2000万的粉丝，这不比学生多吗？
1: 来，那就问题啊，那你看好我们今天写的，让你当一天网红。
2: 就你明天你就不是了，
1: 对，
2: 你明天粉丝就掉回200了，
1: 哎，
2: 那怎么办？
1: 是吧？今天第一件事 你会做什么？可以分享分享，每个人都做过这样的梦，肯定都有过说我现在手机啊，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年代，我能靠着它真的走上人生巅峰，迎娶白富美，然后呢实现阶级跨越，我赚大钱。
2: 草率了吧？
1: 怎么了？
2: 草率了吧？
1: 怎么了？
2: 那个观察员现在才反应过来
1: 啊，
2: 前一天辞职了，第二天又没有粉丝了。
1: 是，不仅辞职，还甩了院长两个嘴巴子，说我现在2000万的大网红，怕什么呀？我现在我就实现人生自由，我就追寻我自己的人生理想了，我要环游世界。
2: 好，
1: 明天院长，我昨天喝多了，
2: 不可取，
1: 不可取，
2: 一点儿不可取，
1: 绝对不可取。
2: 对，大家还是要冷静一下，毕竟现在呀，你到小某书上面，全网都是在教大家不能裸辞啊，
1: 啊，
2: 不能只做自媒体啊。
1: 是，996是我们的福报啊。
2: 对，你知道我有多焦虑吗？
1: 对吧、啊？就是那些全部都看到什么呢？就是这多少多少岁，对吧？
2: 嗯、
1: 特别是85后左右、80后左右，说裸辞，现在从零开始干新媒体都是这样，然后一看数据两个点赞，很难的现在啊。
2: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想一想吧、
1: 嗯、
2: 可能也是第一次做这个梦，
1: 是
2: 因为一般做这个梦呢就是永久的，从来没有做过只有一天的这种梦。
1: 是，而且孩子现在不还在那个暑假吗、
2: 嗯、
1: 你就真问孩子一句，你说你现在你想当网红，那当网红以后你干嘛呢、
2: 嗯、
1: 对不对？
2: 是，
1: 都可以说一说。
2: 同时间还有一个好心情梗有趣啊，
1: 行，
2: 问一下大家，奥利奥和趣多多两个非常知名的饼干品牌，
1: 嗯，
2: 他们俩比赛跳舞
1: 啊，
2: 谁能赢？
1: 谁能赢？两个饼干哈！
2: 我现在已经有画面了，毕竟这两个
1: 还都巧克力味的，
2: 他们都想用拟人的方式来做广告，
1: 对吧？趣多多他就那个软不乎乎的，身上有巧克力豆的。
2: 我特别喜欢吃趣多多，有、就是、
1: 所以你投票投票，
2: 我就觉得趣多多能赢。你想他那么有趣，
1: 啊、
2: 身上有那么多的豆豆
1: 啊，他有点。
2: 对，他有点，
1: 有点，
2: 哎，对吧？他的就是帮助他的人也多，因为还有很多的豆豆可以参与进来，
1: 嗯、是不是
2: ？他怎么都能赢，嗯、他能跳群舞，
1: 就自带欢乐豆，
2: 嗯、
1: 喝金入场，对不
2: 对？
1: 那来请各位啊，发挥一下你们聪明才智吧。今天好心情更有趣来了，说这奥利奥和趣多多比赛跳舞，他俩谁赢了呢？
2: 谁赢了？
1: 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的答案啦。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脱专属权益等你来。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柴？
0: 谁？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4: 文豪的诞生。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萨萨，
1: 咱们就是
0: 萨琪玛组合。
1: 提醒大家，中山南路、复兴南路由北向南，还有黄河西路由南向北，黄河西路双向由北向南，目前处于压车环境中，
0: 跟着前车慢慢行，毕竟现在是下雨天啊，路比较的湿滑，大家跟前车保持好一个固定的这个制动距离，
1: 是
0: 安全。
1: 来吧，今天好心情更有趣，给大家出了一道题，两款饼干哈，
0: 嗯，
1: 奥利奥和趣多多，他们俩参加一舞蹈比赛，你觉得谁跳得更好的？
0: 我反正是觉得趣多多能赢。刚、
1: 哦、
0: 当时也说，因为趣多多点多啊，点多点子也多嘛，
1: 就自带欢乐豆，
0: 他就是小萌豆。
1: 那我告诉你还错了，
0: 嗯，
1: 正确是奥利奥赢了。
0: 奥利奥他怎么能赢？
1: 因为他会扭一扭，
0: 但他还会泡一泡，
1: 对吧？
0: 还能被舔一舔。

0: 天，好不好？
1: 啊，这个比较合适。
0: 哎，
1: 那么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有时候缓解自己的鼻子痒，或者是清除鼻涕的时候，再或者是就是因为无聊，有些人呢就是喜欢挖鼻孔，这就成为了一种下意识的行为。
0: 有的人甚至啊都能把那手指头，你感觉他都放到颅腔了，真的就
1: 戳穿
0: 了，深就特别深，没想到能挖那么深啊。
1: 哎，这个很多人常做的动作，其实不仅会损伤脆弱的鼻腔黏膜，还有可能呢会抠坏或破坏我们鼻毛的防护屏障，引发鼻子出血、鼻炎或者是鼻腔炎症等等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动作为什么不能常做，
0: 对吧？为啥呢？首先咱鼻腔啊分为鼻前庭和固有鼻腔两部分啊。
1: 对，
0: 鼻前庭呢就是咱经常要清理鼻毛的那个地方，它可以阻挡过滤空气中比较大的粉尘的颗粒啊，经常挖鼻孔呢就有可能会损伤前庭的皮毛，这个皮肤和鼻毛，来破坏它本来有的这样一个物理性的屏障功能。固有鼻腔啊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鼻腔了，里边的覆盖着黏膜叫脆弱，而指甲锋利啊挖鼻孔容易啊损伤这些鼻腔黏膜，长期呢如果你就这真的是已经形成习惯了，有事没事你都过去怎么捅咕那么两下，就很容易让这个鼻腔啊处于一个充血的状态，很可能会引起什么呢？鼻中隔穿孔。
1: 对，而且大家如果挖鼻孔的话，它还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它你这造成损伤的时候，一开始它不明显，
0: 对，
1: 所以你可能一开始都没反应过来，让你忽略了。那这一类损伤不仅是具有隐蔽性，它还有持续加重性。
0: 有的时候不是你上火，而是你抠太用力了。
1: 对，你本来可能鼻子是很健康的，因为你持续，你一开始可能已经把它戳伤了，
0: 对，
1: 但你没有意识到，你又继续去做这个习惯性的动作，从而就可能会诱发一些慢性的鼻腔疾病。
0: 是，
1: 你如果说太用力的去挖鼻子，你还可能会伤到你的鼻中隔软骨，还会引发一些鼻中隔穿孔，哇，
0: 是
1: 越听越吓人，
0: 就俗称的空鼻症啊。
1: 对，患病之后呢，常会出现一些鼻塞、鼻腔干燥，还有反复出血等等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大家注意，有时候你可能手上也会有一些细菌，你挖完之后你再随手你再揉个眼睛，你可能把这个细菌这个疾病又带到了自己其他的部位去。
0: 那有人说这挖鼻孔哪来那么多玄学，我从小挖到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的不是开玩笑啊。为啥呢？大家如果是从小青春期的时候都理解到一个区域叫危险三角区，鼻根到这个两侧的口角外侧之间，由于呢它这边啊有藏着很多的静脉，还有呢汇入眼面的神经，甚至接近我们颅腔，它的血液是可以双向流动的。特别是啊有一些人他在挖鼻孔之前都无意识的，也不会做相关的这样洗手和消毒的动作，很可能就会造成啊致病的一些细菌或者病毒通过我们的黏膜入侵到我们的面部啊或者是颅腔。
1: 对，很多人明知道这真的不好，这个习惯，但是难以自控，怎么办？
0: 对，
1: 你其实是因为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依赖，叫做甚至有的时候医学上称叫做挖鼻癖，癖好的癖，
0: 癖好的癖。
1: 对，常见的原因就是因为鼻前庭及我们的鼻腔内的炎症导致的，你经常觉得啊鼻子有点痒痒的，还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心理因素引起的，你没有意识的去减压或者解闷，你就觉得这是一个让你放松的动作。
0: 对，
1: 哎，长期处于干燥的地区或者空调房里面，也有可能会让鼻腔干燥，这样呢就可能会形成一些鼻痂堵塞这种问题。你当然有几个方法可以跟大家来缓解一下。
0: 行，缓解就是怎么样啊让自己不再啊依赖的或者下意识的无意识的自己挖鼻孔。首先呢，为什么有人越挖越上瘾呢？第一啊，就是神经刺激真的能产生一定的愉悦反馈的，就跟有些人干什么下意识的会抖腿，或者下意识的会干什么揪头发，下意识的转笔摇笔杆是一个道理。它是啊你一种形成的条件反射，来对抗生活里的无聊焦虑或者专注工作时候的下意识的手的抠动。而且呢还有一些是心理的代偿性的习惯性的小动作，比如有的时候压力大紧张走神啊，挖鼻孔或者咬指甲转笔一样，都属于无意识的代偿，长期固化后啊很难自己察觉并控制。可能你自己哎呦我挖鼻孔了，你发现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已经挖了十分钟了。所以啊就要告诉大家啊，鼻腔健康的核心是适度护理，过度清理和长期不清理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会损伤自己的呼吸道的健康。像是啊过度的清理，就比如说频繁的挖抠反复的冲洗，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嘛。而长期不清理的话，就也可能会诱发鼻炎，频繁打喷嚏或者是堵塞鼻腔，通气变差。

0: 现在常青青问了我们一个很难搞的问题。
1: 他说什么？
0: 他说我儿子现在4岁了，很爱吃鼻屎，有什么办法？
1: 怎么说呢？
0: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真的要上一点小时候父母给我们说的玄学
1: 啊，
0: 就是属于吓唬他
1: 啊，就吃鼻屎会变哑巴。
0: 就以前大家都会说，就是不要吃耳屎嘛，会变哑。
1: 啊、
0: 你给他换一个说，这个也会变哑。
1: 怎么说呢？就是这稍微啊，长大之后就行。你现在可以给他拍个视频。
0: 他可能是怕真的不好
1: 啊，
0: 可能怕真的对身体不好。你跟他说有那么多细菌，
1: 那不是怎么说呢？反正都是人体内自产的东西嘛。
0: 也可以看得出来，倒是认为反正是儿子，操养就操养吧，
1: 对吧？或者呢，很简单啊，你就看我啊，我其实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处理方法，虽然说可能有点过于直接，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有效的，就是给他手指上你放一点那个叫什么芥末，
0: 辣，
1: 对，每天拿芥末擦着自己手指，就一扒的时候啊，
0: 那不光是自己被芥末辣到了，鼻孔可能都觉得辣，
1: 就是这意思。就通过这种厌恶疗法嘛，就跟有的小孩什么的说呀，都那么大了怎么还开始嘬手指头呢、
0: 啊、
1: 有的人就干嘛拿手指头往上面抹点苦胆，有的抹点辣椒水。
0: 现在不是也有很多家长喜欢就是用，你四岁嘛，正好也没有幼儿园文凭，应该还能被骗、
1: 啊、是，
0: 就是鼠标放在肚子上，说我来给你检查检查肚子里面有没有小虫
1: 啊，
0: 然后那种视频啊，带小虫特效视频拿出来，你看，哎呀，肚子里面有虫虫，都是你平常就是吃小饼干搞的不能再吃小饼干了。
1: 哎呀，没想到突然一下就暴露了咱大外甥的一个爱好啊。
0: 要不然就这样吓唬一下他呢，
1: 是吧？就吃饼干，你说说。哎呀，的确这个效果不，就是这个习惯是不太好啊。
0: 对，
1: 要不然的话实在不行你让他请他吃点别的好东西，
0: 对，
1: 我估计这个习惯也就改了。你请他吃他最爱的这个大嘴巴子，这再吃打你啊。
0: 哎，对，你看咱们朋友们也都说了，这个真的也要及时改正、
1: 啊、要不然的话 说实话在外边的话啊，咱不提不提卫不卫生，关键人挺丢人。不文明是真的啊。
0: 对，或者有时候如果大家真的喜欢去老是去戳戳自己的鼻子，也有可能是你需要正确的去清理自己的鼻腔
1: 哦，就问问孩子到底是不是可能真的有点什么，就是用小鼻炎啊一类的问题，带他检查检查看一看啊。
0: 对，你像咱们成人平常如果是有生理性海水的那种，咱们可以去清洁鼻腔，每天1到2次那种鼻喷，仅用于清理鼻腔内的浮尘，还有一些过敏源，同时也可以起到一些温和保湿的作用。
1: 嗯，
0: 像干鼻痂的话呢，就先用那种盐水给它泡软，
1: 是，
0: 再用那种棉签轻轻的把它挖出来。就
1: 是
0: 咱们反正今天告诉大家别深挖啊，
1: 对，别
0: 深挖，
1: 对对，不能深挖哈，
0: 对，
1: 不能深挖，
0: 不能深挖，也不能深挖。
1: 对，特别是对于那3岁以上的儿童啊，像咱大外甥这样的
0: 4岁了，
1: 哎，给他呢就选点这个等生性的理性海水鼻喷。
0: 嗯，
1: 操作的时候每天轻柔。每天晚上睡前给他把库存清了，他也没什么可吃的了。给他清干净，对吧？就是确保这里边干净的，他这以后呢也挖不出来什么点，这也没有这个大货存货，是吧？那算了吧。或者呢，我给你推荐一个啊，我一直始终关注一个博主，他叫耳鼻喉科赵医生。
0: 等让他好好给儿子上上课。
1: 就是啊，他是干嘛？这人不做别的，每天就是掏耳朵，然后掏这个鼻腔里边的这样的一个鼻窦。你就给他看，说你鼻子里边都是这个东西，你还吃，多脏啊！让孩子看啊，我再也不吃，太吓人了。就相当于给他看了一个呀这样的一个恐怖片，孩子以后就害怕。
0: 一个道理，
1: 对，
0: 刚才说去模拟一下肚子里面有虫虫，不能再乱吃了，一个道理。反正就是靠吓唬，靠心理治疗法。
1: 哎，对，就是你现在啊讲道理讲不听，反正人家觉得每天闲个字儿加着菜也挺好。
0: 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小时候老是被父母骗
1: 啊？
0: 父母也是无奈啊，
1: 真的
0: 无奈之举。
1: 关键啊，我们那个时候还单纯还好骗。现在都骗不了了，来吧，各位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老铁出出招啊，这孩子呢，你说没事的时候且挖完之后自产自销怎么办？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根据我们的窗外啊，目前的雨势的看起来的话，咱徐州目前还是有一定的雨量在的，也会影响着大家晚高峰的这样的一个出行。
5: 而且我发现徐州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雨是流动的。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新城区就已经下了一阵大雨，同时可能有南区高架上的朋友也反馈也开始下雨。等到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告诉我们西区也下大了，
4: 是
5: 啊，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也是流动性的，像我们这边新城区目前雨就变小了，甚至可能是停了外面。但是不知道大家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地面也是搭搭的，一定注意安全。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目前有些拥堵的路段。
4: 好嘞，复兴南路由北向南，黄河西路由南向北，大学路由南向北，黄河西路双向由南向北，建国西路由西向东，苏堤路由南向北，大学路双向由北向南，解放路由南向北，黄河南路双向由东向西，中山北路由北向南，都处于压车缓行中。这是我们排行前十位的路段啊。如果大伙儿在其他路段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
5: 对啊，看到莫里说邳州现在也下得哗啦哗啦的了。
4: 邳州哈，
5: 无论是大家现在在城市的哪一个角落，在这种雨天开车一定要把速度放得比平时更慢一点，以防前车突然出现什么状况，咱们别追尾了，一定注意安全。
4: 是啊，来吧，今天车厢麦咖风的话，由于我们的话题是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有一天成为这种大网红了，你当一天，你会选择干什么，对吧？
5: 对，
4: 好多人分享，像人物卡卡，还有什么？那当然就是那个带货了，
5: 赚能赚一天是一天。
4: 是，还有谁让你戴帽子？他说我直接我就开喷，怎么还能网暴别人？那不行啊！
5: 那你因为你这个网粉丝流量太大了，你如果真开喷的话，你一句都喷不出来，你就被封了。
4: 对，直接被抬，而且以后是什么呢？漏镜就被抬。
5: 对你本来你没有什么粉丝，你真的是可以随便喷，因为这是你粉丝太少了，你真的很难被监测到，
4: 就被超管直接盯上了。
5: 对你这2000万粉丝，你要是还敢喷，确实就没有明天了。
4: 就是直接就自爆吧。来吧，今天啊，咱们车厢麦克风，我们就来唱一首特别有网感和画面感的歌，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这个旋律一出来，你脑子里边就自动能播放一些类型的视频画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行不行？行不行？
5: 行。
4: 那就好好告个别吧。时光的河入海流，这个是刚刚倒闭的网红变，
5: 也有可能是辞职，
4: 对吧？
5: 离职，
4: 或者那来。拿着手机360度转一圈，
5: 就很有画面感，
4: 对吧？
5: 你就觉得这首歌出来，它有一个固定的情境和感情要配的画面。
4: 是，然后剩下的呢，可能就是啊一些普捞歌，对吧？配上去之后的话，
5: 照片啊，
4: 对，一看的话，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种大大的白描的抒情小作文。跟故乡去告别，
5: 我发现倒是，是不是因为今天外面下雨，你给你推的都是告别？
4: 也不是，因为最近的话又到我那个亲人2周年了，然后所以就看到不少这样的一些怀感、感怀的内容、缅怀的内容啊，实话啊。
5: 还有 BY1 跟我们分享说，刚才正在去精英买裤子
4: 啊，
5: 为什么呢？因为外面雨下的湿哒哒的
4: 啊，
5: 下太大了，裤子下湿了。
4: 但你现在可能连鞋子、衣服都得买了。过去出去的以后啊，我想一下，有没有卖皮划艇的？精英六楼有体育用品啊。
5: 那目前咱们徐州还不至于，
4: 还不至于啊。
5: 对，上海的朋友们可能需要，
4: 血买。来吧，今天我们就分享一首啊，真的很有这种网感、画面感的歌，还有那种啊，就一听就感觉团播直播间，而且不太火那种。
5: 团播直播间，那得
4: 乌鸦坐飞机，酒店坐标801，就这种。
5: 那么有嘟嘟嘟，但是扫腿舞那个声音嘛。
4: 哦，
5: 嘟嘟嘟嘟，
4: 啊叫
5: 嘟嘟嘟
4: 啊 ，13 sexy， 叭叭。
5: 你啊，邓老师，人形音效集
4: 啊， 13 sexy。
5: 你也没偷偷少看啊？
4: 怎么说呢？考虑过要不要入职？
5: 哎，等等啊，我们 BY 忘说不对，萨，你说错了，你不对，我不是买裤子，我是买裤搭子。
4: 买裤搭子？
5: 裤搭子是什么？我说实话，这一个我盲区。
4: 哦，应该就是短裤。
5: 我以为现在什么裤子还有搭，它还有 CP 了，还有搭子了。
4: 挂搭子不就背心吗？那裤搭子应该就是剪掉了一半的，
5: 那
4: 也
5: 是，那是
4: 啊。
5: 毕竟呢是这个穿着长裤，这个天出门马上也得卷成裤搭子。
4: 是，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就邀请大家演唱一些特别有网感、画面感、经常刷 up。同类型的这些视频内容的时候啊，经常会搭配的这种网络神曲，可能就那么一小段，对不对？也欢迎大家脑子里都有哪些内容可以分享给我们啊？那萨老师有哪些呢？
5: 我会出现的是那种戏曲古典的会更多一点。
4: 戏曲古典，
5: 就是那种一下就出来非常漂亮的女生穿着旗袍在江南水乡，
4: 然后变装的那种。
5: 哦，对，我太喜欢看美女了
4: 啊！什么？那你哪就那个？
5: 对
4: 啊，明白了。
5: 哎、就会觉得，哎，我顺带还得把这个音乐收藏一下，迟早我也用得上。
4: 行啊，我们就来分享分享那些特别有网感的片段吧。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6: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7: 到底是什么风？
6: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8: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乱，我不停的装，但让他们瘫痪。就算爆肝爆胆也把他爆肝，你看芭比吗？都拦不住我，枪枪爆头，我马上怒火。让格洛克打开。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的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

0: 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环城路从南向西方向从复兴南路到坝子街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8: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金银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过江通道。苏东大桥段关闭竹行至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分流，往苏州方向在竹行分流。沪苏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至江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江阴大桥晋江至黄塘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险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禁止两颗一危通行。泰州大桥海陵至高港双向入口禁止两颗一危通行。五福山大桥江都港李点头桥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辆通行。栖霞山大桥衡梁至栖霞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绵阳大桥郴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颗一危箱货三超车辆通行。另外，重启大桥、润阳大桥、大升关大桥目前都是限速80不限车，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沉淀再见。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0: 一路好心情。

0: 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丧气马组合。
0: 我不知道大家啊在假期期间有没有刷到这条视频啊，说是一个蛋糕师，他是一个甜点工作室的主理人，说啊真的建议大家不要点这个深色的蛋糕。
1: 深色的蛋糕，就我们现在因为对于图案的要求还是挺多的，
0: 对，
1: 有时候可能甚至要蛋糕师给我们手捏一个高山流水，
0: 对吧，或者给捏一个自己家的这个宠物宝贝，
1: 对，这都是颜色少不了要来一点像深土地色，
0: 对吧，特别是那个蓝猫，对吧，要能弄出来那个碳蓝黑色。然后这位啊主理人就分享了，想要达到啊视觉的这样的效果啊，他要加入不少的食用色素才可以把它做成那个，然后事后呢吃完这种定制蛋糕之后，甚至舌头牙齿都被染的有这个色素的沉淀。
1: 我没有过定类似的，就是把朋友家里的猫咪定制成了一个类似的蓝猫，就是灰色猫的蛋糕画面。
0: 是，
1: 虽然当天因为蛋糕卡在了桌子上没有吃到，但是也能看到清理的朋友满手都是这个色素。
0: 然后关键我们最后呢还是捡到了那么一些些啊，他自己残余的部分啊，我们吃完说实话不太体面，就一口下就满嘴黢黑黢黑的。
1: 也有网友分享到说，这吃完不光第一天是黑的，第二天都是黑的。
0: 对，就非常难洗。所以呢，也就是这个主理人也就建议大家啊，不要去订购这些深色的蛋糕。虽然它拍起来很有氛围感，也很出片，但是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低价深色蛋糕，并非是有纯可可粉或者黑巧克力来进行调色的。想要达到一定的色彩显示效果，就很可能需要添加一些人工合成的食用色素。那这个事实呢，也是有蛋糕从业者和我们分享了。为什么呢？有一些高端品牌可能他们主打的是使用这种可食用的增色剂，像什么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这些原料，但是啊，这些色素调色有的时候达不到我们自己的一个视觉的标准，
1: 所以它为了好看还是会额外增加一些黑科技。
0: 对，由于呢这个网传视频里边，它是把一盆的这个动物性奶油都要变成这样的一个半黑色啊，它甚至一次倒入了半瓶色素，大概率呢已经超出了咱们食品安全的一个标准范围了。而且食用色素虽然呢在啊一些剂量之内是处于在安全使用范围之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门店都可以啊按照这样的一些标准来进行推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执行操作。色素呢还是有每日的摄取量的 ADA 的指标的，体重越小的人对于食用色素内含有的这些物质啊，它的摄入量阈值就越低。
1: 但是也跟大家分享，偶尔其实吃一次深色的蛋糕没有关系，咱们不用过度的去恐慌。
0: 是，
1: 要警惕的是蛋糕高糖高脂带来的健康负担，可能比这个色素带来的伤害会更大一些。
0: 是，
1: 建议呢，儿童咱们一定要严格的控制这类就是那种裱花类的那种蛋糕的食用频次。色素确实比较多。那日常饮食我们也优先选择天然新鲜的食材，减少那种高度加工的食品的摄入。
0: 是。咱现在过生日的话啊，条件也都好了，我们尽量就是以什么呢，分享快乐为主，没必要买太大的，每回买的小小的，大家分完了之后不剩，这就是最好的，
1: 就一个仪式感嘛。
0: 对，
1: 点了蜡烛，一起围着唱的生日歌，就够了。毕竟现在大家就是平常去吃甜品甜食也不少，
0: 频次太高了，
1: 对
0: 啊，大家的糖摄入量都有点过甜了。大家可以分享分享，你都定制过哪些非常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些蛋糕样式啊。同时今天车厢麦咖啡啊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想问问你们啊，如果演唱一首非常有网感和画面感的 BGM， 你想配上什么样的一些音乐？
1: 刚刚我们花姐就唱了一首我觉得还挺应景的。

0: 边。
1: 我脑子里已经出现这个视频的标题了，
2: 叫什么？
1: 四十岁裸辞大美新家，就是那个泰哥啊，
2: 出去玩了。
1: 是
2: 啊，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危险危险危险，好久不见，哒哒哒哒，你身边的那首歌。
1: 这个我大概是什么呢？就定格在啊，马上要摔倒的前一秒。这样的搞笑的视频啊，然后剩下的我们俩在这个广告期间还分享了一些，就比如这首歌啊，我们是天下第一号，哦，天下第一号。
2: 但我发现这个男生女生刷的不一样
1: 啊，
2: 像大老师这种宠物爱好者刷到都是跟猫猫狗狗的画面，
1: 对吧？然后主人出镜和自己小宝贝儿一起出镜的时候，我们天下第一号。
2: 我刷到的就是比较炫一些剪辑技巧的，可能朋友之间出去游玩的画面。
1: 哦，然后剩下的啊也是宠物赛道的，也看得出来我这里边宠物占比含量比较高了。
2: 毕竟你天天看 AI 宠物过家家。
1: 是哈基米，哈哈呀哈基米，
2: 这只能是动物。
1: 哈基米。当宝就这种，
2: 这只适配动物和小宝宝
1: 啊、哦。然后还有说啊，这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我们听听看。

0: 纵然满是前世，也要再接近生缘。
1: 这个的话啊，应该就是怀念已经分手的人吧。怀念前任啊。
2: 对，与此同时冯队提醒我们，建国路从西往东方向，就是户部山那边已经严重堵车了，堵到了这个中山路的红绿灯了。
1: 嗯，
2: 从东往西的方向也稍微有点压车。
1: 是
2: 啊，正在这条路段上面的小伙伴需要耐心等待。如果您正前往这个方向的话，可以提前看有没有其他的路更方便行走一些。
1: 如果大家遇到了其他的实时路况，也可以进群分享给我们哈。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3: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3: 我的男神又出新电视剧了，
4: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8: 来吧，说点正事儿，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哈。中央气象台天气实时的实况排行显示，8月10号上午7到9点，全国小时降雨量第一的城市分别就是咱江苏的昆山、金坛和无锡。其中无锡上午9点一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 53.3 毫米，是短时降水标准的 2.5 倍，相当于在一个小时之内下了一场暴雨。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呢，已造成浙江、上海等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天气。8月10号是江苏遭受影响的最强时段，省会啊都经历了这些暴雨或者是更强的降水，像常州、苏州、无锡8号上午已经轮流成为了全国的降雨量第一。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这几天呢，咱们徐州可能会以降雨的天气为主，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涝的一些措施啊。
9: 好，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以响应8月1号正式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当然有网友发现了费大厨的全国小炒肉大王这个称号，是在中国烹饪协会举办的一场线上网络投票比赛当中靠参赛照片和视频赢得的。
8: 他一挂挂六年。
9: 哎，对此呢，有网友就表示质疑了，我们就仅凭图片和视频如何能去评判一道美食呢？
8: 嗯，
9: 那中国新闻周刊查询之后也发现，2020年11月中国烹饪协会曾经发布关于举办全国小炒肉 PK 大赛的通知，
8: 是，
9: 并且定于2020年11月9号到12月27号联合举办了线上全国小炒肉 PK 大赛，通过网络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了具有创意的优秀小炒肉作品。
8: 而这个费大厨啊，他参与的就是这个线上的一个比拼。
9: 嗯，
8: 根据通知显示啊，这次网络赛呢，选手提交的小炒肉的制作过程录制成3到5分钟的

0: 竖版视频，提交自己作品的电子照片，视频展示啊，须得有这个小炒肉的制作全过程，选手着职业装进行亮相，主辅食材啊也都挨个介绍，主料呢辅料食材加工过程，烹饪和装盘的过程也都是做全程的一个转这样的一个展示啊。赛事呢分为这个大众投票和专业评审各组成，各占 50%， 最终的第一名啊，是吧，比赛成绩呢就是给这个费大厨授予了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结果没想到啊，他真的在自己店里面一块挂了6年，大家都以为这是有什么全国小炒肉专业的技能比拼大赛，人家真拿了第一名肯定好吃啊。结果说实话我个人吃过啊，还恰巧就是在2020年的10月份，他参赛之前没尝出来有什么太奇特的或者是特别出窍的地方啊。
1: 其实比较有当地的特色吧，我觉得跟我们这边的辣椒炒肉风格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而呢就在本周末，这个费大厨的话也是在网上经历这样的一个风波，截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他已经撤掉了全国小炒肉大王这样的一个称号，更改了自己的宣传语了。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条社会新闻。那日前呢，郭女士向记者反映说，她乘坐顺风车的途中不慎呢把手机遗失了，后来呢司机称说找到手机，却向他索要1888块钱，
0: 不少。
1: 郭女士回忆说，那个时候是在7月25号的上午，她与同伴搭乘顺风车从苏州前往嘉兴，下车的瞬间呢，便意识到自己的手机遗忘在后座了。郭女士就用同伴的手机拨打自己遗失的手机，初期呢设备仍然是可以正常响铃的，但是后来就显示关机了。为了核实手机去向呢，郭女士通过登录苹果 ID 去查看了手机的定位，画面显示她的手机定位变化与司机的行车路线高度重合。当晚8点钟，司机呢应平台要求配合搜查，郭女士与同伴呢细致地排查了车内每一处角落，连抱枕的夹层都逐一翻看了，但是没有找到手机。
0: 哎呦，
1: 自此呢手机定位彻底停止更新了。
0: 是
1: 7月27号的晚上，司机通过平台告知说已在座椅夹缝当中找到了手机。
0: 怎么就被你找到了呢？
1: 但是司机称遭到了郭女士的辱骂，要求郭女士向他支付1888块钱。据郭女士提供的通话录音，平台工作人员调取了双方沟通的录音，并没有发现郭女士存在辱骂的行为。根据郭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司机表示不可能你这样我就直接给你了，1888看你们的态度，要是再处理不好我就要拔卡了。7号下午，记者通过郭女士提供的订单号联系到了平台客服，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说，平台呢正就此事和司机沟通协商，
0: 是
1: 目前呢暂无处理结果。据此前郭女士提供的通话录音来看呢，平台工作人员曾经向郭女士反馈称，司机涉及违规，我们肯定会封禁他的账号。
0: 其实啊，在把自己的手机遗落在出租车或者顺风车上，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社会现象了。往常呢，失主也不会说就是让对方白跑一趟。基本上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会干什么呢？首先人家来回这样的一个车费，对吧，应该按时给人，再给人发个几百块钱，比如说500块钱的红包以示谢意。我个人觉得1888，说实话有一点点过头了啊。那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行李啊、包啊或者手机电子产品啊落在车上，然后重新帮您找回的这样一个情形，您都是怎么来感谢这样的一个司机师傅的呢？
1: 你看刚刚吉泰还跟我们分享，他就是在上周他打车的时候也在后座捡到了一部手机。说明他还真挺容易一落在车上，要不然
0: 非常容易啊，
1: 口袋太浅了，你可能下车的时候不小心就是动幅太大从口袋里掉出去了，
0: 是
1: 也有可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下车的时候拿好手机，
0: 对，也自己多检查检查啊。再来关注吧，8月7号，广东深圳的陈女士反映啊，因为母亲生病家里边开支较大，为了节省搬家的费用，她在线上平台啊反复对比后联系了一家搬家公司，从最初沟通的搬家费用啊是570块钱，然而在搬家的当天，上门师傅却按家具单独计费，收取的标准和承诺严重不符，总搬家费用竟然高达5060元。哇，这膨胀神券都没有膨胀10倍的。陈女士表示啊，此次搬家是从一栋楼的楼梯2层搬到另外一栋楼的楼梯4层，新旧住址啊相距不到10分钟的车程，且零碎物品已经提前由朋友们 搬走了。而搬家公司啊，当天早上八点多师傅开始搬运，九点多抵达新居楼下的时候，师傅却临时表示要开始按件计价，说冰箱沙发这些大件物品呢都需要单独进行收费计费的，搬上四楼的楼房总计需要5000多元的搬家费用。因为啊价格的分歧，双方僵持沟通到中午的12点多，陈女士最终啊提出以3000元一口价进行结算，没想到遭到师傅的对拒绝，对方甚至扬言称如果不立即支付费用就将物品拉至仓库，产生的仓储费用也应由陈女士进行承担。
1: 那针对此事呢，平台也是做出了一定的回应，当然平台回应称570块仅仅只是起步价，因为没有进行电话核实，所以并不知晓陈女士家中有大件行李需要搬运。搬家师傅则表示此前呢已经发送过包含楼层费、大件物品上楼费、工时费、人工费在内的收费明细了，并且呢陈女士丈夫也已经同意支付了，因此呢是拒绝继续协商的。目前呢陈女士已经向所属的社区进行求助，也希望可以协调退费。对此律师指出，如果搬家公司在实际控制货物之后以停止搬运、拒不离开等手段强迫客户去接受加价的话，可能超出了民事纠纷的范畴，然后就会涉嫌强迫交易罪。建议消费者在搬家的过程当中，大家最好全程录音录像，妥善的保留好证据，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是，我觉得啊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费用计算起来是最玄学的，除了这个搬家费用之外，另外就是你麻辣烫的价钱。没想到自己随便一拿70多块钱，哇，他们的这个这按重量收费，说实话这两样东西真的是玄学来的啊。再来关注吧，前中国游泳运动员傅园慧最近呢也是更新了社交媒体，透露了自己已经成为了浙江大学的老师哦。他在社媒里边写道啊，10年前的洪荒之力让我被大家看见，10年后的今天我在浙江大学成为了老师，10年前的我从未想过10年后我会如何，而1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定义接下来未来的10年我的人生要如何度过，生命没有永远，也我们也没有，珍惜眼前的一切，珍惜你自己，当下就是最好的，爱你们。傅园慧呢曾经夺得过亚运会女子50米100米仰泳的金牌，世锦赛50米仰泳的金牌。傅园慧在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仰泳半决赛赛后采访脱口而出，我已经用尽了洪荒之力了，一夜爆红于网络，
1: 很可爱很率真。
0: 对，而傅园慧在决赛呢斩获了铜牌，是中国游泳史上首位女子仰泳的奥运奖牌得主了。现在看到她有新的人生历程开启，个人也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好好的生活，都会为自己的未来多做一份交代啊。
2: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人缘好坏，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心衰。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环城路从南向西方向，从复兴南路到坝子街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今天车厢麦咖风邀请大家演唱一些特别有王

0: 甚至啊和某些视频内容极度匹配的，大家都扎堆拍的那些 BGM。
1: 我们来听一下吧，刚刚下班的八七大叔发来的歌声，
0: 我们点点看。
2: 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会陪你到天亮。
0: 哎呀，这一看就晚上三点还没睡着的。
1: 我是没有刷到过这个 BGM， 但我觉得它跟此时此刻的天气还是挺适配的。
0: 是吧？听起来就非常老薛之谦的感觉，老薛的感觉。
1: 对
0: 啊。然后就感觉这半夜睡不着，请人，你又想到了他呀。
1: 还有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首。

0: 感觉看到了为幼崽挡雨的小燕子。
1: 我们在粉丝群里面唱的，抖音直播间小伙伴听都说也太好听了吧。
0: 没错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位，这位戴眼镜的男士唱了一首，
2: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你们接吧。
3: 生日快乐，
0: 每一天都精彩，
1: 都精彩。
0: 除了默契之外，咱俩这手速也是拉满。
1: 不是，我必须要说啊，因为今天也是唱这首歌的这咱们这位网友朋友的生日，
0: 是
1: 来祝这位网友朋友啊生日快乐。
0: 年年顺风是水，是财神。
1: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哎，
1: 祝您八十大，不
0: 十
1: 十八。十八十八永远发，
0: 哎，是吧？怎么有点时风时风路路上通的感觉，对不对？吃不成，穿不成，每天都就大高了。我们现在那个向非洲加油的那些朋友们定制视频了，已经。来吧，
1: 哎、
0: 各位朋友们，
1: 生日快乐嘛！祝我们的好朋友
0: 是来演唱一些啊，跟某些视频内容特别特别结合的紧密的歌曲吧。
1: 嗯，
0: 就比如说一提起来这个，大家脑子里边就活生生给他听习惯的这首歌啊。
1: 好，
0: 亮子，灶火，大东北
1: 是你的家乡。
0: 对。这首歌就一下就 BGM 就冲出来了啊，剩下还有一首，一听的话就感觉老夫老妻是在吐槽对方。
1: 什么？
0: 就标题写的是什么呢？日子跟谁过怎么能都一样呢？不爱就是不爱了。然后视频里出现啊，一位已经就稍微有点幸福肥的男士，左手拎着包，右手推着婴儿车，脖子上呢还挂着今天买的菜，还说他现在就连我的手都不愿意牵了。配的音乐是清早起来去施肥。
1: 你这说的也太杂了吧，怎么什么内容都有，
0: 那也不见我女人，就这种真的。然后别人那个打个评论区就是说啊，你永远不知道在你的另外一半里边，在他的抖音里你扮演着什么角色。
1: 还有朋友跟我们也是分享了不同的歌声，
0: 哎，
1: 大家可以继续按下语音键一起来演唱，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吧。

0: 太适合啊，在云龙湖旁边变装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种阴雨天气里面的徐州城市宣传曲。哦、
0: 对，太适合了。
1: 就在云龙湖跟前，在拍拍荷花、荷叶，然后穿着古装的美女在那个小船上面跳舞，
0: 然后拉着二胡，对不对？非常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在啊。坐着那样的船就走了，穿梭在这个小南湖的荷叶间，
1: 没错。
0: 哎呀，来吧各位朋友们，还有哪些啊非常非常和短视频的内容垂直适配的 BGM 让你一听脑子里面就有画面的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啊。
1: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赫也，大风吹。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也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群里参与一下我们今天话题，还有车厢麦咖啡的讨论。今天想让大家演唱一首啊和网络上短视频的内容极度重合垂直的那些 BGM。
1: 你有发现这几年我们会听一些新的歌曲，全部都是从抖音短视频里面获得的音乐源。
0: 是，或者呢有一些歌啊莫名其妙的翻红，明明已经过了20年，也是因为短视频。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像春天的花一样。
1: 没有没有，觉得有一段时间也老是刷到这样歌曲。
0: 那是啊，搭配着就是你再刷过去就另外听我说
1: 谢
0: 谢
1: 你，
0: 因为有你。
1: 那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0: 欢迎来到我们5年前的节目。一首歌把我们弄回到5年前。
1: 已经5年了吗？这些
0: 差不多。然后呢就是那个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都是搭配在一起的呀，
1: 那得是18年，
0: 是吧？然后还有再刷一下，就发现有人在楼道里，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
1: 然后你再现在发现原来在楼道里唱歌的是景龙
0: 哦，
1: 现在都红了。
0: 是，我看过曾经寂寞过外流过来的事，
1: 印象太深刻了。没想到姐弟俩唱歌好听。
0: 就全部都是这样轮番的，这样的一些轰炸啊，也是井喷式的出现啊。
1: 我们来再听几首来自听友们的分享吧。

0: 淡的香，美丽的心意就落在我身旁。
1: 感觉已经看到我婶儿啊开的那种十级美颜了。然后各种莲花特效，我婶儿出来了。
2: 这种类型我确实不太能涉及到
1: 啊、嗯。然后还有另外一首，
0: 等到岁月把皱纹缝成一朵花，他们挽着手把生活过成一幅。

0: 我好想看巴西大叔的抖音。
1: 是，然后下一个就是什么呢？下一个就是开始从两个人啊，这样的一个爸爸妈妈的这样的一个从婚纱照开始，结婚照，那时候不知道婚纱照，结婚照，然后开始老门儿啊，你等会儿啊，然后什么几几年我出生了，然后我们有了第一个家了，这样是不是？
0: 哎，有一段时间是啊，大家很喜欢这种回忆式的内容，
1: 就是把家里啊，曾经80年代家里的第一本相册开始翻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出现那些啊，
0: 还有朋友们分享说，哇，你们要是说到18年的话，那个时候的抖音实在是太纯净了。
1: 是，让别人都说，哇，这才是抖音最初的模样。
0: 还有一开始那些转场画面，炫这个拍摄和剪辑技巧也是从抖音开始。
1: 那个时候甚至连手机剪映都没有，只能拿电脑就在那硬剪。
0: 手势舞。
1: 对，手势舞慢慢就开始出现了啊。然后呢，还有说一听啊，思君黯然就想带个姑娘去雁门关外牧马放羊。
0: 还有那个，我想去浪浪山外面的世界看看。
1: 是吧？哦，对，有。
0: 就是浪浪山大道上面看看。
1: 还有另外一个，哈，哈，你就知道有什么闯祸了。
2: 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
1: 来吧，18年回来吧啊！各位朋友们，请回答2018。
0: 哎，其实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交流也挺开心的，
1: 是
0: 会发现原来我们的抖音刷的各不相同。
1: 哎，真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对，你说的梗我听不懂，我说的梗你反应不过来，
1: 是吧？你。

0: 啥时候来白城啊？我去接你去。
1: 什么白城大衣一类的？
2: 那我前段时间就是前面大雪封路，各位玩家。
1: 啊，就这种。
2: 对。
1: 啊，
2: 地球 online 提醒您。
1: 啊，那地球 online 提醒您。
2: 对。
0: 十二星座，选择你的庇护所。加油做，
1: 就这种。
2: 网速慢一点儿
1: 啊，
2: 都一点跟不上，
1: 是真的跟不上，
2: 一点就一点听不懂。
1: 哎，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时间走到18:55，感谢大家伙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明天同一时间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不见不散了啊！
2: 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复兴北路辅路到中山北路辅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环城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复兴北路辅路到中山北路辅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过江通道松大桥段竹行至城市开发区双向入口只允许7座以内小客车通行，沪松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桥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江阴大桥晋江至无锡互通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台州大桥海陵至高岗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危通行，接下山大桥横梁至七祥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通行，宁阳大桥真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客一危箱货三超车辆通行。另外重启大桥、五峰山大桥、润阳大桥以及大深关大桥目前都是限速80不限车，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晨电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江门，毗邻南海，岛屿星罗棋布。江门因两江交汇，两山对峙如门而得名，独特的地域环境孕育出无数江海美味。人们凭着一股坚韧去守候，去追赶，去捕捞，寻觅着这一片江河和海洋专属。

0: 天色微亮，江面朦胧。两天前，程志勇和妻子在这片水域放置了200多条虾龙。今天天亮之前，所有的虾龙都将被收起。每一条虾龙有10数米长，200多条虾龙首尾相接，长度超过了2公里。在5-6米水深、满布沙石的江底，一种美味正在生长，这就是石凤虾。石凤虾因藏匿在江底沙石的缝隙间而得名，想要捕捞也就并非易事。
1: 我一般就是把这个龙放在那个水里面，靠那个虾子，那自由啊过去的，10多个小时也有，有时候20个小时也有。

0: 颜色呢和那个行那里的虾不同，他们长期在河下面有那个沙底的地方，那个虾味道呢真的好很多。
1: 这种守株待兔式的捕捞，收获往往是一种未知，缺乏经验和耐心都可能一无所获。
0: 金鳞蛇的虾吗？它一般在岸边，那个岸边有草吗？虾在那个草边下蛋。现在那个虾不是下蛋的季节，他们都不来那个岸边了，就到那个水深的地方。
1: 滕志勇夫妻在这片江面上捕虾已有6年多时间。尽管如此，每天起笼的时刻，仍像一场紧张的赌局。
2: 还有几个笼啊？再过几个笼就没有了。
0: 3点钟开始收笼，一般到6点钟才能把那个笼收完。
1: 天色已经大亮，程志勇夫妻俩开始清点今天的收获。
0: 今天可能搞了7-8斤吧，应该有。有时候还没有这么多，有时候搞过20多斤。
1: 程志勇马不停蹄地把今天捕捞到的石凤虾送往江边的海鲜酒家。
3: 现在去比了，来7斤虾
0: 啊。行了，今天这虾质量还可以啊，那就行了。
1: 以船为家，夫唱妇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潮起潮落间，有捕捞的艰辛，也有生活的情趣。
0: 生活和我老婆1年吧，好的时候可以给家缴那个4万多一点，反正我就吃惯这种生活的。我自己打鱼的，自由活动嘛。
1: 石凤虾虽然个头小，虾壳硬，但肉质异常紧实，味道鲜甜，称得上是西江河虾中的上品。龙仔蒸石凤虾是江门人最常见也最地道的烹饪方式。竹制的蒸笼铺上2片荷叶相应成趣。此外，竹子和荷叶的清香也丰富了石凤虾味美肉甜的层次感。最后淋上少许清油，增加石凤虾的色泽。气蒸时间的拿捏至关重要，恰到好处才能保证虾肉的嫩滑和清香。
0: 就是清蒸完了，我们就点那个酱油吃了。
4: 好，快啊！
5: 别上火啊！
6: 哎呀，真清蒸！
4: 这个肉质比一般的虾要好了。
7: 干杯！干杯！干杯！
1: 西江两岸水网纵横，也成就了鱼米之乡的美誉。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人们有了创造更多美味的可能。西江鲮鱼因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格外受到人们的青睐。金秋十月是鲮鱼最肥美的季节，荷塘镇人尤其倾情于鲮鱼肉酿制而成的鱼饼，荷塘鱼饼也因此远近闻名。西江两岸各种海鲜酒家错落有致，冉茂鹏制作的荷塘鱼饼鱼香浓郁，爽滑筋道，他的海鲜酒家也因此生意红火。
4: 荷塘鱼饼呢，它首先呢就是选料呢一定要这个荷塘当地的那种土鲮鱼。
1: 手起刀落间，鱼肉和鱼骨完整的分离，娴熟的刀法和精准的力道缺一不可。接下来是考验耐力的时刻，鱼肉越来越细碎，直至成为肉泥。

0: 主要是让它弹牙，嚼的过程里面跟这个搭呢都是提取它的那个轻微出来，保护好这个轻微的话，它就一定有这个灵性的，不要让它去散。
1: 公道自然成，连续不断的摔打，鱼肉里的胶质逐渐凝结，这也是荷塘鱼饼爽口嫩滑的秘诀。此时冉茂鹏已是大汗淋漓，小小鱼饼看似简单，实则大有讲究。

0: 试一下，试一下。
1: 嗯，外焦里嫩
0: 啊，
1: 对。
0: 我们的鱼饼的特点在哪里呢？爽滑啊，要爽要滑，还要有鱼味。
2: 荷塘鱼饼，鱼饼荷塘，这是江河的馈赠，也是味蕾的记忆。
0: 荷塘鱼饼是荷塘的第一特色，是传承一个文化一个技术，它也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的啊，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把这么好的一个地方特色把它传承下去。我忙活要忙活弄过了吧。
2: 此外，把鲮鱼肉进行酿制，则能打造出另一款口味绝妙的美食。一切一起，片刻之间，一条鲮鱼的皮被完整的剥离，在剁碎的鱼肉中加入腊肠、鲜肉、芝麻等配料，再将鱼肉重新酿入鲮鱼皮中，小心地抚平鱼皮，则是为了恢复鲮鱼的原形。在热油中慢火煎至两面焦黄，焦香和肉香交织萦绕，正是酿鲮鱼的绝妙口感。西江一路向东奔流，在汇入南海之际，江水与海水交汇，形成了一片咸淡水融合的广阔水域。黄沙蚬就生长在这片水域的泥沙里，只有潮涨潮落之时，水流搅起河底的泥沙，人们才能捕捞到它。早上九点多的时候，正值江水涨潮的最高峰。杨桂英与丈夫冯长福选择了一处江面，泊好小船，抓紧时间捕捞黄沙蚬。
3: 身为木舟食品沙蚬系最出名噶嘛，称为西江小鲍鱼、哦。
2: 捕捞黄沙蚬不但要看准潮水涨落，还必须有特殊的捕捞工具。当地人叫做蚬耙，十几个蚬耙很快被依次抛入江水之中，直沉江底。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夫妻俩就开始静静等待，等待水流将黄沙蚬冲入蚬耙。
3: 以前啊，去啲江边摸蚬嘅啫，攞个手摸嘅啫，都摸到几十斤翻嚟嘅以前。又滑啦，又甘啦，嗰种味真系好好味嘅，真系。
2: 石板沙是西江水流冲击而成的小岛，大多数岛民都是世世代代依水而居的渔民。
3: 一直啲人都系出去攞鱼攞鱼，靠山就食山，靠海就食海噶啦。嗰啲人全部都提前一个礼拜落单噶啦，如果系今日即时喊你攞啊，冇得俾佢噶，因为好食噶嘛，唔好食你都唔出名啦，系咪啊？
2: 此时江面一片灰蒙，天色也开始暗淡下来，眼看着大雨将至，夫妻俩不由得加快了捕捞的速度。
3: 一有风有雨，走唔切噶，你收唔切噶，你啲耙全部十几个耙哨噶，落水你收得切喎，一翻风落雨怕噶啦。
2: 大雨不期而至，好在梁桂英和丈夫早已及时回到岸上。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雨过天晴，煮一盘波波鲜，则是他们对自己辛劳最好的慰藉。在热力的推动下，黄沙蚬的蚬壳开始逐一绽开，并发生一连串波波的响声，肥美而嫩白的蚬肉也随之脱壳而出。当地人形象地把这种吃法称为波波蚬。
1: 波波蚬最好吃的，爆口那个味，夹了它又肥又滑的。
2: 即熟即吃是一种最佳的享受，蚬肉嫩滑饱满，蚬汁鲜香浓郁。
6: 今晚来有你到我来吃饭，沙湾景优美顿。
2: 石板沙宜人的美景和黄沙蚬的美味吸引着众多慕名而来的游人，往日寂静的小岛如今也热闹非凡。黄沙蚬自然就是游人们必点的头牌美味。此外，清蒸鲈鱼、煎焗黄鱼卵、龙仔蒸河虾，这一场河鲜盛宴简直令人目不暇接，欲罢不能。江门人对鲜的执着追求绝不止步于江河，而是顺西江而下，一路追赶，来到了更为广阔的海洋世界。深邃而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数不胜数、千奇百怪的食物原材料。在这片海域，各种岛屿星罗棋布。这是一座人迹罕至的小岛，狗爪螺就密集地固着在海水澄清的礁岩上，这是一种外形奇特的美味。黄国辉是上川岛上土生土长的渔民，对于周边的每一座海岛他都了然于胸。此刻他要趁着落潮的时机去到十几公里外的海岛采割狗爪螺。因为常年受海浪的侵袭，海岛边缘地带的这些巨大而连片的岩石变得陡峭湿滑，形状奇异。但黄国辉在这些岩石上却能做到健步如飞，如履平地。很快黄国辉就寻找到了一处

0: 咧，最好食咧就系会嗰啲大林嗰啲地方，佢哋肥啲好食啲个，收到佢退潮啊，冇大浪啊呢阵时就会摇攞得，佢嗰啲螺唔系一年四季都系攞得噶嘛，大浪大都攞唔到。
1: 狗爪螺的肉质肥厚，鲜嫩多汁，要获取这种诱人的美味，需要敏捷的身手攀岩避浪。
0: 最好食呢阵时系未过年之前，佢呢阵时啲天气冷啊嘛，呢阵时佢肥好食啲嘅，最多攞几十斤，有时又攞几斤咁样，即系50-60蚊一斤。通常就卖俾啲餐厅啊、菜市场呢度啊，佢有人收购噶嘛。
1: 在上川岛，黄国辉还经营着一家海景民宿，狗爪螺也是他招揽游客的一个亮点。
2: 行啦行啦，俾人送二楼
3: 啊！等一年啦，成啦，马住。
4: 俾人送咗边？俾人送咗
0: 啦，好咗，有花蟹啦，大虾啦，枪口，跟住今晚又沟通来食，
4: 啱啦咁啊。
1: 海水让狗爪螺自带咸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清蒸，不需任何调料，这样才能彰显狗爪螺最原本的味道。
0: 食嘅好清甜，唔系知我自己讲，佢食好多饭。你大刀婆初二呢阵时，你好多嘢唔食得噶，佢可以食得噶。
1: 惹味十足的爆炒狗爪螺，则更讨游人的欢心，把葱姜蒜猛火煸香，再加入狗爪螺进行翻炒，顿时香气四溢。这是一款风味绝佳的下酒菜，鲜嫩多汁，嚼劲儿十足。
0: 哇，好大酒啊，老
2: 板！
0: 好啊，你回家睇哇。
2: 哇，好大酒，祝你啊！
0: 好甜又
2: 好食，生日快乐！哎呀，
0: 五十斤，
2: 哇，又好大只。

0: 上川岛是南海上的一颗明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各种来自海洋的珍馐美味，让这里成为热门的度假胜地。
1: 哎，那八一样整啊，
2: 整不到三呀，那么多。
0: 韩素平在上川岛经营着两家饭店。
1: 上川时节饭要不要吃？
3: 当然
1: 要，我搞一个了，小的了啊。
0: 凭借着这些来自大海的馈赠和地道的风味，十余年间，但凡节假日，海鲜饭店必定客似云来。
1: 七八月份最旺了。那天满了，住房也满了，吃饭也满了，我们这算最好的吧。
0: 此时上川岛的渔货码头和海鲜市场比平时热闹了许多，韩素平每天都会很早来这里挑选海鲜。此外，海鲜商贩也会第一时间把最新鲜最优质的海产送来饭店。
1: 小杂鱼还有那些贝壳啊什么的，自己去挑，新鲜一点挑好他们再送过来。有水的肯定是新鲜的，这岛上的海鲜肯定新鲜嘛。吃鱼吗？吃鱼吗？搞油黄好不好？
4: 会有
1: 有有啊，天下第一半哦。然后我们的师傅都是正宗的上川人呐、都是做这种海鲜做了几十年的了，都是我们地道的做法。
0: 除了琳琅满目的海味，上川岛特有的被誉为天下第一饭的石家螺饭也是游人的首选。石家螺生长在海中的岩石上，只有在落潮的时候人们才能寻觅到它的踪影。每一个石家螺里都有一只黄豆大小的寄生蟹，石家螺洗净蒸熟后取出螺肉，连带小寄生蟹一起放入锅中翻炒，萝卜粒增添甜味，江门本地的腊肠粒则是点睛之笔。最后倒入已经煮至七八成熟的煲仔饭中一起焖煮，
1: 要够时间慢火，这样把它慢慢的这样烘熟，这样就好吃。
0: 腊肠释放出的油脂和肉香率先挑动味蕾，螺肉也变得嚼劲十足，鲜香微甜，爽脆的萝卜粒更增口感。一锅石家螺饭，食材之间互相成就，更像是一门搭配的美学。落潮的时候，上川岛的海边就会迎来赶海的人们。距离岸边不到一公里的海面上，一片黑色的岩石随着潮水的退去开始浮现。朱群秋就是岸边渔村里的渔民，每次赶海他都会到这片岩石上采挖石家螺。
5: 一条一条我就来，好，关了，关了去一条沙滩过去，我就走那个沙滩过去的吧。来吧，到江桥我就回去。
0: 黑色的石家螺藏匿在黑色的石缝间，几乎很难发现，只有眼明手快经验老道的渔民才能寻觅到。

0: 从小就到大了吗？我出生也在这里的，我嫁了也在这里，在这里六十几年了。以前买了30块、40块，这两年就买了70、80。春节那个时候95啊。
1: 潮涨潮落的间歇，有时长，有时短。采挖释迦罗，就好像一场渔民和潮汐之间的赛跑。一个多小时后，涨潮时分来临了。朱群秋和赶海的人们急忙返回岸边。生活在海岛上的人们更加懂得珍惜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
0: 全部东西每天都挖了，没有那么多的。现在去那个小洲那里大一点的，多一点的。那石头难走吗？没有什么人到那里去要啊。
1: 潮起潮落，涛声依旧。生活在海岛上的人们和那些络绎不绝的游人，共同守护着、分享着属于这片海域独有的味道。
2: 好大江湾了，
0: 好
2: 啊，你不在台湾。
1: 江文人对江月海藏的探索与追寻，锤炼出了人们特有的坚韧。
0: 靠山就食山，靠海就食海的啦。
1: 自然的馈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特有的美食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是获取这些美味的唯一法则。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走进博物馆，
7: 爱上博物馆。
8: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打卡湖南省博物馆，解锁3000年前的文明密码。
9: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另一核心展区，商周青铜器展区里的两大网红国宝，大和人面纹方鼎和闽方雷。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国内唯一以人面纹装饰的商代晚期的铜鼎了，它就是大和人面纹方鼎。
8: 这个鼎啊，1959年于宁乡出土，险些被毁，后经抢救修复。鼎壁的四面是带角爪的半浮雕人面，内壁铸大和二字。最独特的是，别的青铜鼎呢，大多是以兽面纹为核心，唯独它呀，不走寻常路，是全国唯一一个四面都是人脸的青铜鼎。那么这张神秘的脸到底是谁的脸呢？我们一会儿要听一下世云学姐的分享。
9: 没错，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件网红国宝，是堪称青铜鼎流的闽方雷，器型大气磅礴，纹饰华丽繁复，工艺精致。

0: 看到让您非常的惊叹，最让人动容的是他曲折的身世，气身和气概分隔近百年，漂泊海外，直到2014年，经过政府与各界爱国人士的努力，气概和气身终于在湖南省博物馆破镜重圆了，完成了他们的团圆之旅。
1: 一件是历尽千帆终归故土的青铜王者，一件呢是独一份自带喜感的千年人脸网红。两件国宝让我们直观读懂了青铜文明的浪漫与精彩。我们继续来听学姐的分享。
2: 接着要讲的是大和人面纹方鼎，那之所以会讲它，就一来就是鼎在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它是国家权力还有尊贵的象征，那最初是烹煮食物的食用器具，后来演变为祭祀最重要的礼器，那并且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标志。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和人面纹方鼎，它是中国唯一的就是以人面纹为饰的这个鼎，那年代大概是商代晚期，通高 38.5 厘米，口长 29.8 厘米，宽 23.7 厘米，颜色碧绿，器身略呈矩形。那它的这个外表四周呢是有半浮雕的人面，那人面周围有云雷纹，那人面的额部两侧有角，下巴两侧有爪，顶腹内壁铸大和两只铭文，所以这个鼎也被叫做大和方鼎。那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方鼎出土于湖南临湘，有一段失而复得的惊险故事。就最初它是被农民当成是废铁卖给这个收购站，那险些呢就回炉，就险些就是被送去回炉重造嘛。那幸好呢被博物馆的专家他在废铜的仓库当中就是拣选残片的时候找回，经过修复之后复原。那当然如果就是去迟一步，可能它就被当成废铁，就是被投入熔炉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这样子一个世界级国宝了。那更巧的是就两年后缺失的那条腿就也被找到了，那找到之后就换下当时修复时配的那个假腿。那鼎身的四面各是一个半浮雕的人面，就有角有爪，它被认为是一个半人半兽的超人形象。那这个身份呢其实有就是不少猜测，有人觉得是饕餮，那可能是祝融或者是部族主神，这都体现了商代南方神秘的图腾崇拜还有敬祖情节。有些学者呢认为就是这种人面纹的浮雕大概跟皇帝四面的传说是有关的，那这个可以对应古代文献中皇帝有四面的记载。那有人认为就人面纹方鼎的四个人面其实反映的是猎头还有祭祀首级的风俗。那不管怎么样，这件青铜方鼎都是目前唯一一件人面纹鼎，是独一无二的国宝。那最后讲那个闽方磊，那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近百年颠沛流离的经历。闽方磊商周时期铸造，属酒器中的陈酒器的就是这一类。那因为器口的铭文闽而全炸腹脊尊仪八字铭文而得名，
3: 通高83厘米，口长26.1厘米，口宽21.6厘米，
2: 是迄今发现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方磊，然后被誉为方磊之王。那闽方磊呢是1919年出土于桃园，盖跟身就是它分离，那器盖呢在国内辗转，那最终呢就是收藏在这个香柏。器身先后经英日法多个藏家，那在2001年在美国的纽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924.6万的美元高价，那这个其实打破了当时中国青铜器以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记录。闽方磊全器它是以云雷纹为底，然后上饰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肩部的两侧装饰双耳衔杯，正面的腹部下方制一兽首畔，四面的边角还有各面的中心各装饰八条凸起的长条勾脊衔杯人，器盖有闽而全炸腹脊尊仪八字铭文，那器身有闽炸腹脊尊仪六字铭文。在这组铭文当中，闽是器主，主是名，那而全是 气足的。

0: 名字，即湿气主而全先父的庙号，整器及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它的造型装饰的风格就是来源于商代宫殿还有宗庙的建筑。那该名方类就是它的器型硕大，雄浑庄重，雕刻精美，富丽堂皇。它是中国晚商青铜器鼎盛时期的代表之作。那它充分的反映了中国青铜器铸造鼎盛时期的那种就是高超的技艺，还有摄人心魄的气势，所以它被誉为外形与内涵兼具的神品，堪称万方类之王。它是中华灿烂文明还有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绝佳见证。国宝啊，就是逐渐的走进日常。那这个湖南省博物馆，它就是向所有人敞开签约的创作通道。镇馆之宝梯形帛画就化作这个文艺的丝巾。那古老的纹样啊，还有就是现代跟现代的这个生活就是融合在一起。那漆盘上驱鼠的小狸猫，那经过插画师的二次创作，就化成敲鼓吹雨的妙妙，可以跟这个汉代的舞女就一同开派对，然后衍生出军信士、军信酒、乌纱卡装等这个文创爆款，成为馆内文创空间的人气王。那位于四楼的汉生活博物集，就将周图王的纹饰、器型、色彩制成丝巾、茶具、手机壳、慕斯蛋糕等等，就是那些可以带回家的一个这个产品。2004年，博物馆它联合资料青年文化科技，为948件文物完成高精度数字化，生成7779张高清图，285件三维模型，那纹样全部都矢量化，并且建立了马王堆纹样数字基因库。它以数字图纸加品牌双授权模式，就是免费开放。那目前已经有30多家艺术团队，还有12家头部香气签约。那这个会让马王堆成为设计师的公共素材库，2000年前的审美就由此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重生。我比较喜欢的，除了就是文创产品之外，就是喜欢吃甜点嘛。那如果喜欢吃甜点的话，其实可以来四楼的唐姑娘不信堂去吃它的文创甜品素沙单衣、大和人面文方鼎，还有那个棉方蕾啊，就是都在这里变成了就是美味。那逛完这个湖南省博物馆，我就最大的感触就是不是那种就是震惊，反倒是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那因为以前都觉得国宝好像就是高高在上，就只能隔着玻璃看，可是这里的文物呢，就是可以从这个展柜里就走了出来，然后融进了日常。那比如说之前只能在 PPT看到的那个梯形帛画，那居然变成了这个丝巾，还可以买回去，就是这样子，你可以慢慢的研究。那就是不少文物其实也化作各式的文创啊，甚至变成一些好吃的，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那感觉跟自己的文物特别亲近，就不仅能带回家，你还能够大快朵颐，很棒。窗外跟窗外
1: 都生效，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6: 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8: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可以在央视频啊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平台。然后看到冰城小杨子发来信息说，如果穿越古代啊，我最想回到的是秦朝，想亲眼见证大一统的壮阔进程，看长城出柱的雄姿，触摸书同文车同轨的文明转折，感受那个尚武又锐意革新的时代脉搏。
9: 哎，说得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哎，如果您可以穿越回古代的话，您最想回去的是哪个朝代呢？打卡什么样的有趣的历史场景呢？赶快把您的想法发送到我们的互动社区来吧。
8: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非常想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河南的洛阳。因为洛阳呢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都，13朝的王朝都在这里建都，见证了中华历史的起落变迁。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啊，洛阳呢地处秦岭东段余脉，紧邻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这个呢也让洛阳同时拥有北方的开阔大气和南方的温润灵秀。
9: 洛阳依山傍水，山水格局得天独厚，西边靠着秦岭，东边对着嵩山，南边遥望伏牛山，洛河穿城而过，黄河在城东奔涌，得天独厚的河洛沃土蕴藏着大自然的匠心和独韵。
8: 这里呢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城市史，还有1500多年的建都史。华夏文明呢许多源头故事都从河洛大地开启。沿着洛河两岸依次分布着二里头、燕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五大都城遗址，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五都会洛奇观。
9: 是的，接下来呢就跟随总台记者啊一起走进洛阳，去感受河洛文明留下的印记吧。
10: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10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蔚为壮观。
11: 云覆翻腾，群峰巍峨，800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10: 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 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11: 因为受热不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老纪陵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10: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12: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那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10: 相似的，
12: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体，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都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还有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秦岭当山呢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一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亿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当时这个我们这块它就是直直形成一个弧度地。
11: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系。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12: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丛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10: 很壮观。
12: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丛，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形容锯齿而得名，
10: 非常的形象啊。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12: 对，
10: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12: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丛。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丛？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里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里面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
11: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1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在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11: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朵楼、阙楼、飞廊、连廊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10: 石老师您好。
13: 你好你好你好。
1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
13: 对对，
10: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13: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1:1复建的。这组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舵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出局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就是个通道，就是个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出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件界的它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1层楼，就是单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2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早在1960年， 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13: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但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啊，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的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
11: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岛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和建中立极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6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苏纳桥竹航至长水开发区双向入口，三超抛货危化品空载及双箱黄牌客车禁止通行，沪苏纳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江阴大桥晋江至无锡互通双向入口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让大桥瓜州至上岛双向入口禁止两颗一危三超车通行，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双向入口，泰州大桥海林至高岗双向入口禁止两颗一危通行，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双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宁阳大桥郑州至龙潭双向入口禁止两颗一危箱货三超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您看过迪士尼的动画《疯狂动物城》吗？还记得有只名叫闪电的树懒吗？它贡献了很多的笑点，动作迟缓，说话慢吞吞，连笑起来都好像是在播放慢动作。啊，有人呢喜欢他这种慢悠悠懒洋洋的性格，也有人在想哦，哎，他这么懒是怎么通过大自然优胜劣汰筛选出来的呀？他来不及逃跑不会很快就被吃掉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读这本书，在书中去寻找答案。书的名字叫树懒是节能不是懒，作者是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硕士露西库克，是由生活读书新知3联书店出版的。 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它一共13章，除了树懒之外，还介绍了企鹅、大熊猫、蝙蝠等其他12种动物。书中讲述了我们对动物的各种误解、想象和那些杜撰的奇谈，然后引导我们去认识真实的动物，充满了新知，又非常有趣。我们接着来说树懒吧，虽然说很多人瞧不上它，觉得它迟钝、懒散、笨拙，但是在作者的眼中，树懒的慢和懒是富有魔力和充满美的。我们从书中完全可以感觉到作者对树懒的偏爱。他写道，它们确实慢得有种催眠的魔力，行动起来就像是陷在或者说踩在胶水里，看树上的树懒就像看一场慢放的芭蕾舞天鹅湖，它们旋转摇荡倒挂在枝上，那种优雅和控制身体的能力可以与太极大师相媲美。树懒的动作呢确实很慢，而且大多数时候它能不动就不动，它怎么会这么懒呢？书中是这么解释的，树叶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但提供的热量极为有限，大约只有160卡路里，相当于一天只吃一小包薯片。所以树懒进化出了应对的方法，尽可能的要减少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是大自然的懒宅一族啊，整天都待在树上，慢慢的消化树叶，想方设法的杜绝一切不必要的活动。读了书您就知道了，原来这树懒的懒并不是懒，而是为了节能。树懒呢有着很长的脖子，而且它们颈椎的数量比任何一种哺乳动物都要多，连长颈鹿的脖子都比不过它们。有了长脖子啊，树懒可以转头270度去吃自己周围的叶子，它不用浪费能量去移动身体其余的部位。在保暖的问题上呢，它们也不靠高热量的食物来维持体温，而是披了一件像北极动物一样的厚实外衣，在暖和的热

二代繁衍生息，您看是不是真的高度节能呢？我们再回到那个问题，它是怎么防止自己被吃掉的呢？显然它应该不是靠逃跑。书中解释说，树懒的主要天敌是角雕，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速度最快的猛禽之一啊。树懒好像完全不是它的对手，但是进化就是这么神奇，树懒像魔术师一样，能披上一件隐身衣，消失在雨林里。书中写道，树懒皮毛中的特殊凹槽可以蓄水，像水培菜园一样，滋养了80种藻类及菌类，因此树懒呢染上了一层绿颜色。这件外衣呀、还养育了大量的昆虫。有一项研究发现，一只树懒身上住了9种飞蛾、6种蜱虫、7种螨虫和4种甲虫，单是其中一种甲虫就有980只。这样的树懒，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外形还是气味上来说，简直就是一棵树啊。再加上它大多数时候一动不动，那就更像树了。这角雕确实不太好发现它，可能这就叫做低调求生吧。不得不说，这种生存方式还是很厉害的。书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数据，说树懒大家族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6400万年，凭着隐秘的生存策略，活得比剑齿虎和猛犸象都更长久。怎么样，现在您对树懒是不是刮目相看了？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刷新我们的新知啊。您比如说企鹅吧，它滑稽的步子，摇摇摆摆的，很别扭的姿势，常常让我们觉得它就像动物界的小丑一样笨拙搞笑。但实际上呢，它们的脚到了水下就变成了方向舵，让企鹅能以超过50公里的时速完成急转弯。在所有的鸟类中，它的动作最快，潜水的深度最深。企鹅一生有80%的时间是精明灵巧的海上猎手，根本不像小丑，倒更像是特工邦德。然而我们能看到的却只是那余下的20%，也就是企鹅像卓别林似的在陆地上行走的样子。所以您看，这本书中所写的那些动物的真相，也让我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些动物产生误解呢？其实这些误解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我们总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依赖我们有限的观察去下结论。所以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世间的生命有千奇百怪的形态，即便是最简单的生命体，了解起来也极不简单。是啊，环境是多样的，不同环境下求生的生命体也是多元的，是不一样的。很多在我们眼中看起来或者滑稽可笑，或者恶心可耻，或者不能理解的行为，其实是动物们10000年来进化的结果。放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环境中，那就是对的。有些时候我们忽略了和动物朋友之间的不同，总是以拟人化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误解他们。也有些时候我们又刻意地强调这种不同，来凸显我们人类的独一无二。在这一点上，书中也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关于黑猩猩的。我们来看，研究人员在乌干达布东哥森林看到了这样的情景，那一幕美极了，只有暴风雨格外猛的时候才会出现，那种雷雨淹没了所有的生命。这时黑猩猩们会跳起古怪的芭蕾舞，像一种水下的慢动作的表演，完全静默无声，这跟他们平时的任何行为都不一样。只有在这种气势非凡的宏大的自然现象面前，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回应。他们的表现似乎与信仰无关，感觉是出于对自然奇观的敬畏。我不知道，但他们或许
有这样的情感能力，多么奇妙啊！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千百年来我们一点点地划定边界，捍卫人类的独一无二，而现在每一项新的发现都让这个界限又模糊了一点。关于动物们，其实还有太多太多的未解之谜，感谢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了其中的一些真相。动物不是为了服务人类而存在的，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与伦比的，他们都平等地享有着我们的地球家园。好，感谢和我一起分享这本《树懒是节能，不是懒》。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羊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动物之一了，可是您知道吗？看似温驯弱小的羊，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文明历史。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本以羊为主角的书，叫做《你一定爱读的羊的世界简史》。它的作者是牛津大学考古人类学专业的英国畅销书作家莎莉·库尔萨德，由天地出版社出版。说实话，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羊对世界有怎样重要的作用。然而翻开书才了解到祖先对羊群的驯化，了解到羊毛的优势和剪羊毛的历史，看到赶生人和牧羊女的生活，读到羊毛的交易资本的积累，纺织业的发展，还有克隆羊的诞生。读完这些才意识到，原来其实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中一直都有羊的影子。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绵羊喂饱了我们，为我们提供衣服，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让我们变得更富有也更贫穷。它改变了世界的景观，帮助我们建立伟大的文明，赢得战争。它装饰了我们的家园，让我们能够创造艺术珍品。它支持新大陆的发现者和撕掠者征服地球上的大片土地。原来羊是如此重要。这本书用生动的语言，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角度介绍了羊对人类的影响和重要的价值，非常的丰富有趣，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新知。你比如说，就以羊毛为例吧，它一直是大家很熟悉的材料。秋冬季节，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穿羊毛衫、羊绒衫，它特别的保暖亲肤。但是您想不到吧，羊毛居然还可以防火。书中这样写的，羊毛也是天然的防火材料，由于含氮量和含水量很高，羊毛很难燃烧，而且即使你设法点燃羊毛，多半也只是冒烟和烧焦，不会直接烧出火焰。羊毛在570摄氏度到600摄氏度才会被点燃，这一点真是令人惊讶。与合成纤维不同的是，羊毛它具有惊人的细胞结构，受热时会膨胀，形成天然的绝缘层，能抵挡火焰的蔓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羊毛毯能很好地遏制火灾，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羊毛内衣是许多消防员和服务人员的必备品。羊毛的优点还有很多，书中说，它不仅柔软，而且很坚韧。羊毛纤维可以自身弯曲超过2万次而不断裂。要知道，棉花纤维弯曲3000次后就会断裂，所以羊毛耐撕耐磨。而且啊，羊毛还具有弹性，拉伸之后能恢复原状，所以它很适合制作航海用的船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刚刚剪下来的羊毛中获取羊毛汁。羊毛汁涂在衣服上是可以防水的，涂在盔甲上可以防生锈，它还能软化我们的皮肤，用来制作化妆品，治疗皮肤干裂等等。有多赚钱？书中啊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在1338年到1339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来自赫尔的羊毛商人威廉·德拉波尔借给了爱德华3世一大笔钱。

约11.8万英镑，按今天的货币计算，约等于1.67亿英镑。那时啊，许多的农民、中间商和地主通过羊毛贸易发了财，后来又把钱用来建造房屋和公共建筑。英国啊，有一些非常美丽、非常受欢迎的乡村和城镇，他们的建设都要归功于当时的羊毛贸易。英国还有很多的教堂被称为羊毛教堂，比如说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为什么要以羊毛命名呢？书中这样解释，这所教堂不仅在15世纪中叶用羊毛资金进行了重建和翻新，而且还树立了许多中世纪的铜牌及当地慈善家的纪念牌。纪念牌上所绘的大多数商人的脚都是放在羊或者羊毛带之上或者旁边，以显示他们财富的来源。所以仅仅从羊毛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羊给我们带来的巨大财富。当然，羊身上可不只有羊毛，还有羊奶、羊肉等等。站在食物链的上游，我们人对羊可谓是吃干抹净、物尽其用了。但是事实也不总是这样，我想您一定听过羊吃人的历史。哎，书中就写了这一段，所谓羊吃人的历史，讲的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当时英国对羊毛的需求激增，土地所有者圈占土地养羊来获取高额利润。与此同时，大批农民被迫离开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种现象呢，就被比喻为羊吃人。我们学过，圈地运动呢，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客观上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冷静的评价之外，这本书啊，为我们补充了很多细节。你比如说，书中讲，失去土地的人们变成了流浪者。根据英国1547年通过的流浪者法案，身体健全的乞丐会被打上字母 V 的烙印，并被合法奴役2年。他们的主人被要求为他们提供面包和水，但同时主人也有自由按照认为合适的方式殴打、鞭笞或锁住他们。流浪儿童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被买卖并为他人服务直到成年。真够黑暗的。书中还写了圈地历史上也极其黑暗的高地清洗。书中描述说，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被暴力地驱赶出他们的传统居住地，为牲畜让路。起初，许多家庭被迫搬迁到海边的贫瘠土地上，在那里，他们要靠捕鱼、采石或为肥皂和玻璃制造工业、采摘海藻来谋生。读了这些细节，您能更深地感受到圈地运动的残酷和给普通农民带来的伤害。而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又有成千上万贫穷人家的孩子、孤儿被运送到工厂，每天工作14到17个小时，直到他们年满21岁。所以正如这本书封面上所写的那样，羊群走过的10000年也是我们人类的10000年。所以在这本由羊串联起的人类历史中，我们不仅读到了人类适应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也读到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残酷的代价。书中那些关于羊的故事丰富多彩，充满智慧，也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如今我们又来到了历史新的十字路口，我们拥有庞大的规模化的企业来量产羊毛和羊肉，但是在养殖上，土壤退化、水污染、碳排放等许多环境问题也在困扰着我们。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已经几乎看不到放羊的场景了，那未来牧羊业和羊的养殖业又会有怎样的探索和发展呢？可以想见的是，我们探索出来的那些新的与羊共存的方式也会演化成新的历史。好的，感谢后面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

0: 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其实在徐静蕾执导的电影中，黄立行已经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或作曲或主演，一直协助着徐静蕾。在2010年的《杜拉拉升职记》之后，两个人在2011年紧接着又合作了《亲密敌人》，同时也继续了两人的爱情故事。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亲密敌人》的故事。当时由于电影《杜拉拉升职记》的成功，令《亲密敌人》的筹拍变得异常顺利。徐静蕾拍《杜拉拉升职记》的时候，资金是前一天才到位的，而《亲密敌人》的资金却是早早都全部到位。2011年的12月23号，投资只有几千万的电影《亲密敌人》上映，在《龙门飞甲》和《金陵十三钗》两部大片的夹击中，影片的票房最后成功破亿。徐静蕾继《杜拉拉升职记》之后，再次跻身亿元票房导演行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电影。黄立行扮演的某投资银行的总经理 Derek Lee， 作为安格里矿业公司的财务顾问，正忙于对布兰顿锂矿业公司的收购工作，而他的前任女友艾米良此时也来到了我国香港，以另外一家投资银行副总经理的身份担任了布兰顿锂矿业公司的财务顾问。这对昔日的恋人即将在职场展开对决。 Derek 的得力助手 Rebecca 试图以好友的身份劝说艾米退出，但是却被艾米拒绝了。原来艾米当时是因为 Derek 忙于事业，很少陪伴自己而赌气分手的，而且也是在 Derek 的故意安排下才加入了投行领域。一次 Derek 和艾米在飞往伦敦的航班上巧遇，但是两人却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都是赶去见大股东陈建东的，并且企图说服他加入到自己这一边。 Derek 为了赶在艾米之前见到陈建东，故意破坏了酒店里的火警器，但他依旧还是没有能够说服陈建东。第二天，艾米怒气冲冲地找到了他。
1: 艾米，
2: 你昨天处心积虑的想拖住我，不惜烧了整个酒店，就是为了抢在我前面去见陈建东。纵火这种事儿你也干得出来？
1: 我有纵火吗？我不过是在适当的时候让火警器响起来而已。
2: 你这算什么？恶作剧吗？
1: 如果你觉得是，那就是；如果你不适应，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啊。
2: 我有说我不适应吗？我只是觉得你手、手段这么高明，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
1: 以前我们不是对手，现在知道厉害了吧？我倒是很难就会和你一起合作。
2: 你是故意气我是吗？
1: 啊，
2: 你想激怒我好让我乱了方寸。告诉你没那么容易，我这个人很有涵养，现在鹿死谁手还都不知道，你怎么那么得意啊？
1: Well, that's okay, honey. I know. You're the best. See ya. 对了，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我送你一句话：生意就在一瞬间，变化也就在一瞬间。如果是你，昨天就算裸奔，我也会去找陈建东的。
0: Derek 的这句忠告让艾米更加愤愤不平，最后他想尽一切办法，终于见到了正在陪女儿钓鱼的陈建东。
2: 陈先生，终于见到你了。
3: 喂啊，别动啊。
2: 你好，我是高奇的 Amy， 跟您的秘书通过几次电话。
3: 听说你在伦敦遇到火灾了？
2: 一点小误会。
3: 其实你们这些做投行的根本不需要来见我，作为股东我只关心最后的价格。我或许可以答应你一时，但当利益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谁都无法抗拒。
2: 是，您知道公司的锂矿两年之后开发出来将会获得巨大的收益，现在卖了就算是股票溢价，其实还是低价贱卖。
3: 我要是等不了两年呢？
2: 爸爸，
3: 乖啊，别动啊，爸马上就好。
2: 真可爱。
3: 这回收购从根本上讲是布兰顿管理层在战略上有漏洞。
2: 是是是是，您说的对。
3: 你不抓人家的软肋，

0: 人家就抓你的。
1: 陈先生，我
0: 还没等艾米说完，陈建东便转身离开了。就这样，艾米带着遗憾回到了香港。为了争取资金，艾米和罗纳德基金达成了共识，但是很快的消息泄露了，布兰顿和罗纳德的合作被破坏了。艾米怀疑布兰顿公司里面有内鬼，但是查遍了所有人，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最后，艾米怀疑到了司机童叔。
1: 童叔，虾仔是你第几个孩子啊？
2: 是老三，他最小了。
1: 虾仔的病需要花很多钱吧？先天的肾病，每周都要透析，还要吃药。他妈妈又去世了，您一个人的工资，恐怕负担起来很困难吧？
0: 在艾米一步步的紧逼之下，童叔终于说出了实情。
2: 有一次我带虾仔去看病，认识了一个医生，他帮了我好大的忙。我当时不知道他是那边的人，受了人家的恩惠，我总得报答。
1: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会尽量帮您，不过你需要为我做件事。
0: 就这样，艾米通过童叔的假情报给予安格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童叔还是因为泄露公司的情报而被公司开除了。得知这个消息，戴瑞克拿着支票来到了童叔的家中，但却正好和艾米碰到了一起。
1: 童叔那边我也写了支票给他，你放心吧，我保过他，可是公司不留情面。其实童叔人挺好的，
3: 可是他的确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
1: 这就是你之前一直做的工作吗？我已经开始觉得不好玩了。
3: 没有事情是完美的，如果有我早就离开了。
1: 别假装你很无奈，不愁吃不愁喝的，你就是喜欢这个工作。
3: 那你呢？你也一样啊，你进入角色不也很快吗？顺便说一句，让夏薇说错话的那一招反间计用得很不错，你越来越像个 banker。
1: 那还得谢谢你啊，给我安排这么好一个工作。
3: 你还在为这个事情生气吗？我给你安排你可以不去啊。
1: 我选择去还是不去那是我的事儿，你给我安排工作还不事先跟我商量，那是你尊重不尊重我的问题。算了算了，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走了。
3: 我以为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会开心呢，没想到你会那么生气。
1: 我有生气吗？谢谢你给了我新的生活，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3: Amy， 我这么做没有要摆脱你的意思。
1: 你有，你非常有。
3: 那你还摔我电话，还把我车开走，你知道我有走多远吗？差一点回不来。你知道你耽误我多大的事吗？
1: 那怎么了？
3: 你看我都原谅你了。
1: 我不需要你原谅我。再说你现在说这些有的没的是什么意思呀？你想跟我说什么呀？
3: 我的意思是你没必要那么斗气吧。
1: 你还是觉得我在跟你斗气是吗？好吧，别逗了。
3: Amy， 也许 Amy。也许可能我们，也许可能我们，
1: 没什么可说的了，是吗？那我走了。
3: 艾米。啊！
0: 这时，艾米一不小心摔在了地上。
3: 你没事吧？
1: 笑什么笑？
3: 好了好了，别闹了。你看你衣服都湿了。
1: 谁闹了？你知道我最恨你的是什么吗？就是你说别闹了。还有我想哭的时候你想笑。
0: 看着艾米夫妻离开，戴瑞克把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告诉了 Rebecca。
3: 有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
4: 想他吧，可是一想起我们吵吵闹闹的时候就觉得很烦。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女人到底怎么想的。你问他好，你到底要什么，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呢？这个态度很好吧，很有诚意吧。他倒反而更生气，就默默去一个角落在那边一直掉眼泪。好了，你就必须要去安慰他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都不知道在对不起什么，莫名其妙。
1: 这么简单你都不懂，你那样子问他，不管他说什么，他都会觉得是自己在要施舍，得到了也没意思啊。
4: 我也没想那么多，而且我忙，不都是在工作吗？我又没做别的。你不做事，他就会说你没本事；你做事，他就说你不陪他。不都是女人吗？为什么你就比他懂事？
1: 你觉得我很懂事吗？那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工作的事哪有说懂事不懂事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其他事情我也没那么懂事。反正两个人在一起，关键是合适不合适。
4: 要不然我们俩在一起算了。
1: 你觉得好笑吗？我觉得不好笑。我去跟那个公关公司弄点东西。好，走。
0: 说完 Rebecca 便转身离开了，留下了一头雾水的 Derek。 没过多久， Amy 的父亲要庆祝六十大寿，把一直忙于商战的 Amy 叫回了成都老家。但是让 Amy 意外的是， Derek 也出现在了那。由于 Amy 的父母还不知道两人分手的事情，便要两人尽快的结婚，结果搞得 Amy 和 Derek 都十分的尴尬。而且晚饭过后， Amy 就一直盯着 Derek 看。
4: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5: 你承不承认你是一个坏人？
4: 我不能承认。
5: 你今天干嘛到这儿来？我爸让你来，你完全可以不来呀。你到底想干嘛呀？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0: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蒙上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笑吧，我现在就不想看见你了。
1: 这时艾米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并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
2: 发生什么了？怎么会这样？
3: 没发生什么，没事吗？
2: 这么打来打去的有意思吗？我是说公司。
3: 没事，真的没事。
2: 没事没事，你就会说没事。我看挺有事儿的。

0: 这有事吗？
1: 你最近到底有没有原则呀？到底有事没事啊？
0: 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说，当时金融危机我压力很大，我说服你了。对不起。
1: 终于认错。
2: 看到如此伤心的艾米，戴瑞克默默地守候在了艾米的身边。但是第二天一觉醒来，艾米却发现戴瑞克已经不见了。回到香港之后，艾米才发现克雷里矿业公司趁着安格和布兰顿两败俱伤之际加入了收购之战。为了保护双方公司的利益，安格和布兰顿决定联合对抗克雷。这时艾米和戴瑞克一起去找陈建东，但是陈建东却依旧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
3: 你觉得这个陈建东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不知道，很难说吗？
3: 不知道很难说，这话可不像你说的。
0: 我只是不盲目乐观。
2: 戴瑞克的这句话让两人之间的气氛突然紧张了起来。
3: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
0: 艾米，我现在不是很想谈这个问题。我只希望一切都快点过去。走吗？
2: 就这样，两人之间的爱情再次被搁置了。不过在最后的股东大会上，陈建东依然站在了他们这边。为此感到高兴的艾米和戴瑞克开车去了郊外。这时戴瑞克把一个信封交给了艾米。
0: 这你看一下，没有问题的话你就签个字吧。我做了一份表给你，上面详细的列出了如果我们结婚双方的投入与回报。分阶段来讲，十年的回报是生一男一女，造个猴子；二十年的回报是如果一方卧床不起，另一方会端吃端喝。当然了，只要有投资就会有风险，你想清楚。现在我需要一个合作伙伴，共同去运营这个机会，你理想吗？
3: 你不觉得这个组合的风险有点高吗？协调时间长，沟通成本大。
0: 我也有这个担心。不过协调时间长还没有放弃，那就是说明这是一个值得做的案子。沟通成本大，总比速成让你不持久发展高。你别光笑，我在跟你谈判，正经一点好不好？
3: 是吗？好呀。哎。
2: 说着，艾米便把那份合同丢出了车外。一时慌乱的 Derek 赶紧停下车，在草丛里面不停地翻找。
3: 多大呀？要太小咱就别找了。
0: 就差不多，反正怎么比都看起来小。
3: 谁让你把戒指给放在信封里的？
0: 是你手太快。
3: 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明白，乐维环球为什么早不进来晚不进来，偏偏是那个时候。
2: 这时戴瑞克把自己和陈建东秘密会面的事情告诉了艾米。
0: 只有克雷环球加入战局，布兰顿两边权衡才会很快接受合作方案。
4: 你就不怕我真的倒向他们吗？
0: 我知道单纯的金钱和利益不会让你心动，锂矿产品的控制权对你更有诱惑。再说我想你一直都不表态，就是在等这个时机。
4: 条件是中国市场对产品的优先购买权从40%提到50%。
0: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3: 本来我都想答应你了，现在我反悔了。
0: 什么？啊！哦！
3: 像你，哎，
0: 就是
3: 你不想谈这个问题吗？我现在也不想谈了。
0: 谈吧，不谈了，把戒指还给我。
3: 不是，给了一件东西。
2: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 光影流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重温的是《亲密敌人》。这部影片是徐静蕾自导自演的第五部电影，被大众称为杜拉拉升职记的升级版。在影片中增加了商战的部分，情节和故事性更强，也弥补了徐静蕾在杜拉拉升职记里不满的地方。影片再次启用了徐静蕾和黄立行的主演阵容，此外导演赵宝刚、名模李艾、歌星苏小明等人也纷纷客串亮相，让人直观地回忆起徐静蕾导演的上一部职场电影《杜拉拉升职记》。而当红小生李治廷、性感女生钟丽缇、大眼美人梁咏琪等明星的加入，以及英达、刘仪伟等人的倾情客串，更让《亲密敌人》的明星阵容壮大了起来。电影《亲密敌人》中，黄立行除了担当主演，还创作了影片的主题曲《超新星》。歌曲在网络首播后引发了歌迷的热烈反响，轻摇滚歌曲《超新星》延续了黄氏情歌的强劲节奏。黄立行的歌曲创作一直都没有表面化的爱恨纠结和过于直白的情感表达。在节目的最后，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黄立行演唱的这首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张小英、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

0: 当时的月亮，王菲。当时如果没有什么，当时如果拥有什么，又会怎样？但如果真的万事俱备，最终的结局会不一样吗？我们曾走过许多的路，看过许多的风景，也爱过许多的人，可我们从头到尾都只拥有一个月亮。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欧德阳、蔡淳佳，小夫妻。
1: 在

小夫妻来自欧德阳、蔡淳佳，一首甜蜜又略带调皮的情歌对唱，听了让人心情不自觉的变好，仿佛看到了一对刚刚步入婚姻的小夫妻，面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憧憬和期待。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You're beautiful, 你如此美丽，来自 James Blunt。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过我的生活，萧煌奇。在音乐的世界里，萧煌奇没有自怨自艾的哀叹，而是唱他对生活的全部期望。生命没有给他光明，而他却用歌声回报这个世界。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彭佳慧，别问我爱谁。

别问我爱谁，彭佳慧。人与人的相逢讲究时机，太早或太晚都无法圆满。有人贪恋一时容貌，忽略灵魂契合，有人耗尽真心，却没有赶上最合适的时光。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王铮、老狼与小柯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

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来自李晓东。理想在我们尚未明白它真正的含义的时候，就经常被挂在嘴边。他们是课堂作文本上歪歪扭扭的字迹，是操场草坪上躺着看云时随口聊起的未来，是毕业纪念册里一笔一画写下的约定。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是要飞到很远的地方，要变成很厉害的人，要把世界都走一遍。后来我们在城市的车流里奔波，在深夜的台灯下加班，慢慢发现年少时写下的很多愿望最后都没能完全成真。可那些在不懂理想是什么的年纪里随口许下的愿，后来变成了你多年后和老友重逢时一提起就暖得发烫的话题，变成了你在疲惫的日子里抬头就能看见的那束光。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Exhale 来自 Whitney Houston。

Exhale 来自 Whitney Houston。 95年的电影《待到梦醒时分》是一部聚焦黑人女性的电影，四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人到中年之后各自在感情和生活里摔跟头的故事。有人遇人不淑，在错误的婚姻里耗光了青春，有人被藏在心底的未说出口的遗憾困住，夜夜难眠，有人看似事业风光，转身却要独自扛下所有生活的烂摊子。他们在深夜里抱着彼此哭，也在对方撑不下去的时候攥紧对方的手。他的励志不是教你一夜之间变成无所不能的大女主，而是告诉你人生总有爱错的人，跨不过的坎儿，你不用逼自己一直硬撑着坚强，不用把所有情绪都憋在心里。 Whitney Houston 主演这部电影并参与了主题歌的录制，这首歌没有教你怎么对抗生活的难，它只是轻轻告诉你不用一直憋着劲儿硬撑，你可以停下来好好呼一口气，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爱谁谁来自于江。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姑娘。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林忆莲，这些那些，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都曾经历这些那些，该来的来，该去的就让它过去。所谓释怀，不是遗忘伤痕，而是学会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花样年华，梁朝伟、吴文琪。

梁朝伟、吴恩琪、花样年华，就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美丽，在花样的岁月中，唯有优雅永不过时，唯有浪漫至死不渝。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妞妞、张潇、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屠洪刚《孔雀东南飞》。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汉乐府的同名长篇叙事诗。屠洪刚不同于其他作品的阳刚霸气，多了一份侠骨柔肠，演绎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别问我是谁，王新平。

别问我是谁，来自王新平。我们都曾害怕被误解，害怕真心错付，却又在心底固执地期待着总会有一个人能跨越世俗的评判，拥抱最真实的我们。在爱里不必用完美武装自己，因为真正的温暖往往来自于两个坦诚灵魂的相遇。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当男人爱上女人，来自 Michael Bolton。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周杰伦《简单爱》，这首歌总是让我们想起学生时期那种纯纯的恋爱，青涩单纯。骑单车看日落，纷繁的世界中，谁不向往这般简简单单的情景？或许已经时过境迁，但想起那个曾经一起拥有过简单爱情的人，心里还是会暖暖的。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小酒窝，林俊杰，蔡卓妍。

林俊杰、蔡卓妍、小酒窝，这首歌曲与其轻快的旋律和甜蜜的歌词，迅速成为了众多情侣心中的对唱佳作。林俊杰与蔡卓妍的默契配合，仿佛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爱意的小世界，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温暖。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暧昧侯湘婷。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

0: 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影子情人，来自许美静。这首歌我们更加熟悉的版本是林忆莲在1995年演唱的，但是真正的原唱是许美静，她在1994年就演唱了这首歌。这首歌曲中蕴含的那种阳光下寂寞的感觉，许美静诠释的更为合适，因为许美静的声音中有一种身在红尘中的

孤独、寂寞和坚韧。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Mad Sexy Cool， 疯狂的、性感的、酷酷的，来自北

Mad Sexy Cool， 疯狂的性感的酷酷的，来自 Babyface。 这首歌出自 Babyface 在2005年的专辑 Grown and Sexy。 上一张专辑 Face to Face 尝试潮流嘻哈曲风，结果市场反响平平，所以这张专辑 Babyface 回归他最擅长的舒缓成熟都市 R&B， 用顺滑温柔的旋律诉说爱意。这首 Mad Sexy Cool 当时没有作为主打单曲冲击榜单，但凭借慵懒治愈的旋律成为整张专辑口碑最好的宝藏曲目。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永远到底有多远，来自陈飞平。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小城大事杨千嬅。杨千嬅的歌声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痛，有我们的通透。稳下来，豁出去，明知覆水难收，明知重逢无期，却还是愿意豁出去，把所有的爱与不舍都藏在这最后的拥抱里。成全是爱到极致的体面。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李玖哲、周笔畅，你好吗？

好吗？李玖哲都比唱。时间确实能治愈一切，但有些回忆却永远留在心底。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那个曾经错过的人。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是否也会偶尔想起我呢？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王力宏，爱的就是你。在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月光爱人李玟，一首充满浪漫与梦幻色彩的歌曲，作品以温柔的古典式的音乐风格为主，钢琴与大提琴的结合营造出一种忧伤而浪漫的氛围，使得歌曲听起来既温柔又富有感染力。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周志平，往事悠悠。

周志平，往事悠悠。年轻时总以为前路广阔，相遇别离皆是寻常，随意松开对方的手，随口许下的誓言转头就忘，等到独自在外历经风雨，无数个孤单深夜，才频频在梦里重逢旧人。我们总在奔波赶路，忙着追逐前路，却在某个安静瞬间猛然回头，才看清当年那场潦草别离是余生跨不过的心结。不必刻意回避回忆，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也是岁月留给我们温柔的印记。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如果爱下去，张靓颖。

0: 张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直觉来自张信哲，简洁的钢琴伴奏搭配弦乐的烘托，更能展现出阿哲干净温润的声线。愿我们都能跟随自己的直觉，找到属于自己的爱与归属。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相爱很难，来自梅艳芳、张学友、

相爱很难，来自梅艳芳、张学友。相爱本就不易，相守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带着各自的期待而来，最后却在磨合里弄丢了最初的心动，爱到过界变成陌路，这就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Life for Rent 居无定所，来自 Dido。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

0: 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有心，苏永康，田震。用心经营爱情就一定能圆满吗？有心是我们都曾为这段关系全力以赴，但有时候日复一日的矛盾消磨了相处的温柔，再多努力也填不满两个人之间的缝隙。有心是真的深爱，无力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魏如萱，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魏如萱。写这首歌的音乐人黄玠，2006年还只是一个抱着吉他四处跑场的独立音乐人。那时候他刚辞掉稳定的设计师工作，一头扎进音乐里，以为写首好歌就能被人看见，可现实给了他狠狠一击，现场的观众寥寥无几，投出去的 demo 石沉大海。这首《鹅》就像是他写给自己的和解信，顺着当下的心情，一句一句把心里话写进了歌里。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后来魏如萱翻唱这首歌，在编曲里加入了软乎乎的气声和轻轻的哼唱，把原版里少年人的莽撞失意揉成了更温柔的治愈感。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周传雄，男人海洋。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刘若英打了一把钥匙给你。刘若英初入歌坛时并没有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出场，她通过温柔的嗓音和充满亲和力的气质，在那个歌坛争夺激烈、好歌手层出不穷的岁月里，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一步步赢得观众喜爱。这首歌收录在1995年刘若英的第二张专辑《雨季》。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 Stevie Wonder.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来自 Stevie Wonder。 Stevie Wonder 除了唱歌还作曲并从事音乐制作，同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虽说这是一首情歌，但结合这位歌手的身世来看，歌曲中描绘的场景都是他不曾看到的。命运注定他要在黑暗中度过一生，但是从他的歌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心中一片光明。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的那一抹黎明曙光。知己来自周慧敏、邰正宵。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goes。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意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

我心里有数，我们都注定孤独，谁能走完这条路？我知道你的难处，你害怕拥有全部。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0: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杀了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曾天真的对我说，老师送我一支歌好吗？我愉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谁知那次谈话竟成了永别。那天下午，那个阳光灿烂的九月的下午，那个他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他被城市汹涌的车流无情地淹没。那一天他刚满13岁。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风里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篮。
3: 夏天

0: 术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北京时间5: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

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姑娘。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北京时间6: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董艳红，当爱情经过的时候，在爱情的漫漫征途中，我们都曾怀揣着美好的憧憬，期待与那个对的人携手一生。然而现实却常常事与愿违，就像歌曲中所描绘的那般，爱情有时会如一阵风匆匆经过，只留下孤独的自己。当爱情经过的时候，我不知自己在梦游，到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这种在爱情离去后的迷茫与不知所措，你是否也曾深深体会？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森巴爱恰恰，来自许志安。

曲《治安》，森巴爱恰恰，明快活泼的节奏融入了森巴和恰恰舞的元素，一响起就能让人不自觉地跟着摇摆。想象一下，在海边的沙滩上，晚霞染红了天空，你和心爱的人一起伴着海风和这首森巴爱恰恰尽情舞蹈，那是多么惬意又浪漫的画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我的未来是来自郭采洁。

国语专辑。唱片的封面设计以猕猴桃绿作为主视觉，清新又带着青涩的氛围感。当年的陈慧琳还是笑容干净的少女，像一颗奇异果，清甜诱人，又藏着几分独有的骄傲，完美诠释歌里少女心事的酸甜拉扯。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少年来自光良曹格。

少年，来自光良、曹格。2005年的童话专辑当年火遍全亚洲，总销量突破120万张。很多朋友是通过专辑里的这首《少年》第一次听见曹格的歌声。当时曹格签约滚石尚未发片，这是他初试提升的作品。同为马来西亚创作人的光良十分欣赏曹格的唱功与才华，主动邀请他合唱，用心提携这位当时默默无闻的后辈新人。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Selen， 挺身而立，来自 Jewel。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品冠、梁静茹 ，K 歌情人。品冠和梁静茹都是马来西亚的歌手，而且同属一家公司，所以有多次合作。2003年的对唱作品《明明很爱你》唱出了情侣之间的小心翼翼，成为一首热门单曲。2007年，品冠在筹备英文专辑《Need You Most》最需要你时，又邀请到梁静茹的助阵。他们一个温柔，一个甜美，就像一对真正的情侣在互相倾诉着爱意，让人听了心里暖暖的。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里约热内卢来自杨坤。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一个人走，来自林志炫。被迫开启一个人的路，像被命运推了一把，起初满心苦涩，可慢慢发现一个人走虽孤单却也自由。在这段独自的旅程里，释怀过往，拥抱新的自己。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来自 Joan Jett and the Blackhearts。 刘德华的翻唱给这首歌一个最恰当的中文名，我恨我痴心，简洁的五个字，理智想离开，痴心却总回头。你说这段感情到底值不值得留恋呢？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追风少年，来自吴奇隆。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0: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11: 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京二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一公里附近事故占据第一、第二车道，往北京方向距离高邮界首一公里左右，事故导致现场只有第三车道可以通行。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后方都有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来关注到受台风天气影响过江通道中的管制情况，苏通大桥竹航至常熟开发区禁止三超车、抛货车、危化品车和空载集装箱车上高速。沪苏通大桥南通西平朝北禁止大客车、危化品车、抛货车和集装箱车辆上高速。三星至张家港东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上高速。江阴大桥晋江至无锡互通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上高速。长泰大桥泰兴南至魏村禁止两客一危上高速。泰州大桥海陵至高港禁止危化品车上高速。扬中镇江新区东入口不限车。五峰山大桥李点头桥江都港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上高速。高桥镇江新区北入口不限车。宁阳大桥郑州至龙潭禁止两客一危厢式货车、三超车上高速。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禁止危化品车上高速。瑞阳大桥瓜州至上塘入口不限车。大胜关大桥西善桥天后村入口不限车。重启大桥启东南至启东北入口不限车，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那些你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年轻前锋时代。各位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年轻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了啊。各位，今天是周二的早间了，一出门你发现一件事儿哈，哎呦，下着雨呢，朋友们啊，所以今天开车的话，先慢一些，有最新的路况呢，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有些朋友说咋听是一个人直播今天这是、啊、朋友们你们来着了这是啊，我也以为我今天是两个人直播来着，没想到八月份要还七月份的账这是啊。来啊各位，今天我们在这个七点档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就是还账啊，不是还账这事儿，说的是那个花钱的那个事儿啊。有很多人呢会在很多的那个软件上花钱，比方说什么淘宝啊、京东啊，各种各样的软件上，包括最近也比较火的咸鱼，是不是啊？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人类对咸鱼的开发呢，可能不足1%。你在咸鱼上曾经做过什么，或者说买过什么超级划算的事儿？比方说你订过什么酒店啊，或者你用过什么东西，然后你曾经在上面找过什么东西，哇，原来可以这样用啊。就你在闲鱼上做过什么感觉是超级划算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那今天直播待会儿开呀、啊、朋友们啊，此时此刻可以先加个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天天说什么情况，今天是俩人迟到了没，我姐现在在门口那个稍微等一会儿就进来了啊，等一会儿就进来，不着急，这不是台风来了吗，欣赏一下外面的风景很快了朋友们啊。球球向前冲说，哼，幸好龙你说话了，我跟你说，你要不说话我还以为今天是直播事故了呢啊，没有，欣赏风景待会儿就到啊，待会儿就到。来各位，人类对咸鱼的开发不足1%，那么你在咸鱼上曾经做过什么事儿感觉是超级划算的，花过什么钱，或者买过什么东西，或者做了定了一个什么事儿，完了之后哎呦原来可以这么便宜啊。各位你们来想想看好不好啊。好像那个每个人在咸鱼上曾经买的那些东西好像都有些区别，而且里边那个价格还真不一样。发大财就说了，说你们仔细的研究一下咸鱼，你发现这里边啊，它真的是人才济济哈，它一半是神经，它一半是神呐哈。哎，我前两天这不是正好休年假出去玩去吗？我基本上所有的酒店啊，我以前都在什么携程啊，然后什么淘宝订啊，或者飞猪啊这样的地方去订。哎，我最近在咸鱼上订也很便宜哈。但是你们是怎么订到那种很便宜的酒店啊，或者很便宜的东西的，你们怎么订的好不好啊。陈指导说，今天咋回事儿，今天光这片头曲我听好久。这不以前朋友们老说吗，老说我们片头曲没听完整，今天我趁着我姐在门口这个看台风的机会玩。

0: 完了以后让大家听个完整的，朋友们
1: 啊，这今天是西那个珍藏版啊、哦、来，各位，你在闲鱼上买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啊，感觉是超级划算的啊。幸亏啊，朋友说龙案龙案，你就不要在这强颜欢笑了好不好啊，这今天是什么情况，今天明明是苏苏就抛弃你了，知道不啊，也休息了，开始让你一个人进入到单口节目了，知道不啊、哦、我也是今天早上刚刚知道他要抛弃我啊啊，别着急啊，他也有今天，真的啊，他也有那种一睁开眼嗯坏了坏了的瞬间啊。来，各位，你在闲鱼上买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感觉让你超级划算的某一个瞬间，或者你经历过哪些很有意思的事儿也可以啊。小助理说前两天看人家那个网上说的，说有那种55块钱能吃那个199的那个自助，就网上看的啊，55能吃199的自助，人家是公司团建可以带家属，哎，对，你就是那个家属，对啊。来，各位，你在闲鱼上有没有买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事让你感觉到还超级划算的，然后有一些啊原来还可以这样的操作啊。小星星啊，他说前两天也是在网上刷到有人家是怎么可以便宜的呢，人家是8.8块买了一个买了一个大学生69折，8.8块买69折应该也很划算，对不对？哎，他就问你几点钟去吃，快结束的时候他就来了，哎，来了他就结账啊，正好在楼下兼职，上楼就能结账了啊。来，各位，你在闲鱼上曾经买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事让你感觉到超级划算，或者让你感觉到嗯原来可以这样子省钱的哦。来看一下球球向前中说，趁苏总不在快告诉我他的那个闲鱼号哈、啊。他那个闲鱼号其实也可简单了，朋友们，您搜索一下那个徐州那个排行榜上应该有他啊。啊，来，各位，今天是周二的早间了，但是今天受到台风的影响呢，确实有些地方阴雨连绵的，我早上来的时候还是在下着雨呢。各位，你行驶在什么样的路段，那边有没有下雨，然后路上有没有什么情况，都可以及时的在开吧上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0: 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0: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0: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全州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段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的 C 位当时呢，让各位来聊聊咸鱼啊。是啊，你说聊咸鱼，你说真是的，他咋就还没出现呢？这是啊，这不是他的专业吗？啊，这不是他每天都要经常使用的售卖自己家里面各种各样东西的一个平台吗？他怎么没出现呢？这是啊。今天咱们讲的是对闲鱼的开发不足1%啊。你在闲鱼上做过什么或者买过什么让你感觉到超级划算，或者说你会发现啊，原来闲鱼可以这样子用哦，还有这种操作 让你很诧异的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啊？哎，看到很多朋友说了，说那个红光就说了，就是关于闲鱼的这个软件，苏姐不来聊聊吗？什么情况今天啊？苏姐现在最应该出售的就是我前两天给她推荐的那个深度睡眠枕着呢。啊，对，最应该的就是那个，这不是深度睡眠了吗？现在这是啊。小小五说，敢不敢明天的节目比今天开始的再晚一点？那就是真是事故了，那个啊，那就真成事故了啊。来，各位来说说看，人类对闲鱼的开发不足1%，你在闲鱼上买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让你感觉到超级划算，好不好啊？来看一下三千大姐说，哎呦，给大家亮亮我的闲鱼号，我看看，哟喂，浏览蛮多的啊，有订单吗？我没瞅到订单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买东西呢，你提苏小龙的话，名字可以打11折。兄弟们，这是什么？这就是牌面啊！我的粉丝只要去他那里提我的名字，打11折起步啊！放心，兄弟们啊，福利倒是没争取到什么，但是多花钱那是真的，反正啊。来，各位，人类对闲鱼的开发不足1%，你在闲鱼上曾经做过什么事儿或者买过什么让你感觉到超级划算的？这是啊。平哥说啥情况啊，龙啊，怎么一个人上节目是没听懂什么意思呀？这个这不是总监吗？这说来说不来就不来了，对不对啊？招呼也不打一声，你至少你请假，你开会你跟俺说一声，对不对？或你安排个人替班也行啊，对吧？安排不了的话，你安排什么三哥啊、三孩弟啊、颠颠啊，谁来上个节目也行啊，对不对？去哪儿了呢？这深度睡眠了，现在说话。对，他需要那个醒醒困啊，醒醒困，你知道起床气比较重啊。等一会儿啊，我估计油门已经踩到底了，朋友们啊。红光说的是，大家有没有那个就是蓝牙耳机丢了一只的那个痛苦？在闲鱼可以搜那个同型号的左耳或者右耳，而且你可以只买一只。哦，还可以这样操作？哦，可以这样操作的吗？就是你买耳机只买一只就可以，那两个能配得上的哈。哦，原来可以这样操作，还蛮省钱的。因为很多人那个蓝牙耳机可能就丢了一只以后就想，那就丢了吧，对不对？哎，完了以后那就重新买了，是不是？哦，原来可以只买一只哈。哦，来，各位，人类对闲鱼的开发不足1%，你在闲鱼上曾经买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让你感觉到啊，原来可以这样省钱，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啊？随风说，我网上看人卖过，可以卖那种就是酒席的座位。啊，酒席

位也能卖吗？比方说一个徐州人，你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杭州的婚礼，你参加不了，那你就让他请，然后你就可以卖这个座位啊、哦，卖个座位啊、哦，吃酒席的啊、哦，50一张，去吃酒席啊。哦哈哈行，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说这个酒席上边有各种各样什么澳龙啊、帝王蟹啥的高端菜，完了以后走的时候还有喜糖啊、零食啊、伴手礼啊，50块钱挺值的哈。啊，你这么一讲确实挺值的，比吃自助要划算多了。哦，还可以这样操作，朋友们。来，各位，今天咱们确实说闲鱼上一半是神，一半是神经啊，这是啊。那你们在闲鱼上有没有买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让你感觉到可以这样子操作的？这是啊，谢谢。我说苏总肯定是给你学会了，这是啊，学会睡懒觉了。就这样的事儿，兄弟们，我只示范两回啊。第三回的时候，他等着我，第三回的时候怎么着，他被我传染了那。人生就这么神奇着呢啊、哦！别急，马上就到啊、哦！人类对闲鱼的开发不足1%，那么你在闲鱼上曾经做过什么是让你感觉到还是超级划算的？原来钱可以这样花哦，还有这种操作，好不好啊？大皮皮说前段时间在网上买过一个房间的那个延时券啊，房间延时券，比方说你12点退房，对不对？然后你想再加点时间，再延长2个小时，买了个延时券。没想到啊，你买完延时券以后，那个人就跟酒店前台说我腰扭了。比方说你花20块钱，打个比方，20或50块钱行吗？完了以后呢，你买个那个延时券啊，你以为就是这个券可以是，对吧？直接使用的啊，他给前台说你再休息2个小时，腰扭了啊，服了。啊、哦、啊、哦！对对对对，我一时有时候脑子有点跟不上，朋友们啊，原来钱可以这样花着呢啊，事、哦、可以这样办哦。人类对闲鱼的开发不足1%，那么曾经你在闲鱼上买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让你感觉到还是蛮划算的啊？咱们一起来分享，有3种方式啊，一个是在开吧哦，开车的开，8x8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那个微信上搜索一个微信号吧，现在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将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呀。进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喽。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8: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9: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生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发亮，我有我的阳光。
1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又老天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人类对闲鱼的开发，它不足1%呢，这是啊，这么多年的啊。那么你在闲鱼上曾经做过什么事儿，或者买过什么东西，让你感觉到啊，原来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子用，还蛮划算的嘞，蛮划算的哦。那这个还要代表一下喜欢逛深山奥莱的苏苏问候各位早上好了。8月14号早上呢，8月14号这应该全天了哈，萨洛蒙会有盛大开业，专为户外的爱好者而来。华海经济区的首家的直营店，也是咱们华海经济区的首家奥莱店啊。开业的时候呢，全场是4折起，折上折呢有这个9.9元团50，还有一个无门槛的团购券，全场通用的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深山奥莱啊，在这个夏天。那 C 位当事人，您曾经在闲鱼上买过什么东西，让你感觉到还是超级划算，或者原来可以这样用的，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大摩托说，龙啊龙啊，我发现啊，苏今天没来哈，这都怪你的那个推荐的枕头太好用了，真的啊。是是是是，我今天我再负一次责任，这就是三次责任了，真的啊。哦，前面两回我睡过了，那是我睡过了啊，今天也是我的深睡枕头推荐的太好了，实在是没想到，我真是哈、啊。

0: 是我推荐太好了吗，姐啊？
1: 其实也不是，
0: 也不是啊。
1: 其实也和枕头确实没有多大关系。
0: 哦，不怪枕头，
1: 不怪枕头
0: 啊。
1: 主要是什么呢？
0: 什么呀？
1: 我是想感受一下，很多的小伙伴来说
0: 啊，
1: 你早上被闹钟惊醒了，我没有像你说的啊，没有被闹钟惊醒，惊醒之后，
0: 哎，
1: 再眯五分钟，
0: 哦，一下子就穿越到七点多了。
1: 哎，对，然后一是七点多之后，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0: 哎，怎么着啊？
1: 咱俩都是差不多同时惊醒的，为什么你到八点多才来？
0: 哦，
1: 我能到七点四十就出现。
0: 你啊，你车速有点超速了，应该
1: 没有。对，你肯定。
0: 我家远。
1: 哎，
0: 我家远。
1: 一样，差不多，好吧，斜对口。
0: 啊，向阳二声说什么情况？龙哥今天又说起单口了。
1: 没有，今天早上确实是一个特别意外。
0: 我姐啊，今天就是在欣赏这个风云变幻的。
1: 我在路上想两件事情。
0: 徐州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所以说小朋友就不能狼来了，
0: 哎，
1: 就是他天天造我谣，造的特别多，
0: 啊，
1: 偶尔有一次说我睡过了，大家不信了，
0: 啊，对他们不相信，
1: 对，就是造谣造多了，我想到与其这样，不如不来了，反正大家不会相信我是睡过了，
0: 他们就睡过了。
1: 第二件事情就是，哎，因为昨天晚上收到了，就是因为今天有台风的影响，很多地方停工、
0: 哎、
1: 停课，
0: 对，
1: 停学，然后还有很多的景区都。不会再开门了嘛？
0: 对呀、啊，
1: 我就有种潜意识，周五了
0: 啊、哦，休息了，
1: 就对，就有点这种样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一个恍惚啊，
0: 嗯，
1: 非常抱歉啊，
0: 对对对，
1: 啊、
0: 不抱歉没事儿，
1: 不行，我要
0: 就算还回来了一个
1: 了，我态度要那个、啊，还有朋友说就亲自调研了一下，下雨天南三环其实还好，今天不太堵车，因为今天可能工作的小伙伴不是特别多。
0: 对，就是说苏总今天是亲自调研了一下下雨天南三环堵车的整体情况。
1: 啊，也没有，真不能那么说，真不能那么说，小伙伴们，哎、
0: 啊。那苏总呢？就是那个枕头的链接，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1: 就这，和枕头真也没有关系。
0: 有点关系啊，有点关系啊。来，各位来说说看，人类对嫌疑的开发啊，今天话题啊，这是你的主场话题啊，本来给你设计的话题。
1: 我
0: 人类对嫌疑的开发不足1%，你在嫌疑上卖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让你感觉到还蛮划算的？
1: 我没有做过让我感觉很划算的，只让我觉得很割肉的事情。没有买过任何让
0: 花钱很疼痛，
1: 对，
0: 很疼是吧
1: ？C 先生确实他说。我这一次的那个
0: 白海豚
1: 对吧？
0: 嗯，
1: 他说我的前世叫巴威，
0: 哦，
1: 路过江浙沪的时候被你们嘲笑啊，还不如个二档风扇
0: 啊，哦，
1: 我今天化作白海豚重新来过，这次确实挺严重的。
0: 嗯，
1: 大家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上海，
0: 哎，
1: 还有无锡的小伙伴都觉得就是雨量特别的大，
0: 嗯
1: 啊，所以咱们大家也要做好防范。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次的降雨量啊，整体因为我前两天呢我就看了一个新闻。说这个台风闭眼了，
1: 啊，
0: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
1: 又没了是吧？
0: 哈眼了，那风小了呗，跟巴威斯二档风扇，巴也没
1: 事，没啥事儿对吧？
0: 哎，我昨天研究了一下哈，他这个什么叫闭眼了呢？他闭眼了哈，就说明呢，他那个本来到。

0: 了那儿，他还能转，还能走啊。他现在走得慢了。
1: 你想一个人闭眼了，就说明什么
0: 啊？
1: 说明他要赠命了，
0: 要躺平了。
1: 哪能躺平？他闭眼就开始赠命往前跑了，就开始不，
0: 哦、
1: 就是说发疯了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没有眼，你睁眼，你睁眼的时候、
0: 啊、
1: 你是有方向感的，
0: 是不是、啊？
1: 你知道东南西北，
0: 哎、
1: 但是你一旦闭眼了，这事就问题大了。
0: 有道理，
1: 哎，
0: 有道理啊。秋秋向前生说，不愧是好搭档，好 CP 哈。
1: 啊，
0: 龙六月六，七月八，人选时间的知道啊？六月六，七月六，说反手就来个八月的，
1: 对，
0: 是不是啊？这是真接龙哈、啊！
1: 我不能让这件事情空下来，下月你小心啊！下月我也小心啊！
0: 啊，白云棒已经说没事没事，这事扣500就行了啊！
1: 是的是，扣小龙钱我知道。
0: 啊、哦，你知道咋空上我的钱？
1: 大家都这么说的，
0: 都扣我的钱
1: 啊！对对对，这事就是、哦、
0: 都是我的枕头推荐的原因，
1: 需要扣钱啊！
0: 哦，来，那这次不是那个八威了，这次是那个
1: 白海豚，
0: 对，也是下雨天气啊。
1: 对，
0: 马上，
1: 而且从昨天开始，其实我们受这个白海豚的外流环流，白海豚的外围环流的影响，从昨天就开始影响了咱们城市了
0: 啊。
1: 对对对，咱们其实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天气情况，因为我这两天也在这个关注嘛，
0: 看天气啊。
1: 今天是12号。今天是11号，11号呢，我们今天还是有雨的，大家能看出来，这个星期好像大家都是有雨的。
0: 对，
1: 12号的时候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有大雨，偏东风的5到6级，气温是24度到30度，明天还是有阵雨，后天还是有阵雨的。
0: 对
1: 啊，
0: 那各位有最新的情况，比方说你现在行驶在哪里，有没有下雨啊？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我们感受到整体的一个雨情的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1: 对，
0: 红光说我知道了。今天是苏姐，肯定是去验证一下让龙哥迟到的南三环到底有多堵，去感受了一下，是不是？
1: 感受完了觉得还行，
0: 啊、
1: 车流量还可以。
0: 主要现在这时间，八月份放暑假的时间，
1: 你那个时候不放暑假吗？你那天不放暑假吗？你那天不也是放暑假的时候吗？
0: 奇了怪了，我那天堵车很正常。
1: 啊，他整到8点钟才撤，我在想怎么着7点半到不着啊？哎、
0: 咱们呢？就别那个，
1: 我是不像百货的，
0: 对，
1: 都迟到了，7点48点出来，
0: 就没必要在这儿比，
1: 不行不行
0: 啊，
1: 就是倒数第一得和倒数第二比比谁更敬业。
0: 你说你这人啊，好胜心太强了，好胜心太强了啊！来，各位，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那个车厢早读课啊，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兴羊肉串的特别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说的这个事儿呢不大，但是呢确实值得注意哈。
1: 就是因为这两天一直有阴雨连绵的情况嘛。
0: 对。
1: 所以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就是
0: 啊，
1: 那就是下雨天千万别穿什么样的鞋趟水。
0: 尤其有些朋友啊，比方说这个图省事儿。
1: 对。
0: 穿个拖鞋趟水赶路，看似很方便，可能会暗藏一些健康的隐患。前两天就深圳嘛，人家也下雨了，完了有个许先生啊，就突遇这个暴雨，完了之后呢双脚就是可能穿拖鞋就走了，
1: 因为他早上上班的时候可能就穿着鞋去了，双脚被浸湿之后全天没有换鞋袜，第二天
0: 不难受吗？
1: 发烧了。
0: 哎呦喂，
1: 可能对老年人来说，你看使的进湿器了哈，
0: 对啊，
1: 血量哎什么
0: 气，汗气
1: 啊，汗气充血气，
0: 汗气就细了哈。完了以后呢，这发烧高达40度，而且呢左小腿红肿啊，疼痛啊，那想发烧呢，我吃点退烧药吧，哎，吃退烧药没见好
1: 转，也不退烧啊，
0: 他就赶紧到了深圳的人民医院啊，完了以后就就诊啊，去那个发烧门诊就诊的，
1: 是的，
0: 这么一诊断，他发现不仅仅是发烧，他是因为患上了单毒，
1: 就是一种急性的皮肤细菌感染的引起的一种病
0: 哦。
1: 因
0: 为呢这个就是医生分析他之前有这个足部真菌感染，
1: 哎，就是有脚气啊，
0: 对，完了以后呢他雨水的浸泡以后呢就突破了他的屏障，雨水里面不是有这个细菌啊脏东西什么的 啊就引发了他的这个链球菌感染，如果说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可能会导致败血症的
1: 哦。他经过5天的抗感染治疗，他的体温才恢复正常，
0: 有
1: 左小腿红肿的情况才得以好转，
0: 对，
1: 目前呢是康复出院了，所以 哎，咱们给大家说，雨天很多有汤水常见的行为，
0: 嗯，
1: 暗藏着很多的健康的隐患。
0: 对，一个呢是刚才说到单独，还有这个淋巴管炎。
1: 是的，
0: 对，这种会出现一些感染吗？这个
1: 它会通过足部微小的破损，
0: 嗯，
1: 进入皮下组织和淋巴管，诱发感染。
0: 对，
1: 比如说脚气抓破的，
0: 哦，
1: 蚊子包抠破的，
0: 这太容易了。
1: 脚后跟干裂引起的口子，引起的局部红肿、发热、疼痛，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0: 对，还有一种呢是那个钩状螺旋体病，其实就是钩体病，简称哈。
1: 对，
0: 它呢也会出现，比如高热、头痛、头疼啊，
1: 对啊，
0: 还有这个小腿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但虽然少见嘛，但致死率比较高。
1: 同时还有足癣啊，还有腱擦疹等等啊，
0: 腱擦疹
1: 还有关节疼痛，这些都有。
0: 对，
1: 所以汤水之后大家一定要立刻的清洁一下双脚，
0: 嗯，
1: 擦干并消毒。就比如说你有脚上有口子的，
0: 对，
1: 擦完了你不能光洗，洗完还得先消毒。
0: 对，
1: 消毒完还要观察一下皮肤的情况，
0: 嗯，
1: 更换一下衣物和鞋袜。所以现在看来，下雨天在单位备一双鞋子很有必要，啊，
0: 很有必要啊。
1: 对，
0: 因为他就是因为汤完水完了以后呢，一天也没换那个鞋袜，
1: 对，
0: 出现了这个情况啊。
1: 嗯，
0: 所以你看，虽然说汤水这个事儿吧，就下雨天嘛，很多人想汤汤水啊，
1: 哎，觉得还才有夏天的感觉。
0: 对，但是呢，这里边确实有一定的风险性啊。那各位如果回家的话呢，还得洗干净，先消毒什么的，好不好？
1: 是的，
0: 提醒各位了啊，
1: 穿一点防水的雨靴，保护伤口，
0: 嗯，
1: 啊，避免赤水汤水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赤脚汤水哈。那各位来说说看吧，今天的那个话题想让各位来说看，你在闲鱼上曾经做过什么事儿，让你感觉到超级划算的一个事儿，好不好？
1: 哎，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0: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配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名。

0: 界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3: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4: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5: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3: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7: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续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赴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赴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刚刚啊，把这个就是抖音也打开啊，因为本来是说今天不开的嘛，后来我一想，很多的小伙伴在等着我们
1: 啊。
0: 我刚打开的时候，真的是有好多国际的朋友啊，他们都在那儿说，确实在等，刷了好几次。
1: 哦，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就是等我为什么开了那么晚？我说我不能在抖音上再告诉大家了。
1: 孙先生说，俺要是迟到了，无非就是偷偷摸摸的进科室，科室的人知道，
0: 对，
1: 不被领导知道，也不会被扣钱。
0: 我们俩不能，谁迟到了，谁都知道，
1: 除非不开抖音，
0: 我们都恨不得全就是全市人民都知道。
1: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这个。
0: 对对对。
1: 哎，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单独啊。
0: 是
1: 啊。小曼水仙女说，对对对对，我老公上个月也是莫名其妙的大腿上长了单独。
0: 他是不是淋雨了？就刚刚我们来说，很多的小伙伴是因为就是下雨的时候，
1: 哎，
0: 穿鞋淌水，然后没有及时的去更换鞋袜和清理，
1: 嗯，
0: 然后一旦上脚上这小破皮，比如说大家脚上有一点脚气的，
1: 嗯，
0: 脚后跟有点破裂的，或者是甚至是说啊，咱说就蚊子咬了快破的，
1: 对，
0: 这样都容易就是
1: 有单独
0: 细菌通过这些小破口进来，
1: 对，
0: 就会长单独。
1: 他是输了好久的那个输液嘛，没用，完了也就去了二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治疗，
0: 你看看
1: 才好的。
0: 嗯，
1: 他说我同事爸爸也得了单独，就很奇怪。提醒各位，你看这个
0: 下雨，
1: 身边不少人有这种情况的啊。
0: 嗯，
1: 对啊
0: 啊，还有朋友说，呦呦呦，终于来了，
1: 啊，
0: 呦呦呦呦呦，我来了好长时间了，我只是刚开。
1: 对对对，都来十来分钟了。
0: 对，
1: 哎呦喂，
0: 二十分钟了
1: ，
0: 二十分钟啊！
1: 对对对，6052说，俺苏总跟周公开了一夜的会，
0: 对，
1: 你看天天都忙成什么样了？
0: 你不得主动承担一下吗？
1: 白天开单位的会，晚上跟周公开会，这忙死了。
0: 我给他说，我说我今天起晚了，我今天来的晚。
1: 哎，
0: 龙仔居然说没事，慢慢来。我想你这个时候不应该说你别来了吗？
1: 哦。我跟你讲，慢慢来还不行，啊，
0: 对，你得说你别来了，
1: 啊，
0: 你就歇着吧，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这样子。
1: 对，
0: 啊，
1: 龙，你得主动承担起责任啊。
0: 对，
1: 你天不好的时候，你就给苏总发个信息。
0: 对，
1: 姐今天别来了，哦，
0: 啊，
1: 今天早上就我一个人，我没问题管的啊。
0: 是。
1: 哦，就这样发。
0: 还有朋友说我的面部表情，
1: 啊，
0: 面部表情可多了。
1: 哦。
0: 但是看时间，我没歇来，不说啊。
1: 嗯。
0: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寒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8月1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2: 8月15号、16号，神辉夜宴火热开启，满5000返300，满10000返600，上不封顶。前到有礼，砸金蛋赢洗地机，购物再抽 iPad Pro 电动车。云龙区3环东路2号神辉国际家居广场等你来。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事故，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1公里左右，以及往北京方向距离高邮界首出口1公里左右，都是发生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现场车都缓行。另外关注受台风天气影响过江通道中的管制情况，苏东大桥段竹杭至常熟开发区禁止三超抛货危化品车和空载集装箱车上高速，沪苏东大桥段南通西平桥北禁止大客车、危化品车、抛货车和集装箱车辆上高速，三星至张家港东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上高速，长泰大桥段泰兴南至魏村禁止两客一危上高速，泰州大桥段海林至高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扬中镇江新区东入口不限车，五峰山大桥段李点头桥江都港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上高速，高桥镇江新区北入口不限车，宁阳大桥郑州至龙潭禁止两客一危厢式货车、三车车辆上高速，栖霞山大桥栖霞至衡量